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5号星期。

0: 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公布全新客运铁路整体规划，并将卡加利同爱明顿市中心连接国际机场的铁路服务列为首阶段优先项目。省府表示，未来三年将投资1500万元推进规划工作，目前已开始研究如何将两市的轻铁系统与机场连接。不过相关工程短期内不会动工。根据这项历时两年制定的规划，亚省未来30年将逐步建立客运铁路网，包括兴建连接爱文顿、红鹿市和卡加利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速铁路，以及连接卡加利与班夫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区域铁路。规划亦提出发展机场快线和通勤铁路服务，其中卡加利国际机场与 AirG 之间目标提供每20分钟一班的全天候服务。省长戴思敏表示，机场铁路连接是目前最具可行性的短期项目，也是省民最关注的基建需求之一。省府估计整个铁路网全面落成的成本至少需要600亿元。卡加利警方表示，一名男子今日清晨在东南区中枪受伤后到附近民居求助，送院治理后情况稳定。警方指出，案件发生在朝早约6:15，在 Forest Lawn High School 对面的东南44街一带。伤者当时带着枪伤到附近一户住宅求助，住户随即报警。有附近居民表示，现场留有血迹，并指伤者曾使用后巷一张轮椅移动。警方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但相信事件属有针对性的枪击案。警方表示，伤者目前未有配合调查，令调查人员难以确定案发经过和涉案人士身份，案件仍在调查中。加拿大公园部表示，班夫国家公园知名灰熊 The Boss 近日成功自行除下研究人员为他佩戴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追踪颈圈。公园部指出，编号122号的雄性灰熊在5月13号被捕捉并安装追踪器，以协助监测灰熊活动范围和栖息地状况。不过他在一星期内便成功移除颈圈。The Boss 是班夫地区著名的野生灰熊，估计已经接近30岁，体重约700磅，经常在有人活动的地区出没，因此深受游客和居民认识。公园部表示，大型雄性灰熊除下追踪颈圈并不罕见。目前灰熊在亚省仍被列为受威胁物种。公园局估计，全省约有691只灰熊，其中约65只栖息于班夫国家公园。上月，一只年幼灰熊在班夫国家公园被火车撞死，它是知名母熊142号所带领的其中一只年幼灰熊。亚省一名男子因虐待同杀害多只兔仔，被法院判处监禁8年，并终身禁止饲养或与动物同住。32岁男子 Nicholas Wilson 被裁定10项罪名成立，包括残害同杀害兔仔，以及未有提供足够食物、食水、住所同照顾。涉案事件发生在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期间。庭审披露，其中一只名为 Smokey 的兔仔，其右后脚被钳截断后，遭绑在牛奶箱内几日，承受长时间痛苦。亚省国王座法庭法官 Michelle Bock 形容被告行为卑劣和令人难以想象，指出被告在几个月内故意对多只完全依赖其照顾的兔仔造成严重伤害、长期痛苦和死亡。法官表示，有关罪行极其严重，因此作出重刑判决，并下令被告终身不得拥有或照顾任何动物。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现在有廖一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

0: 聯邦政府的食品雜貨補貼今日起開始向符合資格的國民發放。周善寧報導。
1: 总理卡尼今朝早到访安省宾顿市一间超市，表示今日起全国大约1200万人，包括500万安省居民，将会收到一次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金额外款项，协助应付生活开支。卡尼话，渥太华正重点关注国民嘅生活负担问题，而呢一项补贴能够为家庭提供即时嘅支援。佢强调，政府正推行计划，将国家经济转型，令到佢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具有韧性以及是独立，但是由于转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现时需要为家庭提供即时的帮助，舒缓生活成本压力。卡尼在今年一月公布这项补贴，建基于现有的货劳税 GST 或者是合并销售税 HST 退款机制。除了今日发放的一次补贴，当局亦都会由7月开始将每季发放的 GST HST 退税金额永久增加 25%。 换言之，一个年收入40000元的四人家庭今日会收到533元的一次性补贴，加上7月起调升的季度退税，今年最多可以领取1890元，往后4年预计每年可以得到1400元。至于一般的单身人士以及年收入25000元的单身长者，今日就最高可以获得267元。今年内合共最高可以领取950元，往后四年每年预计可以获得700元。当局指，凡是在今年一月领取 GST HST 退税，符合2024年报税入息门槛的人士，无需申请就会自动获发款项，款项将会透过银行直接入账或者是邮寄支票发放，而在银行结单或者是税务局通知书上将会统一标示为 GST HST Credit。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统计局公布5月份全国新增 8.8 万个职的职位，远高过经济师预期的10000个，而 B 省5月就业职位增加25000个，按季升 0.9%。 黄亮恩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BC 省在上个月新增就业人数25000人，按季度计算增加 0.9%， 部分抵消在2月和3月的 1.3% 跌幅，上述两个月减少大约39000个职位。不过 BC 省在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 6.8% 不变。地区方面，数据显示温哥华5月份失业率跌 0.6%， 跌至 6.4%， 和去年同期相比就几乎没有变化。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的数据显示，在上个月 BC 省全职职位就业人数较4月增加接近34000人，不过比去年5月减少接近39000人。BC 就业厅长埃尔伦表示，在上个月新增的25200个职位入面，包括7200个青年职位。另外，建筑业及制造业已经连续第三个月录得增长，在过去三个月内合共新增近19000个职位，反映本省出租房屋建设保持历史高位水平。2025年租赁住宅动工量是2015年的三倍。他说，投资者仍然对本省充满信心，价值880亿元的重大项目正在推进中，预计将会在省内创造几万个高薪就业职位。强劲势头同样体现在私营部门， BC 省私营部门5月份新增14800个就业职位，增幅在全国排名第二。埃尔伦又表示，即将举行的多项大型活动将会继续促进本地经济发展，透过举办2026年 FIFA 世界杯和温哥华网络高峰会这一类全球活动，本省正是为企业创造新机遇，促进旅游业发展，吸引投资，并为全体省民提供就业机会。相关趋势亦都体现在住宅和餐饮服务业，该行业在上个月新增5700个职位，过去一年累计增加17400个职位。而运输及仓库业方面， BC 省在5月新增10200个职位，反映贸易活动强劲和供应链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爱尔伦话 ，BC 省平均时薪达到38.65，继续位居全国首位。本省亦都喺降低租金方面同样领先全国，录得各省中最大跌幅。佢强调，随住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

0: 家徵薪的關稅，加上伊朗戰事的持續，不斷推高成本，為全球各地民眾和經濟帶來不確定性。但此際 BC 省正是打造一個更強大、更具韌性的經濟體。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黃玲潤報道。
1: BC 驗屍官辦公室報告顯示，過去兩個月涉及戶外活動相關死亡事件和去年同期比較有上升的趨勢。黃耀明報導。
2: BC 驗屍官辦公室正調查今年3月1日至5月31日期間發生的多宗與戶外活動相關的死亡事件，包括行山、攀岩、溺水及電單車事故。其中休閒活動相關的溺斃個案人數及電單車事故死亡人數和去年同期相比都有所增加，分別是9人和14人，去年同期只有5人。驗屍官辦公室同時發布關於2016年至2025年期間因攀岩相關死亡事件報告，顯示行山及攀岩死亡事件最常發生在5月至9月，其中7月達到高峰，而最常見的致死原因是墮下。過去9年相關死亡人數男性佔 73%， 最多發生地點是 Squamish 和北溫。報告亦指出2015年至2024年間酒精或毒品被認定為 40% 意外溺斃事件的主要原因，而去年6月至8月期間共有36人溺斃，佔意外溺斃死亡人數的 39%。 加拿大中文電台黃耀明報導。
1: 溫哥華市議會通過一項動議，提高低收入居民的公共交通負擔能力，市府職員將會同運輸聯線溝通，探討是否願意合作制定計劃。再由黃耀明報導。
2: 動議由溫市議員 Sean Orr 提出，建議為年收入低於4萬元的個人設立低收入巴士卡。動議要求市府職員與運輸聯線合作，確定每月25元的低收入巴士卡成本及成本結構，協助低收入人士。動議獲得通過後，市府職員將與運聯溝通，探討是否願意合作制定新專案的成本分攤方案，從而提高效率、客流量及公平性。動議同時要求市長沈觀健去信省府表態支持計劃。一直致力於大溫哥華地區及 BC 省推廣更經濟實惠、更可靠公共交通的非牟利組織主管Amon Chandy 表示，運聯將會在下個月1日調高票價，平均漲幅 5%。溫市必須向省政府爭取重大變革，包括設立低收入交通卡，但需要多個司法管轄區合作。組織指，對大多數乘客來講 5% 的漲幅似乎微不足道，但對於每日出行的人而言，車費累積起來可能相當可觀。例如目前單程成人普通票價是3.35元，下個月起就會加到3.5元。票價上漲將會令每個家庭成員每年額外支出120元。雖然目前運聯已經為長者、殘障停車卡持有者及13至18歲的青少年提供折扣，但全國很多其他城市亦提供優惠的巴士卡惠及低收入人士。組織重申訴求很簡單，就是將優惠計劃擴大至 BC 省所有低收入群體。組織將會在大溫哥華地區舉辦集會，呼籲提供價格合理的公共交通服務。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陈贞仪报道。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内拜提耶、恩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和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座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急火。
1: 国际太空站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太空人准备撤离。张曼燕报道。
4: 美国太空总署发言人史蒂文斯表示，国际太空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通道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两名俄罗斯太空人星期五尝试修复，期间五名太空人收到任务控制中心的命令，进入和太空站对接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制造的载人龙飞船避险。太空人在紧急撤离时按指示着上太空服，以防漏气问题加剧，需要随时紧急撤离。大约两个钟头之后，美国太空总署获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告知，相关维修工作

0: 已经暂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地面人员随即通知各个太空人结束避险状态，并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美国太空总署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作为国际太空站的两大主要运营方，几个月来一直讨论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上出现小型漏气的原因和可能的修复方案。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太空总署官员表示，当局不同意俄罗斯太空人的维修方法，因此下令启动安全避难程序。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话，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话，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国际太空站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轨道实验室，是太空中最大的人造物件，让太空人在太空生活和工作。美国太空总署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太空站近几个月的漏气量相对较少，但星期五的漏气量从每日一磅增加到两磅。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政府不推行两蚊两折的限程方案。
2: 想找又实惠又有品味的家居用品，快点来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无，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蚊， Fidget Dare 雪柜亦只是349。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蚊的礼品卡。
3: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4: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5: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6: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先得啦。
9: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10: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11: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10: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行程的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张曼燕报道。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业话，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
1: 昨日是六四事件的37周年。

0: 香港警方在铜锣湾一带严密布防。周善玲报道。
1: 昨日是六四事件37周年，香港警方在铜锣湾重兵部署，不少市民被截查。警方表示，截至昨晚11:30，有7人因为在纪利佐治街以及东角道一带涉嫌作出扰乱秩序行为而被截查。7人包括5男2女，年龄介乎17至79岁，他们被带来现场作进一步的调查，其后获准离开。
2: 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2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陈乐谦报道。
3: 2元2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日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明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2成2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90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4: 政府从善如流是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2元2折呢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于啲老人家来讲。咁但如果你话要计埋次数呢，有啲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楼上长者呢，佢哋好多都会有少少担心嘅。咁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个条数佢可以嘅话，咁我觉得就用呢个方法啦，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佢哋真係可能要转车多啲嘅。咁我諗都唔想加重佢哋负担，但唔想佢哋真係成日都牵挂咁究竟做唔到240啊，会唔会点啊咁样。咁我觉得简单啲能够做得到咁就好事啦。
3: 另外劳福局表示，2元2折由今年4月3日实施至今运作畅顺。
2: 政府研究将围标行为刑事化。卢晓山报道。
5: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
2: 香港科技团公司数码港以及港新创新及科技团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卢晓山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越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
0: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体坛快讯。
8: 6月5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就是世界杯啦，开锣仲有一个星期噶，加拿大在6月12日就是首先打揭幕战迎战波克。最后一场热身赛亦都是今晚举行的，位于满地可的 Stade Saputo 将会迎战爱尔兰国家队。主教练 Jesse Marsh 已经确认主要的出任正选龙门是 Maxim Crampo， 仍然有其他几个问号，包括中间就是 Bombito 的状态，另外右翼方面 Marcelo Flores 受伤，究竟由哪位球员填补，以及另外一位的前锋

0: 成员去火拍 Jonathan David 咧。邦比图较早前对乌兹别克嘅时候复出，但只系踢咗30几分钟，之后似乎有少少脚步嘅反应啊，能否系保持状态打世界杯决赛周就成为一个疑问啦。Flores 方面因为十字韧带重创啊，需要缺席世界杯，好不幸啦。另外 Jaden Nelson 咧响呢一场对乌兹别克嘅赛事下半场就入替。另外有 Rafał Przysko。亦都是边缘的球员，会不会把握到今次是对爱尔兰热身赛争取最后机会入选呢，就要拭目以待。转睇排球方面的消息，加拿大女子国家队在魁巴克打出一场历史的胜仗，击败了美国，总局数3-0。比赛的三局分别是25-22、25-22、30-28。这场是加拿大女子国家队第一次在排球国家联赛击败美国。加拿大的攻击、拦网和发球直接得分方面都是有优势的。第三局更加就是顶住美国的负隅顽抗，结果向丢时 30-28 是决定胜局。冰球方面，史丹利杯决赛第二场的赛事，卡罗连纳飓风昨晚在主场加时4-3击败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在总场数追成1-1。今次的入波功臣是加拿大的国手 Seth Jarvis， 在加时3分56秒左路一个右距离的远射就直接攻坚入波，结果就决定胜局。第三场比赛将会移师拉斯维加斯举行。与此同时，冰球界今日失去一位重要的人物，前卡加利火焰队的总经理 Cliff Fletcher 是离世，终年90岁。Fletcher 被视为卡加利火焰队在1989年史丹利杯冠军阵容的重要建筑师。转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Serena Williams 复出的行动就继续有更多消息。在德国的柏林公开赛主办单位表示， Serena 将会在6月中出战草地赛双打的比赛。另外，加拿大的女双好手 Gabriela Dabrowski 达布罗夫斯基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四强止步，她和巴西搭档就是 Stephanie 以0-6、1-6直落两盘输给世界排第一的对手，未能打入决赛。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1: 以前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当然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3: 习惯系一种经常出现嘅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喺无意识底下出现，即系话习惯系某种程度上固定嘅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系由以往重复嘅心智体验而获得。喺行为心理学中，所谓嘅21天效应指嘅系一个人嘅动作或者諗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嘅动作或者諗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4: 报告，2026年6月5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预测今晚有30%机会落雨，吹每小时30公里嘅西南风，最低气温降至5度。我哋听下未来三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有30%机会落雷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星期日有60%机会落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7度。指望星期一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8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3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6: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6: Gusto na ako mabay 啊，咁啦，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5: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7: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 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

0: 加上 99% 嘅努力。
1: 师兄啊，师兄，呢啲金句同你嘅节目有咩关系啊？
2: 绝对有，呢啲金句同我嘅车一模一样，都可以俾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Chris Meta Fan。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你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今年2026年就在世界杯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我们也曾经就采访过就是我们的体育厅长和旅游厅长，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就涌入来就是落基山呢？他的睇法就是很正常，大家来不如就是一鸡几尾来埋就是落基山。一般的年数落基山都很多人，我们知道现在都要有旅游的限制。Teddy 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喺呢啲地区佢哋嘅生意呢面对住人才短缺嘅问题，呢样嘢系咪新鲜呢？定系经常会发生嘅呢？
6: 呢样嘢长年都系咁样去发生，而人手短缺，又或者可能你有人手但系佢冇屋住呢个问题呢，系咁多年呢仍然都系冇解决过嘅。咁 Banff 国家公园面对一个好独特嘅一个问题，系因为本身唔系话你冇屋住你就咁起屋就得，因为里面呢系面对緊好多嘅限制。
5: 咁今日我哋讲下班扶啦，即时泊啦，路易之湖等等啦，亦都会讲下呢就系喺国家公园以外嘅城镇，包括 Camel， 亦都会睇下呢就系威士拿同埋呢就系卑斯省嘅 Tofino 呢都系面对咁嘅情况。原来呢大家都系有咁嘅困难㗎。明明有好多人呢就返唔到工或者搵唔到工，喺失业率方面呢就系持续在里面，但是为什么呢一些公众的配套又出现断层呢？今天和 Teddy 就是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当然要预办你啦。快点 follow 和 like 我们947的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8: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9: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一点二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10: 今个礼拜娱乐先知特别邀请咗新一代嘅填词人黄晴希。MC 张天赋嘅说谎者，岑令仪嘅一个人走走，吴林峰嘅伸手触碰那些梦 ，Nancy 葵嘅 Count to Three， 呢啲作品全部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喺6月3号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黄晴希会同我哋分享点样入行变成填词人，佢嘅创作灵感点样嚟，同埋最难忘嘅歌手同音乐人又系边个呢？嚟紧会同边个人合作，有咩新作品即将面世？所有公开或者私人问题，黄晴希都会同我哋一一分享。6月3号下昼2点至3点 ,C123 入面嘅娱乐先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今日嘅评论员咧就系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咧就系响落基山嘅地区，因为旅游嘅活动咧，相信响夏天嘅时候咧，亦都再次系旺翻起上嚟啦。咁啊，落基山究竟准备好？

0: 好味呢。咁以往有啲角度係讲一啲旅游交通嘅配套啦，同埋呢就係进入去呢一个嘅景点嘅时候啊，可能大家都要挨贵少少，因为始终係旅游景点啦，咁食住啊等等呢都係贵咗好多。不过今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睇下，每年一度可能都会出现嘅，就係呢啲旅游景点呢往往去到夏季嘅时候要面对数以万计十万计嘅游客嘅时候啊，究竟佢哋除咗配套之外，人手应唔应付到呢？喺零售方面啦、餐饮啦、酒店等等呢，又会唔会出现一啲嘅挑战呢？最近呢有几篇文章，包括呢就係CTV 啦，同埋呢係一啲人力资源机构嘅杂志呢，亦都係提到啊，落基山地区包括咗呢就係、班扶啦、路易斯湖、即士柏等等呢，都会係欢迎呢大批嘅游客。咁但係同时佢哋都担心啊，有不少嘅生意，尤其是商铺呢，请唔够人喎、咁亦都面对一啲挑战㗎。咁明明见到有人啦，咁但如果自己嘅人手不足呢，可能睇住呢啲生意呢就係流失咗，甚至乎呢可能喺个嘅营业时间方面呢更加要调节一下㗎。又 Teddy 呢一啲都唔係新鲜事喎，咁今次卷土重来，因为夏季嘅旅游旺季呢又返返嚟落基山啦，係咪？
1: 是啊，我哋见到其实呢一种咁样嘅问题呢存在已经好耐㗎啦。以往我哋听到有个别嘅地区或者有个别嘅一啲嘅雇主呢，其实要需要搵埋地方俾佢哋嘅雇员住先至可以呢请到足够嘅人手嘅。咁呢一个亦都系旅游业本身嘅其中一个好独特嘅一个生态呢，就系好多时候都系佢哋嘅旺季未必真系全年嘅。咁即系话佢哋好季节性需要好大量嘅人手，我哋亦都好明白到究竟点解有一啲嘅行业需要一啲好大量嘅 seasonal workers。咁但系同其他一啲 seasonal job 唔同嘅就係、其他可能有啲嘅 seasonal job 呢，佢哋可能係on the road 啦，又或者可能係去啲地方呢係冇咁多人煙嘅。咁即係話呢住唔係一个问题。咁但係如果你係个旅游业一个seasonal worker 嘅话呢，咁你本身呢係需要容纳到呢一啲嘅雇员啦，同时其实你知道係有大量嘅人去到佢哋嘅周围工作嘅地方，因为嗰个係一个旅游嘅地区嘛。咁所以连带呢就一个好长远成日都会发生嘅问题，而呢一样嘢呢亦都系唔系陌生嘅。
0: 讲下一啲大嘅城市啦，相信呢就唔系话直接比较啦，而系有另外一个嘅睇法㗎。咁啊，呢一个大埠好似温哥华啦、多伦多，佢哋会面对住咧就世界杯啦，亦都会有咧好多嘅旅客噶。咁啊，去到远少少嘅一啲叫重镇啊，例如话系名胜啊，好似系京都啦、日本方面啦，咁好多人都会因为咧东京去逗留一阵，然后就去京都呢啲嘅所谓嘅古城。我哋都见到过去几年咧，日本都系面对类似嘅压力。咁我想特别提出咧，就系话你唔可以即系苹果与橙咁样去比较，但系东京同埋日本嘅办法呢，就係话喺个嘅新嘅科技带动之下呢，尤其是人工智能呢，佢哋会用好多叫做 automation 嘅方法，甚至乎呢就係用呢个智能呢係取代一啲係比较简单嘅工作呢，令到当佢哋面对住人手不足嘅时候呢，有一个嘅尝试去解决方法嘅呢一个嘅 equation 啦。那 Teddy 其实呢一类嘅方法可唔可以放诸响加拿大，同埋呢会唔会担心呢会有一啲嘅 pushback， 就係话话你咁样做嘅话，太多科技会呢就影响到呢一个嘅生产力，同埋呢就就业不足嘅情况喎。
1: 我諗同东京同京都好唔同嘅，京都同东京有一啲嘅地方呢，其实嗰个嘅生活圈子係好 compact 嘅，咁即係话佢哋需要嘅人手亦都係唔係真係咁大量。咁但係喺北美好多嘅地方嘅旅游地方呢好唔同嘅，就係、个地方係好大，你需要有好多嘅人手去做某一啲嘅嘢。当然啦，執垃圾咁样为例係啦，咁你可以用一个机械人可能真係搞得掂嘅。咁但係佢始终都係有一啲嘢係未必真係做得到，可能每日好 routine 嘅工作或者做得到。咁但係我哋喺譬如喺个旅游业嗰度其中一样嘢最去关注嘅就係、我哋究竟个服务个质素系点样呢？服务质素呢有时候呢唔系用一个机械人可以做得到，你可以用机械人取代到某一啲嘅效率。咁但係有时候令到个客人系宾至如归嗰种嘅感觉呢，系需要人同人之间个 interaction 呢先至做得到嘅。咁你会见得到所以有啲餐厅就算佢用机械人送餐好啦，佢仍然都需要呢可能系一个嘅人手喺度落单又好啊，或者系处理其他嘢都好。咁呢样嘢呢系咁样去发生。咁同时生活嗰个嘅方式喺譬如东京同加拿大好明显就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喺当中啦。而

0: 同时喺东京你需要人手嘅时候，你可以諗緊係两个钟头嘅公共交通工具嘅圈子去搵人。但係喺 Banff 就唔可以，你係只可以去到某一个位就已经係你嗰个限制。咁呢个係一个好大嘅分别嚟嘅。
1: 亞洲地區亦都有不少啦，我哋以香港、大灣區深圳為例咧，亦都不少外省人咧，就係專程去到深圳咧，就係工作咁啊。完成工作之後，可能夜晚又揸翻去郊區啦，咁樣咁啊。日本嘅東京啦，同埋呢個大阪、京都咧，亦都有啊。呢個叫 destination management 啦。如果你用佢哋嘅方法以分流旅客係作為一個目標嘅時候咧，我哋睇到我哋落基山亦都面對住咧就係分流嘅問題。咁啊，咁多年學習到咁多。我諗自從即係2018咧中加旅遊年以嚟咧，我哋旅客嘅數字咧就係突破啦，疫情咧影響咗啦，再翻轉頭嘅時候咧 ，staycation 本地遊啦，同埋現在啊，班夫所採用嘅 destination management 咧，同埋個叫 human management 咧，都非常之重要。呢一類會唔會成為一個慣常嘅例子咧？響將來？
0: 将来你仍然都需要面对一啲嘅问题当中，我哋譬如喺 Banff 嗰个嘅为例，其实一个好独特嘅地区，第一嘅佢系一个嘅国家公园嘅范围里边咧，咁需要有一啲嘅发展咧，唔会胡乱咁样嚟，系需要有一啲嘅限制喺当中。同时嘅就系、是，就算你处理到 Banff 餐入边个问题都好啦，需要嘅工人咧唔系净系 Banff， 其实仲有 Lake Louise。揸45分鐘車到先至入到去，又或者可能係貼近 Calgary 多啲嘅 Camel， 一個咁樣嘅一個範圍。咁有一啲嘅公司，佢哋可能喺三個唔同嘅地區咧，都有佢哋自己嘅業務嘅。咁佢哋就需要去用一啲嘅方式咧，去揾方法去處理到啦。有一啲嘅員工如果話太貴啦，我淨係可以咧 afford 到咧住喺其中一個嘅鎮嘅時候，咁你點樣去處理咧？如果你需要佢哋去唔同嘅一啲嘅鎮，只不過半個鐘頭至45分鐘車程嘅時候，你可能要有一啲嘅配套幫到佢哋啦。又或者係而家喺Banff 的 Camel 裏面賣飯團嗰間公司咁樣為例，佢都需要用一啲自動販賣機去處理到某一啲嘅問題，而唔可以開到一間鋪。咁當然啦，其中有一啲係成本效益嘅問題。咁但係同時呢樣嘢係話到俾大家知係 work 嘅喎，佢有咁嘅生意。咁即係話咧，係需要有啲嘅方法咧去處理呢種勞工短缺嘅問題。而每一個嘅行業，即係話喺呢個旅遊地區裏面，你無論係餐廳又好，無論係酒店又好，無論係賣呢、這個一啲嘅 souvenir 都好，都係需要有唔同嘅方式去先至可以生存得到。
1: 咁喺第三節咧，我哋講下一啲即係技術性嘅問題啦。究竟政府可唔可以幫到手啦？同埋喺住房方面咧，有一啲嘅解決方法咧就係做緊啦。不過喺第二節講完結之前咧，我哋講下即係班夫。是國家公園啦，亦都係加拿大第一個國家公園啦。咁於聯同咧就鹿邑獅湖咧，都係世界遺產一個重要嘅地方㗎。即時拍咧，2024年面對大火啦。呢過去兩年嘅夏季嘅旅遊咧，對於佢哋嚟講非常重要。佢哋 sell 緊咧，當然有另外一啲嘅特別嘅地方，例如話咧係呢個 indigenous tourism 啦，就係原住民方面啦。同埋喺個夜晚方面，原來佢哋有一個名叫做 Dark Sky Destination， 即係喺嗰邊睇到星銀河啊，北極光啊，係會有一個特別嘅吸引力嘅。咁喺呢一方面 ，Jasper 即時拍今年需要面對嘅，依然咧都係人才同埋咧係人手不足嘅情況。你認為即時拍個面對嘅處境同班夫啊，同埋鹿邑獅湖啊，接唔接近咧？
0: 接近嘅，但係即時拍有一樣嘢，可能 Banff 有一啲嘅唔同嘅就係、是，好多人唔係住喺 Jasper 入面㗎，去 Jasper 旅遊嘅時候，佢好多時候住出少少，多數都係住喺 Hinton， 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嘅旅遊方式嚟嘅，咁揸翻入去其實都唔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嘅啫，咁呢一樣嘢亦都有好有唔好嘅，咁當然啦，你喺 Jasper 度開酒店嘅話，咁其實就原來啲人係會住喺第二度嘅，咁你可能冇生意啦，咁但係同時亦都可以解決到你某一啲嘅問題，咁所以嗰張都係有辣同有唔辣嘅。
1: 咁第三節呢我哋讲下呢，就有人倡议可唔可以一种叫旅游嘅workforce strategy， 就係呢啲劳动人口嘅一啲策略计划，联邦政府可唔可以帮到手呢，响除咗住房嘅问题帮助到最近啲消息呢係班扶啦，就係兴建更加多嘅低收入嘅房屋，不过呢係几十个单位至近100个呢都唔可以解决燃眉之急，而且亦都仲係落后緊呢一个需求。

0: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域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昼一点到两点 ，FM 94.7，东方、西方、潘芳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芒种是24节气入面夏季第3个节气，通常是新历的6月5号、6号或7号，代表天气开始明显转热，而今年就是6月5号。其实个名好直接，稻穗成熟之后就会长出芒，所以就叫做芒种，意思是有芒的谷物开始成熟，亦都是可以播种的时节。芒种其实是农事分界点，传统上被视为播种、收割都很重要的时间，之后天气就会更加热、更加干，夏日午后雷阵雨亦都会增加。民间有句谚语，芒种逢雷尾亦现，端阳有雨是丰年，意思是芒种时节如果落大雷雨，往往就被视为丰收的好兆头。芒种时节还有很多夏季食材当中，例如西瓜、荔枝、芒果、菠萝等等都开始陆续上市。芒种不单止是天气转变的提示，亦都是农夫开始忙碌的重要标记，是一个充满了季节感的节气。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回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 Teddy 郭康立。我哋继续讲下咧，就系落基山旅游区每一年都会面对住咧，就系庞大嘅旅客数字，同时咧佢哋都有不少嘅一啲嘅工作咧，可能系面对一啲嘅挑战噶，例如话就业不足啦，有人咧就揾到工，不过又决定唔去，因为点解咧？成本太高啦，有啲工作咧就迟迟揾唔到人。咁最近咧系 CTV 亦都有一篇嘅文章，咁亦都访问到咧。就一啲嘅 stakeholders 啊，呢啲持份者，佢哋话面对好多挑战喎。而家哇，明明好多人失业噶，或者系个失业率咧迟迟都冇降低啊。不过咧，系咪有人真系愿意系去到咧呢啲旅游区工作咧，又系另外一件事噶。咁所以从人力资源嘅角度嚟讲咧，配套啊工种方面咧，仍然咧就系面对住啊日常每一年咧都会见到嘅情况。我头先讲咗落基山嘅地区啦，就温哥华嘅威士拿同埋 BC 省嘅 Tofino 咧，都系每年面对住一定嘅问题。而佢哋一个诱因系希望吸引到人留低咧，亦都系包括咗咧就系提供房屋嘅津贴等等噶。咁啊 ，Teddy 啊，呢一个好直接嘅解决方法啦，因为联邦嘅 HAF 啊快速住房基金，亦都咧就系帮助到咧就系班扶。不过第一期嘅工作啦，只系大约啊系可以做到90至100个嘅单位。咁啊，应该远低于咧现有嘅需求啊。住房系一个方法啦，但好似落基山呢一类嘅旅游区咧，佢哋有一啲本身嘅上限啊。你唔系话想起楼就起楼，唔系话即刻起楼就起到啊。
6: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系佢哋好独特嘅问题嚟嘅，即系你可以解决到嗰个嘅住屋嘅问题，而唯一你可以谂到嘅解决方法就系增加一啲嘅供应啦。咁但系增加供应有一啲嘅限制嘅时候咧，咁大家就轻梯啦。咁所以呢一个嘅时候，究竟点样可以处理得到呢一啲嘅问题咧？大家仍然可能都系继续谂紧系咪增加供应？咁但系同时我哋面对嗰个限制，亦都系一个好实质嘅、好实际嘅限制嚟。咁所以呢一个问题，到到而家呢刻都未完全处理得好嘅。咁只不过我哋见到有时候可能舒缓咗少少，但系有时候咧就恶化咗多啲。咁呢一个咧系不断喺 Banff 咁多年嘅问题嚟嘅。呢个问题系其实技术上系从来冇解决过嘅。
5: 嗯，冇错。咁议会里面亦都当呢一个呢系 priority。咁好似你话斋知易就行难啦。有一啲嘅话配套方面可唔可以帮到，就系例如话实名登记啦，甚至乎喺呢啲嘅出租嘅单位上面呢系有一个指定嘅优惠系俾到呢啲，亦证明到自己呢喺班府呢就系工作嘅人。

0: 而家班夫佢哋面对住咧租屋嘅空置率咧就系低于1%噶，咁基本上你有钱咧都未必租到，而房屋嘅单位短缺咧估计系700至1000个，咁啊同啊快速住房基金只系兴建到大约100个单位咧，都差好远，都唔知要几多年先解决到啦。喺诱因方面啊，政府仲可以做啲乜嘢咧，系帮助到咧？同埋喺一啲员工嗰个实名登记上面，系咪可以做到一啲功夫咧？
1: 实名登记可以做到一啲功夫嘅，另外就系究竟呢一类咁样嘅工种系唔系可以变成一个全年嘅工作咧？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可以考虑去处理嘅。咁当然啦，你要变咗一度全年嘅工作，除咗佢有譬如个雇主佢个生意等等嘅嘢一定嘅收入之外，佢本身嗰个员工嘅工种会唔会可以做到一啲嘅调整，以至可以工作到全年，呢一个亦都系可以去諗嘅其中一个考虑方案嚟嘅。咁但系嗰一啲就要更加喺个业界里面先知啦，即系譬如一个系 seasonal 教滑雪嘅一个嘅教练，咁佢夏天嘅时候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呢？呢一个系需要好多嘅智慧去处理啦。咁同时呢一个咁样嘅问题系究竟系可以系咪淨系BAMS 嘅一个解决咧，可唔可以其他嘅地方都可以帮到咧？咁呢一个亦都系考虑之一嚟嘅。咁但系到而家呢刻咧，似乎无论喺嗰个嘅政府里边啊，又或者业界里边咧，都揾唔到一个咧圆满解决嘅方案，而呢一个嘅时间咧，仍然都系陷入一个僵局嘅。
0: 喺呢一篇嘅评论文章咧，就嚟自 Tourism HR Canada 嘅网站咧，就系提到啊 work sharing， 好似你所讲咧，就系话唔单止咧系可以做一份工，由3个月咧，甚至乎可以变成更长嘅时间，以至到咧就系一整季。所以响淡季啦、旺季又即系叫 shoulder season 咧，呢一啲嘅人手咧系有佢诱因咧，就系继续留翻喺咧当地嘅工作。咁但系前提就话，除咗各个地区政府咧都需要咧系配合啦，同埋有一个通报啦，或者一个策略之外咧，其实呢啲人咧都需要咧系有一个嘅自动嘅修炼啦，要培训啦，要学其他技能啦，咁先至可以咧全年咧喺唔同嘅工种里边咧就系揾到一个嘅机会噶。咁另外一方面，我哋头先提过咧，即系日本啦都有一啲嘅高智能嘅解决方法啦。咁但系好似Teddy 所讲啦，呢一个旅游业咧都始终咧喺科技嘅解決問題嘅同時咧，我哋可能會缺少咗咧，就係人嘅味道啦，同埋有一個嘅human resource 個 customer service 客户服務方面嘅配套噶。咁如果講到地區政府啦，阿 Teddy 咁啊，商會啦，亦都包括咗咧有2-3个旅遊局啦，同埋潛在僱主啊，咁啊點解咧係會各自去搶人咧？嗰啲做法可唔可以會有一個叫共同嘅 dashboard 係能夠揾到一啲所需要嘅人，又或者大家都會知道一啲已經可能揾到地方。方居住可能就会系比起一个熟练嘅人咧，系获得更加快去建功嘅机会啦。呢一种嘅 dashboard 咧，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实行到咧？喺一个完美嘅世界里边。
1: 完美嘅世界里面，你当然就系可以做一啲嘅配对嘅一啲工作啦。咁但系整个世界里面其实又唔系成日都咁 perfect 嘅。我哋要明白嘅，就算你揾到一个熟练嘅工人都好啦，嚟到嘅时候究竟佢做几多年呢，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嘅。究竟佢系嚟做1-2个 season， 然之后咧佢就会另谋高就啊，定佢系谂住长远留喺度咧，其实都可以 make 一个唔同嘅 difference 噶、哦，因为你除咗考虑到啊嚟到嘅时候你需唔需要 train 佢啊，佢有几熟练嘅同事，就系、是、如果嗰个嘅流失率系好高嘅话，其实你嗰、那个培训嗰个嘅成本仍然都系喺度嘅。咁当然咧，有一啲人觉得啊，呢一个都唔系个问题嘅，因为最紧要就系fill 到个 position， 咁train 佢嘅时候个 quality 可能有啲嘅 compromise 都可以嘅。咁有啲人系觉得咁样谂，咁但系呢样嘢系有几长远可以做得到咧？咁喺个业界里边，似乎都已经惯咗就系、是、啊，
2: 系。
1: 大概有啲嘅员工咧嚟嘅时候，可能做3至5年咧就离开啦。咁跟住咧又要搵一批新嘅员工啊。咁呢样嘢咧系经常咁样去发生。我哋就唔系好似咧，譬如可能有啲嘅肉厂喺啲嘅镇仔里边咧、啊嗰啲嘅员工咧一做就做好耐，而且落地生根，然之后有下一代都系嗰个镇度生活。可能到佢个后代先至或者下一代咧先至决定啊，我可唔可以离开个镇嘅啫？咁呢一个系好唔同嘅一个 story 嘅、哦。而究竟喺 Banff 里边嘅旅游业系咪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咧？成功嘅例子似乎唔多。
0: 咁啊喺嗰啲嘅。

0: 地皮啊，所有嘅價值啊，都唔係話我去從普通嘅城市去比較啦。同埋咧就係、是、Parks Canada 加拿大公園部咧，亦都有不少嘅掣肘喺當中嘅。咁當然啦，到最尾咧都係希望揾到人啦，好實際啦，就係、是、喺工資方面啦，會唔會咧就係、是、有一個 top up 嘅機會咧？又或者係用一個叫 credit 嘅形式，有啲人就係倡議就係話啊，如果生意係好嘅話，佢哋咧應該係有一啲嘅 top up， 甚至乎係 subsidy 喺下一次咧係啊幫一幫佢哋咧就揾人。倒翻轉生意唔係咁好嘅，同樣可以用另外一啲方法去用一個嘅 subsidy 個資助嘅方法。咁啊，但係都係雞先定蛋先嘅問題啦。因為 Parks Canada 只係照顧咧就係保育個工作，至於咧就係商業發展咧，究竟啊呢一啲嘅所謂嘅啊旅遊局啊有冇啊咁樣嘅叫 business development 同埋咧就係倡議嘅工作咧，呢方面又似乎係缺乏咗喎。
1: 缺乏到我哋知道喺好多时候都係好似各自各咁样去处理大家面对緊当前嗰个问题，亦冇一个即係更加大嘅一个嘅 vision 去睇到一个更加大嘅格局。咁呢一样嘢係一直以嚟都似乎咁样，就算佢哋喺近呢几年呢开始有啲嘅即係合作嘅方式，伙伴嘅方式都好啦。咁佢哋都係处理緊一啲好簡單嘅嘢，而唔係講緊咧再長遠啲嘅發展。但係我哋亦都要需要明白嘅就係、是，大家每個嘅機構啊，或者嗰個嘅政府嘅部門啊，佢對都係要有佢哋自己優先處理嗰一啲嘅項目嘅。你同 Parks Canada 講啊，我哋需要一啲嘅 business development 咧，就算佢參與都好啦，其實佢都唔在行嘅。咁即係話咧，呢一樣嘢係仍然都一個掣肘喺當中。
0: 咁嘗試睇下咧，就係班府對出啊一個嘅省嘅城市啦、城鎮啦 ，Canmore， 佢哋咧就用咗不同嘅方法啦，包括咧就係長期擁有一個叫旅遊屋嘅人咧，就係希望佢哋係讓出啦呢啲嘅單位啦，短期租任牌照有一啲嘅修訂啦，甚至乎咧喺個嘅租任方面咧可能會徵收咧非永久居住嘅房屋咧係較高嘅税項，咁啊種種嘅誘因同埋用税項咧去處理，咁但係都未必咧係解決燃眉之急，咁啊即管睇下。今年喺夏季旅游旺季，班夫、落基山脉呢啲地区啊，面对住大量游客嘅时候，系点样处理啦？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1: 想找又实惠又有品味的家居用品，快点来 The Brick。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无，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Fidget Dare 雪柜亦只是349。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

0: 百科。
1: 现年39岁，香港出身的女指挥家陈以琳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在2017年的9月正式上任，为期6年，是乐团由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亦都是第一位由女性出任的音乐总监。陈以琳6岁开始学钢琴，成年之后留学美国，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麦歇根大学，在2014年成为第一位赢得多纳泰拉弗利克指挥比

0: 赛嘅女性，建立咗国际知名度。喺15至到16年嘅乐季，曾经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嘅助理指挥。第二年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嘅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在1911年创立的三藩市交响乐团被视为美国七大交响乐团之一，七大乐团的音乐总监向来都是由男性担任。在1906年三藩市发生了著名的大地震和大火，整个城市受到严重的破坏，大量建筑被焚毁，经济和民生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当地商界和文化界人士认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城市除了需要金融、交通和工业发展之外，亦都需要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所以建立了一支专业的交响乐团，成为当时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20世纪初，美国东岸已经有几支知名的交响乐团，例如是纽约爱乐乐团和波士顿交响乐团，但西岸仍然缺乏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型乐团。一班三藩市商人、艺术赞助人和音乐爱好者就开始筹备成立属于西岸的专业交响乐团，希望提升城市的文化地位，亦都令本地的市民有机会接触欧洲的古典音乐。在三藩市乐团创立初期，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当时美国西岸人口没现在那么多，古典音乐观众基础亦都比较有限，加上财政资源不足。好彩三藩市本身就是一个港口的城市，和亚洲和欧洲贸易的往来频繁，城市气氛相对开放，因此吸引到不少欧洲的移民音乐家加入。乐团第一位音乐总监是法国指挥家 Henry Hadley， 在他的带领之下，乐团逐渐建立固定的演出季节，并且开始演奏贝多芬、布拉姆斯、华格纳等欧洲的经典作品。当时观众对于大型交响音乐仍然比较陌生，所以乐团除了演出之外，亦都肩负着教育观众的责任，希望培养本地的古典音乐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文化发展进入黄金时代，三藩市交响乐团开始邀请世界级的指挥家和独奏家合作，逐渐建立国际的声誉。尤其在1960至到1980年代期间，乐团演奏水平大幅提高，成为当时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以外最受注目的乐团之一。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们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当然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和 like 我们947的 Facebook 947YYC 和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的电台活动。
2: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着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ce 康桥同你乐儿忘返。

0: 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 Fan。好啦，我哋正式开车 ，Happy Friday 啊！今日嘅其实咧天气状况好飘忽，你其实系想 rain 定系 shine 呢？定系一个建议系去食杯雪糕啊？啊，翻嚟嘅时候落雨，哎，头先又阳光啊，而家又冇咗。唔紧要啦，我都已经好习惯啦。呢个星期都系咁玩法，可能呢个周末分分钟都系继续咁玩啦。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咁啊，不过 anyway， 我哋唔好理佢系晴天、阴天、雨天定系 rain or shine， 一阵食雪糕啊。首先就 send 个 WhatsApp 嚟攞咗张 bingo 纸先啦。今日我哋星期五有呢一个乐迷话事榜啊，古古惑惑篇又好，黄金兄弟篇又好，古惑仔篇都好。看看我们听众投选出来的 Top 7，拿了之后你又看看今天啊，透过听众投票看看哪五首会被播出，哪首又会是冠军歌。

呢个歌单嘅时候咧，本身咧就谂起有位听众话咧，啊落雨嘅时候可以播呢首歌啊，但点知而家一滴都冇啊！但你拣咗我哋就唔收翻啦。听过嘅嚟就 Rainy 杨丞琳嘅《雨爱》。

系啦，两星期五啊，我哋有呢一个乐迷话事榜嘅古古画画黄金兄弟篇啊。咁啊，虽然咧，即系黄金兄弟咧，其实咧即系好多其他啲嘅作品嘅，咁但系咧呢个榜里边咧都系充斥住嘅伊健同埋小春嘅歌曲。Top 7里边，如果想要个 list 嘅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咁啊，但我喺度都读俾大家听下啦。咁啊，喺呢个咧就系过往几日里边我哋听众一提投出嚟嘅。好啦，暂时伊健嘅作品呢就有甘心替代你，一生爱你一个，感激我遇见。有听众话可唔可以播首禁歌，咪即咪都係啦，即係龙珠嗰、那个 你明白啊，即係搵返粒龙珠嘅时候呢等佢解封要一段时间嘅。所以佢都係唱返呢个

原版。咁另外仲有呢友情岁月，其实友情岁月呢即係小春都有一个版本嘅，同埋其实都有一个合唱版，即係就黄金兄弟嗰个电影佢都有一个合唱版嘅，但係呢依件嗰首係多啲人投嘅，就喺度出现啦。另外呢小春嘅作品有乱世巨星啦，相依为命，同埋有取消资格。咁呢七首里面听众就係投咗边五首出嚟播呢？咁但系咧，其实咧，我觉得我觉得都系即系如果多几票咧，就应该会又会初散啲啦。其实去到最尾咧，我今次真系要揾一啲朋友再去投多票。系啦，呢度里边帮我拣拣，因为即系嗰啲差唔多分数嗰啲啊，所以冇办法，因为嗰啲即系 top 7里边咧，即系五六七位嗰啲太近啦。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如果你今日聽到呢個榜，你會覺得點解呢首歌入唔到 top 5, 都係返返嗰句啊。可能你唔記得投啊，少咗你嗰票令到佢推唔到上去。不過唔緊要啦，咁啊有份一齊玩嘅我都聽聽我哋今日嘅榜係點先。俾多少少時間攞呢個點心紙，我未 send 晒俾大家。咁啊雖然呢你話其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喺古惑仔電影系列裏面呢都有啲合唱嘅作品嘅。譬如好似有聽眾都有投呢個刀光劍影啊。同埋呢我都睇到我哋有一位朋友話我話事都好正喎首歌。咁但係呢聽一首我比較鍾意都係呢一個古惑仔系列嘅作品啊。有謝天華、朱永棠同埋林曉峰俾佢哋三個唱返首啦。雖然謝天華琴日都唱嗰首獨行啊。呢首就係古古惑惑，清清楚楚係我，記住要點心紙 send WhatsApp 入嚟 604-961-2323。 而家我繼續做嘢先 send 俾你啊。

嗰时候有听众话，我都要呢一个烧卖，阿舅烧卖焗一笼。系啦 ，send 晒啲 list 晒，应该我冇漏到噶啦，应该。准备我哋要开始啦，呢个我哋听众选出嘅，我咪话事榜，古古惑惑黄金兄弟篇。

0: 位，第三位。
1: 嚇親我，點解又出咗個第三位出嚟啊？好，首先第四位，我哋有小春嘅歌曲《亂世巨星》。

好听过，暂时我哋有第四位。即係有啲同分嘅位置啊。我哋第四位有小春嘅歌曲。乱世巨星。好，暂时我哋离开数榜先。我想听埋呢首。这个我哋去返 Beyond 先啊。听返首午夜迷场之后再数过。

0: 有 Beyond。午夜迷场，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星级监护人刘德华同新一代大使姜涛同框演绎经典复刻版的慈善主题曲，一起为爱发声，继续分享爱心。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季军，没有翅膀的天使。

一隻手掌，一隻手背，五隻手指，这个咁简单嘅组合就係用嚟拖住你嘅最佳工具。今期亚军作品吕卓安左手拖右。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乐迷话事王。
5: 系啦，咁啊，都唔同听众都攞晒呢个嘅，系啦，我哋嘅点心纸，我哋嘅 bingo 纸啊，咁啊，大家都分享咧佢哋嘅一啲嘅 list 啦，咁啊，有听众会分晒诶，一二三四五位啦，边首冠军歌啦，冠军歌，Oh my god， 系啦，边首系冠军歌，咁啊，有啲都系啦，会 all in 啊，咁有好听众其实都有问下我，其实边首又系我自己最中意咧，其实如果你喺呢个 list 里边咧。哎，其实我全部都好中意，唔好意思，尤其是系伊健嗰啲啊。即系你话咧，我好难去排出咧，即系伊健嘅，即系边啲系冠军歌嘅。即系有，我其实都好中意，即系我都好中意极速噶，但系极速唔入啊。好中意极速嗰段 rap 嘅，好尝试下 rap 嗰段嘢嘅。啊，当然都系失败啦。咁但系好多啲慢歌，譬如好似直至消失天与地啊，用地惊天外恋过呢啲，其实我都好鍾意，但又入唔到㗎，听众唔投佢㗎，唔有听众投，但佢唔够高入啊。咁当然呢，有啲听众都会估我嘅，即係可能系咪一生爱你一个啊，感激爱怨，咁呢啲都系即系都系正嘅。我会觉得系即系唔同时间里面呢，唔同嘅情绪底下呢，嗰首歌好似系更加啱。所以对我嚟讲，其实我好难嘅。所以我真系交晒个波俾你，好似就算 Even 琴日咁样，我搵啲朋友，我哋帮我揀揀得唔得，我真系揀唔落手。我系有无穷嘅 bias 喺度嘅。所以呢就靠大家啦。咁头先暂时呢，我哋就有个第四位，就系小春嘅歌。咁啊而点解会第四位呢，就因为我哋有啲同分歌嘅出现啦。咁啊边两首歌会系同分呢，同埋呢边首系咪全部剩低都系伊健啦，有冇啲小春啦，定点样呢？好，事不宜迟，我哋开始。
4: 第三位。
5: 疾首添。
6: 唔同人嘅爱情有唔同嘅开始，而我嘅开始。
5: 感激我遇见剧场版。
6: 符号

0: 哋有原装正版，林珊珊、郑伊健，感激我遇见。
1: 第二位，
0: 继续第二位，我哋有甘心替代你。

0: 好，暂时听住第三同埋第二位啊，分别有感激我遇见同埋甘心替代你。头先有听众呢听到呢个甘心替唔系因为感激我遇见嘅时候呢喊啦，点解只系得第三位啊？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又或者 send 张图过嚟啊，系一啲撕烂咗嘅纸。原因好简单，就是因为即将嘅歌曲冠军歌系真系攞得更加多票数。好，我哋又休息一阵啊，听下其他作品。
1: 好多天都看不
0: 有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個一個電影裏面出現，好似飾演係小春嘅好似太太定咩，真係醒唔起太耐啦。咁另外有位聽眾佢都就講呀，係呀，細細粒都有歌㗎，咁佢建議咗兩首作品，跟住我聽咗係喎，其實都應該要播返首細細粒嘅，但佢嗰兩首呢好似又唔係好啱 flow 啊，啱即係我哋進入最尾階段，咁我就喺當中裏面揀咗呢首，聽完之後呢我哋就公布最尾嘅兩個位置呀。好，我哋嚟自有荔枝，我只愿自己。

我多谢我哋有位听众分享，黄文慧咧喺呢个戏里边咧就饰演咧林尚义牧师嘅女啊，同埋山鸡女朋友啊。多谢你，多谢你。

0: 我哋有细细粒。我只怨自己。好啦，我哋要宣布啦，
1: 冠军歌。
0: 已经冠军歌，即是话是双冠军啦。其中一首的冠军歌，我哋有依健，一生爱你一个，一起唱啦。

0: 其中一首冠军歌，我哋有一生爱你一个。好，去到最尾嘅另外一首冠军歌。
1: 冠军歌，
0: 对唔住啊，投呢个取消资格嘅听众，我哋都系有意见。有友情岁月，好啦，我哋下个星期 Melody Fan 再见，拜拜。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今天表示，5月份就业市场意外反弹，全国新增 8.8 万个职位，全部集中在全职职位，净增加 15.4 万个，多个行业都录得增长，几乎完全扭转了前四个月全职类别的就业情况，兼职就业则减少 6.62 万个。全国失业率从4月份的 6.9% 下降至5月份的 6.6%， 失业人数从约 156.6 万人减少至 148.2 万人，就业人数则增至约2112万人。建筑业表现最为突出，增加 2.7 万个职位，反映房屋及基建工程需求持续，不过批发及零售业则减少了 3.5 万个职位。年轻人就业情况明显改善，15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从 14.3% 降至 13.4%， 全职职位大幅增加，今年暑期工市场也有较好的开局。各省方面，安省失业率从 7.5% 降至 7%， 魁省则从 6.2% 降至 5.6%， 阿省则从 7% 降至 6.6%， 全国失业率最低的是曼尼托巴省 5.5%， 最高则是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 9.6%。蒙特利尔银行贝某经济师 Benjamin Rates 表示，5月份全国性数据会令经济衰退论者哑口无言。他说，在面临贸易逆风及能源价格上升的双重压力之际，本国经济依然坚挺。在连串负面数据出炉之后，情况出现逆转，这种反弹情况过去一年反复出现，说明经济虽然没有蓬勃发展，但也没有崩溃。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在回应最新就业数字的时候就表示，政府正通过重大计划改造本国经济，使之得以强化，强调经济转型不会一蹴而就。

0: Your plan. We're transforming this economy to become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more independent, more sustainable. And in big transformations, they don't happen overnight. They take some time.
1: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CIBC 经济师 Andrew Graham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就业数据不会改变市场对央行将维持利率在 2.25% 不变的预期。而在本省数据方面， BC 省上个月新增就业人数25000人，按季度计算增加 0.9%，增长部分抵消了在2月和3月的 1.3% 跌幅，上述两个月份减少大约39000个职位。不过上月失业率维持在 6.8% 不变。地区方面，数据显示温哥华5月失业率下跌 0.6% 至 6.4%， 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没有变化。经过季节性调整后，数据显示上个月 BC 全职职位就业人数比4月增加接近34000人，不过比去年5月减少了近39000人。 BC 就业厅长 Ravi Kalong 柯一伦表示，在5月新增的25200个职位中，包括7200个青年职位。此外，建筑业及制造业已经连续第三个月录得增长，在过去三个月共新增近1.9万个职位，反映本省出租房屋建设保持历史高位水平。2025年的租赁住宅动工量为2015年的三倍。他表示，投资者仍然对本省充满信心，价值880亿元的重大项目正在推进中，预计将在省内创造数万个高薪就业职位。强劲势头同样体现在私营部门， BC 省的私营部门5月份新增14800个就业职位，增幅在全国排名第二。柯一伦又表示，即将举行的多项大型活动将继续促进本地经济发展。通过举办2026年 FIFA 世界杯和温哥华网络高峰会此类全球活动，本省正为企业创造新机遇，促进旅游业发展，吸引投资，并为全体省民提供就业机会。相关趋势也体现在住宿和餐饮服务业，该行业在上个月新增5700个职位，过去一年累计增加17400个职位。而运输及仓储业方面，北极省在5月新增10200个职位，反映贸易活动强劲以及供应链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柯一伦又指， BC 省平均时薪达到 38.65 元，继续位居全国首位，本省也在降低租金方面同样领先全国，录得各省中最大跌幅。他强调，随着美国总统川普不断加征新的关税，加上伊朗战争的持续不断推高成本，为全球各地民众和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但目前 BC 省正打造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经济体。本地消息，昨天是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7周年，世界各地都有悼念活动。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昨晚7点在林思齐公园举行烛光晚会，现场有几百名市民参与悼念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37周年，不少人手持烛光及标语，神色凝重。今年活动以勿忘六四，悼念无罪为主题，旨在悼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并重申维护历史记忆、人权与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大会现场也设有多个展览及资讯摊位，向公众介绍六四事件的历史背景。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 Edmund Leung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温哥华已经连续37年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希望通过活动延续历史记忆，悼念死者。
2: 有能力有自由的，好像我们加拿大人的，我们要继续帮香港人发声，继续帮天安门母亲发声，继续要去悼念六四，继续要去为公义出来，继续去参与晚会，继续点我们烛光，继续去延续维园的烛光。
1: 西门菲沙大学历史系教授 Jeremy Brown 也有出席，他表示，悼念活动除了纪念六四事件外，也有助公众认识历史。
3: 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你开始学习研究89年的历史，你会发现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大家都应该来了解这个历史的真相。
1: 活动中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子女参与，其中来自香港的阿丽带着儿子到场。他表示，自己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在温哥华参加六四悼念活动，而过去在香港也曾参与7至8年的烛光晚会。大会表示，希望明年继续举办烛光晚会，悼念死难者。 温哥华市议会通过一项动议，提高低收入居民的公共交通负担能力。市府支援将与运输连线沟通。

0: 探讨是否愿意合作制定计划。动议由温氏议员 Sean Orr 提出，建议为年收入低于4万元的个人设立低收入巴士卡。动议要求市府职员通过与运输连线合作，确定每月25元的低收入巴士卡成本以及成本结构，协助低收入人士。动议获得通过后，市府职员将与运联探讨是否愿意合作制定新专案的成本分摊方案，从而提高效率、客流量以及公平性。动议同时要求市长 Ken Simpson 关键去信省府，表态支持计划。一直致力于大温哥华地区及 BC 省推广更经济实惠、更可靠公共交通的非牟利组织主管 Aman Shandy 表示，运联将会在下月1号调高票价，平均涨幅 5%。温氏必须向省府争取重大变革，包括设立低收入交通卡，但需要多个司法管辖区合作。他们指出，对大多数乘客来说，5%的涨幅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每天出行的人而言，车费累计起来可能相当可观。例如目前单程成人普通票价为 3.35 元，下月起就会加到 3.5 元，票价上涨将令每个家庭成员每年额外支出120元。
1: 国际新闻，
0: 昨天是六四事件37周年，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发表声明表示，全球共同纪念1989年6月4号中国共产党派遣军队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和平示威者。他强调，再多审查都无法抹去历史。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六四37周年发声明指出，那些为争取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终将获得平反。另外，他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征询中国的意见。他表示，目前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不是暂停，是还在国防部内部审查评估阶段。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纽约邮报专访表示，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热门、最成功的国家。他提到五月访问北京期间，习近平曾经对他表示敬佩，认为美国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显著改变。即将在6月14号过80岁生日的川普说，他的生日愿望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也是很好的人。川普表示，目前美中关系良好，双方都在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努力。记者戚海伦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两人面对面会谈，讨论结束持续超过4年的俄乌战事，认为目前举行会谈毫无意义，强调俄罗斯会继续推进军事行动，直到达成所有战争目标。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言，形容泽连斯基提议两人会晤的公开信粗鲁无礼，又提及乌克兰被指上月底用无人机攻击俄控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宿舍，造成21人死亡及数十人受伤，指乌方营造了一个令任何会面都变得不可能的环境。普京又透露，一名俄罗斯商人上月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会晤泽连斯基，听取他提出的会面邀请。泽连斯基回应普京的言论，指普京根本不想结束战争，令世界上很多人感到失望。另外，73岁的普京回应泽连斯基在公开信提到他的年龄，指最重要的是工作能力而并非年龄。普京又嘲讽泽连斯基去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总统川普争吵，感谢川普在全世界面前对泽连斯基进行教育，并教他正确的服饰规范。2026年世界杯即将开幕，伊朗国家队则是在美伊战争仍在进行之际要去美国参赛，历史性出现主办国与参赛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让即将赴美的伊朗球员坦言他们压力相当大。中广记者报道。
3: 目前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最终备战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日前刚顶着巨大压力，在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艰难地取得美墨两国签证。由于美国与伊朗正在打仗，因此伊朗队的训练基地从原本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紧急移到墨西哥大城蒂华纳。在祖国正陷入战乱时，伊朗国家代表队却要到交战国参加比赛，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感到内心不好受。伊朗队现年29岁，已经踢过3届世足赛的主将埃扎托拉西表示，国内目前战火未息，他们一边心系祖国一边备战感到无比沉重。但是他也说，许多伊朗人热爱足球，伊朗国家队也已经做好了迎接任何硬仗的准备，他希望能够踢出令伊朗人感到骄傲的好球。而今年24岁首次参加世足赛的小将戈尔巴尼则是表

0: 是深知家乡人民正遭逢战争苦难，他相信国家队是为祖国人民而战，希望能够用好成绩为伊朗人民带来哪怕只有一丝的喜悦。记者叶博弈报道。
1: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气象专家报道，根据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大西洋与地中海部分海域的水温比往年同期高出约摄氏5度。法国、西班牙及英国更出现大范围的海洋热浪，今年可能会发生超级圣婴，又称超级厄尼诺现象，成为史上最热的一年，还有可能会引发全球粮食危机。中广记者报道。
0: 报道说，不只是大西洋与地中海水温比往年要来得高，主要导致圣婴现象的太平洋海水周期性升温，若比平均值高出两度时，就会产生所谓的超级圣婴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指出，今年4月底到5月中，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接近圣婴现象门槛，而海面下的水温更比正常值高出摄氏6度，再再都显示升温动能十分强劲，有可能造成超级圣婴现象。专家指出，如果超级圣婴正式形成，南美洲部分地区、美国与非洲南部将会有更多降雨，但澳洲、印尼、中美洲及南亚部分地区则可能遭遇严重干旱。同时，全球各地热浪发生的频率也进一步增加，2026年有可能成为史上最热的一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索罗警告，未来几个月各国必须要密切注意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水温以及气候现象，因为一旦强烈圣婴现象出现，可能加剧洪水、干旱与极端高温，并且对经济与民生造成冲击。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将会在6月8号到9号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中港记者报道。
0: 其实韩联社5月20号就引述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大陆安全与外交礼宾团队已经前往平壤，这代表习近平在5月底或6月初访问北韩的可能性极高。果然，中共中央在6月5号就宣布习近平即将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才刚接待完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就准备启程访问北韩，应该是试图在北韩与美国之间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中国大陆一向是北韩最关键的政治与经济盟友，不过由于北韩坚持发展核武以及不间断的挑衅行为，严重危害中国大陆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双边关系一度降温。不过近期双方努力重新恢复关系，加强往来。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并且与习近平及俄罗斯总统普丁一同出席了中国大陆抗战胜利日的阅兵仪式。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则表示，南韩会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并且希望中国与北韩的交流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也期待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安氏中国证实，母公司文泰科技已经针对安氏荷兰的不当干预，正式在中国启动法律程序，向广东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安氏荷兰，案件已获司法机关受理，法院已经立案。报道指，文泰科技是依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提出反制诉讼，要求确认安氏荷兰违法，恢复核心资产控制权，并索赔80亿元人民币。荷兰政府去年9月宣布接管总部设于当地的安氏半导体，原因是忧虑公司会将关键技术转移到中资母公司文泰科技。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之后裁定暂停安氏行政总裁张学正的职务，并将文泰科技所持股份转交给荷兰律师托管。经过两国磋商后，荷兰11月才宣布暂停接管行动，但法院的司法冻结和管理权限制仍然有效，变相剥夺文泰科技对海外资产的控制权。
2: 961新闻报道。
1: 高雄74岁男子张介宗涉嫌从前年底到去年初连续杀害包括他大嫂在内三名70多岁妇人后再碎尸弃尸案，一审被判处三个死刑。中广记者报道。
3: 震惊社会的张介宗杀害三名70多岁妇人再加以分尸弃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历经10天马拉松式的密集审理，5号下午一审宣判，张介宗杀害三名妇人并且毁坏尸体，被判处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高雄地方法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玉信说，
4: 执行法官跟国民法官在 认定事实以及在量刑的部分都是达成一致决，也就是在杀人的部分他们对于

0: 判处张介宗死刑是一致决的，并没有意见不同的部分。
1: 虽然张介宗矢口否认犯行，但李玉信庭长表示，在张介宗住处有采集到关键性的证据，
0: 发现找到他们的尸块，这是第一个。那再加上被告的房屋存有大量这三位被害人的这个血迹及 DNA， 在一些冰箱以及门栓、冷藏室、还有单人床板的部分、都有找到。再来一个，就是在本案就是这个房屋里面扣到的凶器都有找到被害人三个被害人的这个 DNA、所以以这些理由来认定这个被告有这个涉犯杀害三个人。
1: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双城论坛敲定，上海送给台北两头小熊猫即将在明天抵台，却遭绿营很酸是老梗。台北市长蒋万安不认为这是渗透的破口。中广记者报道。
3: 有关竞选对手沈伯阳批评，保育交流不只可以和上海办。他的竞选总干事吴思瑶还说这已经是老梗。蒋万安回应时表示，
4: 我们这一次跟上海之间有进行东吴这样子的交流，我昨天也强调能够让基因多样性以及提供更多的生命教育却与我们的孩子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所以小猫熊来，我想大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渗透的破口啊。同时我觉得民进党内部可能自己意见要统一一下啊，相互对一下才不会自相矛盾。
3: 对于陆委会明令禁止我中央或地方首长出席对岸的海峡论坛，蒋万安则说，
4: 我记得赖清德总统也说过他要跟习近平吃香饭跟喝珍珠奶茶，但目前民进党已经执政十年，但是看起来仅存的观光公共管道也就是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所以站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我们就会持续针对市政来进行交流维持沟通。
3: 此外，总统赖清德面对回答黄仁勋忧心台湾电力供应，向黄仁勋喊话，说他下次来台会邀他走访台湾电厂，他就会对台湾供电更有信心。蒋万安则对此反问，
4: 总统要不要先去核三厂看一看。
3: 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阵雨，最高16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70%。 星期天有阵雨，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6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明天开始，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9: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的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明天开始，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财富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10: 音乐国道。

0: 囊吧。
1: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2: 音乐国道。

0: 我同你揾啊。
1: 唔系，我见你身上花旗真看来真妙品啊，雕琢花纹，虚合衬正然价值多银，何处买来真贵品？以佛祖先为乐与后人，其真来历听言明，还望真诚无。
2: 原因我得来真幸运，因为入息无多挨苦困，我欲求赌博济清贫，行起董运亨通，认得其真二品，似玉晶莹真可爱，连城宝物确啊难寻。小姐，你嚟欣赏下。

0: 你想送呢件物件俾我，增加我哋嘅感情啊？
1: 系啦系啦，
0: 俗语都有话无功不受禄，唔系咁轻易受人嘅馈赠，我俾翻你啦。
2: 系啦，你收翻佢啦。我老实同你讲啦，呢一件古玉呢，就系我家传嘅宝物嚟嘅。
0: 系你哋嘅咩？
2: 系我哋嘅，因为自己环境又唔好，咁啊迫于无奈就卖咗佢啦。咁已经卖咗咯，咁我哋就算数噶啦。你收翻佢啲先。
1: 如果系你哋家传嘅古玉，咁好应该物归原主噶。咁横掂我赢翻嚟嘅，咁我送翻俾白小姐都好闲啫。你爱咗佢咧，唔好咧，咁啊即刻不成敬意咧。你爱咗佢咧，
0: 老板，老板啊，老板唔该你嚟。
2: 咩事啊？
0: 老板
2: 吓。
0: 你头先我阿姐话叫你同我卖咗呢个玉佩，咁你卖俾边个啊？点解而家喺黄德正度嘅？
1: 吓吓系老板，你咪话俾佢听卖咗俾边个啦？
3: 吓系啊，我卖咗俾个赌客，个赌客输咗俾佢咯。
1: 系啦，唔系我就话俾你听赢翻嚟噶啦。若果阿小姐你咁欢喜呢件物件嘅，咁我又送翻俾你啊。
3: 系咯，人哋咁慷慨送俾你，你咪扰佢咯。
0: 唔好嘅，呢件物件已经卖咗俾人哋系人哋噶啦，我唔会咁贪心嘅。
1: 唔系啦，白小姐，我真系好热诚咁送俾你嘅，你爱咗佢啦，
0: 多谢晒你个心灵
1: 啦，你爱咗佢啦，
0: 你扫地啦你。
3: 阿大人啊，咩事？牡丹阁系今晚有一条正嘢，叫做王者。
4: 几靓嘅，
3: 呢种啊，我咁正经见到你谈系啦，以文会友，我哋一齐去锯下都好啊。
4: 以文会友好正，正系正，你知咧？以文会友，我啊到处都冇滴墨水噶嘛。我呢个官啊系捐官嚟噶咋，咁样就即系眼搞嘅啫，唔得
3: 嘅。大人。劇有劇以文会友，恶有恶以钱为佳人，咩唔得啊？有钱有钱有钱使得鬼拗痕啊嘛，系咪？
4: 系噃，
3: 以钱为佳人噃。
4: 咁系咯，
3: 好，我睇下呢个王者香点样巴闭法啊！
4: 我哋摆行晒去，
3: 捧啊你！去嗰啲地方打响头锣嘅咩？今晚换个衫就去，知吗？
4: 系咯，你唔同我嘅。
0: 请坐啦。
5: 好
0: 公子，随便打咗啲脂粉费啦。
5: 好
0: 多谢。王姐香小姐就出嚟噶啦，随便请坐啊。

0: 使王者向今日以民会友，幸得各位文人雅士驾临，真系不负荣幸。不过我才疏学浅，请各位指教指教。
1: 眼前佳丽冠群英，如花艳貌倾城，梨窝轻一笑，态度极风情，再凝望重细应。哎呀，我与他相貌生来，仿佛似玉兰倩
0: 影。那你读俾各位听咧。
2: 啊，三分眉月十分情，不照游丝照落英。寂寂无言连多粉，银钩应是最多情。
3: 啊，真系好嘢！
4: 好嘢！好嘢！
1: 班门弄斧，实在惭愧之极。五律工整，当以一曲酬谢。各位唔好客气啊，请上嚟啦。
3: 喂，你哋都举下啦，举下啦，举下啦。
5: 啱啲啦，啱啲啦，啱啲啦。
1: 王小姐，小生冒昧领教。

0: 用小生献丑啊，
1: 公子请便。为自己相貌方如王德兴，却令我心茶和疑惑，实难明。

0: 日龙公子为言指教，自确愧无以报，特意所学，欠之公子以列比之前，第一书心情以为如何呢？
1: 好
0: 琵琶来。

0: 王小姐，你真是多才多艺，堪称绝代佳人。小生都打搅好耐啦，高辞高辞。
1: 我自己走啦。
2: 走啊！上去倾下先啦，跟住你啦。

话咁做得，唔系口黑面黑。

不，大爷，使得咁嬲先得嘅。

0: 我哋唔啱，对唔住啊！翻你先啦，阿大爷，翻你先啦，我哋对唔住啊！
1: 正经系斯文败类啊！
2: 世风日下，真系咩人都有啦。
1: 王小姐，我想同你定一个再会之期啫。
2: 咁啊，好啊。不过在于夜间走绿灯红，古乐喧天，都唔似得日间咁幽静啊。
1: 哦，咁我下次再嚟拜访嘅时候，就在于日间正午。请请请请
2: 请。
1: 王小姐，我哋萍水相逢，难得你对我一见如故，我真系愧无以报，仅有明珠一个，
3: 聊表心情，小姐你请啦。
2: 虽然公子一番美意，但系我都唔敢接受。
1: 莫非小姐你嫌弃啩？
2: 唔系嫌弃，既然公子你一番性情，咁我真系却之不恭。多谢。
1: 咁似嗰个白玉兰嘅啦，我即刻翻嚟睇下佢喺唔喺处就知啦。
4: 系啦，嗱，你一叫佢啫，佢就即刻应你啦。咁就可以证明咧，呢、這个黄德正咧就唔系你见到嗰个啦。
2: 哎呀，爹啊，唔系啊，两个人啊真系十足一样样啊。
4: 十足，
2: 系单面差唔同嘅啫。
4: 咦？
2: 点解咁耐嘅佢？黄德正，
3: 嚟啊！白小姐。老伯，
4: 喂，冲茶嘛？
2: 哦，冲茶。
4: 喂，拎茶壶先得噶。

0: 文啊，唔使客气嘅，你快啲扯穿我暗中保护你。哦，咁多谢壮士。
1: 阿姐姐，啊，你嚟我俾啲你睇下。
2: 咩咩？
0: 哎呀，真出嚟！
2: 哇呀，哇！呢、這个人呢梗係非富则贵人，边有粒珍珠咁大粒噶？哇哟！
1: 阿爹啊，就系寻晚喺牡丹阁嗰师生送俾我噶。佢个人呢真系风流潇洒、温文尔雅嘅。如果唔系啊，我真系当佢喺呢度个伙计王德正。
2: 你真系傻啦！
0: 如果嗰个王德正有粒咁样嘅珍珠啊，
2: 啊，佢做晒啲雪兽人二分四咩？
1: 系啊，
2: 系啦。
1: 哎呀，爹爹啊，个王德正唔知道系我救佢嘅，等我出嚟睇下佢翻嚟。
2: 好啦，要。啊，白小姐，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1: 白小姐，你昨晚乜？你有粒珍珠咁靓噶？
3: 哦，麻麻地咧，俾你睇下。
1: 好啊。
2: 呢粒珠就靓得交翻啦。
1: 靓系咧，点解往日又唔见你戴嘅？
3: 哦，赢翻嚟嘅啫嘛。
2: 系啦，佢个老豆好似撞咗嗰个阿赌山，赌亲都赢嘅啫。
1: 又系赢翻嚟，咁奇？
3: 咁赢一粒珍珠，唔算系稀奇啊！
2: 系啊，佢有横财命噶，赌亲都赢嘅，赢惯噶啦咁啊，赢惯噶啦。啊，系啊，小姐啊，佢仲话将来咧娶老婆就将啲粒珠做聘礼噶。嗯，
1: 咁你几时娶老婆啊？
3: 时时都得，只要有人肯我啲呢粒珍珠就得啦。
2: 系啦，咁你又有合心水嘅未啊？
3: 嗯，合心水佢就有噶啦，唔知道人哋爱唔爱呢粒珍珠咧？
2: 系啦，
1: 啊，呢粒珍珠真系靓啦，啊，
3: 你好中意咩？若果你欢喜，爱咗佢啦，
2: 爱佢啊！
1: 嗱，等我问下我阿爹，等我阿爹揸主意啦吓。
3: 龙兄过嚟，
2: 在咩啊？黄德敬，
3: 斗胆无才，该当何罪？龙兄
2: 啊，
3: 我吩咐你，
2: 系
3: 一阵间去玄关度，
2: 玄关
3: 要佢准备宝马香居，
2: 宝马香居
3: 迎接孤王回京，同埋两个美人一齐去。
2: 啊，领旨。一个美人啫嘛，边有两个咁多？
3: 一个白玉兰，一个王者香啊嘛。
1: 感受到庆。

是公婆相守之期，驸马再三叫哀家过府行礼呀。本来亦想前往拜寿嘅，但回想哀家乃是当今公主，汾阳王不过是我父王殿前之臣，君拜臣问，断无私理嘅。

0: 结冰如何？
1: 哼，

0: 哦，哀家以为你怒气冲冲，所因何事？哼，原来为此区区小事。
1: 哎呀，这等失礼，你还说小事？
0: 如果你怪我失礼，咁就系你不知大礼啊！

0: 我父王江山是鸿福得来的。
1: 笑话，是我郭家父子打生打死打回来的。
0: 是鸿福得来的。
1: 打回来的。
0: 鸿福得来
1: 的。都说打回来了。
0: 你好胆啊你。
1: 哎呀。

你寄访安禄山，为免杨飞而起兵刃，那时攻破了王城，若不是我一门忠勇，你父王又焉能重返京师啊？又

你入得我门，便是我家之媳妇。以后若自此公主身份，藐视庸姑，本宫啊，当不止此啊！

便马上急唱道：匈奴血染我征袍，精忠报国尽持份，不料金牌十二道，枉我虚劳。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大家好，我是嘉怡。五月三十这个数字是有吓到我耶，
0: 吓到了，因为六月开始正式的进入毕业季，毕业月。哦，
1: 你的眼泪哭干没？
0: 有一点眼油。
1: 年纪大了流眼油这样子。
0: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我小孩学校是因为是小学
1: middle school 这种，
0: 对，所以他即将要进入 middle school。
1: 对，
0: 可是啊，他这种的毕业，因为就是我觉得不太像比如说七年级的毕业、
1: 好像很震撼似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仪式感给你，但是规模没有到那么正式的感觉。
0: 对，你那个感觉就只是跨越到 middle school。
1: 是是是，
0: 可是你可能是因为老大那个时候，可我们家是没有毕业过
1: 啦。因为那时候刚好转学，
0: 可是我知道七月的感觉，你要跨入 high school。
1: 对，然后换一个学校这样子，
0: 大小孩。
1: 对，因为当然如果我们用中文讲就是 high school， 可是就是高中、但其实你严格上来说啊，可能是初中啊国中，但我们因为中文只有高中来讲 high school 的话，你觉得哇很大，
0: 你才是觉得很怎么讲啊，也不是伤心啦，就是
1: 对，我不是难过的、只是就觉得我的天，我的孩子长这么大了。
0: 是，
1: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最近啊，他突然间就很大小孩的模样，他最近问了一些我的伤心事，然后我就哭得稀里哗啦，就是他问了我自己的私事，然后我觉得他的年纪已经大到我可以分享我的一些过去之类的，然后你知道在小孩面前落泪是多那个，
0: 他们也会觉得很震撼、
1: 他就过来抱我，他就、可是你知道他有点害羞，因为我们家是哥哥嘛，然后他就有点尴尬的。

0: 我还拍我电话说好啦，没事了，你没事这样子。就我就觉得哇，真的长大了，因为你知道小时候如果他是这么小做这件事，你还是敢跟他跟你撒娇吗？对，但是因为他现在身高可能也比较高了，虽然还没有超过我，但是你知道体格也是有比较高一点，然后我觉得哇，我的孩子长大了，
1: 要保护妈妈的感觉。
0: 对，所以真的是觉得。我曾经听过那个单身的朋友说啊，他们觉得单身可能会没有像我们这么频繁的感觉时间在推移，
1: 是
0: 因为他们没有亲眼看见什么东西一直在变化。比方说你养动物，他也不会说容貌上长得差很多。
1: 我觉得他们自己身上没有，对，没有时间在推移，可是他们看到别人的小孩的时候
0: 也会吓一跳。
1: 对，也会吓一跳，因为他们就会觉得，因为像我姐姐没有结婚嘛，她看到小孩身边的朋友的小孩，我的小孩，然后都在长大，
0: 而且一下子都就是你知道什么三五个月不见，你一下子长不一样。
1: 对，她说才一两个礼拜，因为有时候跟小孩视讯嘛，
0: 对，
1: 然后她说我怎么又长大了，
0: 是不是？
1: 可有的时候是发型一变，
0: 对对对，
1: 或者是
0: 镜头逼近一点，会觉得他比较高，这样。
1: 或是两个，对，两个礼拜，其实小孩就有些微的
0: 容貌上，我们天天看不感觉，嗯，对啊。然后反正他就说，像他就会像我单身的朋友，他有时候会感觉，你看别人的人生都这么大幅度的在往前移动，那可能他没有肉眼可见的提醒，让他感觉他也在往前成长。我说 no， 我们只是刚好有被提醒，其实你也在成长，只是你没有看见。
1: 是，我是生活模式不一样，形态不同，那我们真的是因为岁月的摧残，都我觉得妈妈就是有一种
0: 要讲摧残两个字吗？不是洗礼吗？
1: 洗礼也行，可是摧残也是有一部分的，
0: 是真的。
1: 因为当过妈妈，你就会知道，哎，她的样貌就是个妈妈。
0: 对，
1: 可是单身的朋友啊，其实我大学同学单身的到现在，基本上就挺。
0: 看到那些跟我同年龄保养比较好，然后发现他其实没有小孩，我就嗤之以鼻，我都想生个小孩来看看，他状况有我好吗？
1: 而且身材也是，我其实有时候觉得好羡慕哦。
0: 对啊，但是就是，但要嗤之以鼻，你想生个小孩来看看，自我安慰，就人家
1: 不要这样子，你会
0: 很好，
1: 然后他哭给你看。
0: 好啦，其实你知道那个上了年纪啊，也是有不同的阶层，然后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现在年轻好像没有在跑夜店，对不对？嗯，可是你们现在年轻人不懂，其实古早时候呢，好多个 generation 都是很喜欢夜店，是你们现在不爱。
1: 没错。然后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个族群的朋友，很
0: 好
1: 玩，他其实好些阵子没有跑夜店了，哎，可是一过了七八十岁，又开始向往跑夜店。
0: 对，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给大家，就是有一个奶奶哦，她其实已经82岁了。其实她是之前就是在这种蛮高龄嘛，我们一般普遍认知会觉得哇，蛮高龄应该就是享清福啊，对不对？然后总之呢，她的老伴过世了，她就觉得说，哎，那我得做点什么事情才行，就他就报名了 DJ 课，
1: 超级棒，
0: 就是真的打碟那种 DJ， 不是我们电台讲话 DJ。
1: 你看多好学啊，
0: 真的耶！
1: 这个不晓得是不是他梦寐以求，就年轻的时候就很向往的，还是因为觉得我想要颠覆？
0: 对，也有可能。但不管什么出发点，他都去做了。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够可爱。然后呢，他打完碟后，他也不是在家娱乐自己就算了哦，他居然真的是有在就是常住的夜店，然后给超过50岁以上的人，也就是说你要进来哦，没有50岁他不放你进，他也要 check ID， 而且你就是48、49他都不让你进，一定要50岁以上才让你进去他的 club， 然后开的时间是晚上六点，
1: 然后11点大家 party 完毕回家睡觉。
0: 对，超可爱的。然后就是当然这因为打碟是82岁的奶奶嘛，所以他都会打一些你知道吗，他们
1: 喜欢的 歌、
0: 嗯、对，
1: 其实啊他们只是想跟大家证明年龄只是数字，不管几岁都可以活得很精彩。让你也不要觉得说哎，晚上6点这么早 party 会有感觉吗？夜店很嗨，怎么不一样？
0: 我跟你讲，你跟你一堆跟你喜欢一样的音乐，跟你同年龄的人，然后大家很有你知道同温层的人相处在一起，很开心。
1: 因为你看，
0: 然后一起在那边讲跳一跳，说我膝盖痛，多开心。
1: 对，然后因为你要去夜店，你就会在你的你看，你就会看要穿什么嘛，
0: 对，
1: 你就很多的动力。
0: 是。
1: 那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个你很向往做的事情，你的兴趣嗜好，其实你晚上六点你煮完饭可能就在那边睡觉。
0: 对啊，
1: 就是在
0: 沙发，
1: 对，
0: 你打算睡就不小心睡
1: 着，开个电视不小心睡着，一睡8点，那再继续去床上睡，
0: 然后就是完了，我刚刚睡那 power night 我等下睡不着，这感觉好糟糕，
1: 对，一个晚上就没了。
0: 是，
1: 所以他有花这几小时的时间，他们
0: 还动一下动一下、哦、然后社交一下，对不对？因为

0: 好像我们讲的什么老人家活动，干嘛就只能去老人那个 senior center 做那些老人家的事呢？不，你真的要的话，老人家你们也是团结起来，也可以去征求这样子一个活动的好吗？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找这个 DJ 叫做 DJ Gloria， 他也是他的艺名哦，就是他就是
1: 闪闪发光，
0: 对，好可爱。大家如果就是有看到影片的话，你就会觉得好为这位奶奶开心，然后也为所有能够把自己带来这个 party 的老人家们开心。哎，老实说，五十岁不能说人家老人家啦，
2: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正能量，因为最近跟朋友聊天，嗯，然后一些朋友就比我大个几岁嘛，所以呢，有些大概都五十岁左右，
0: 哦。
2: 那你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
0: 你就一直丢出半百这两个字，
2: 对。然后听了，其实会有一点不是说绝望，而是有一点点觉得哈，变老好像真的有点可怕。
0: 真心吗？他们是讲了什么事？
2: 嗯，其实很明显就是
0: 身体酸痛吗？
2: 嗯，不是酸痛，就是你五十，哦，快要逼近五十岁了，健康就跟四十岁以下不一样，哦，明显的。
0: 那跟四十中有差很多吗？
2: 他过了四十中，你就会发现，哎，真的就是，他说说断，
0: 哦，下坡，
2: 断崖式的往下，
0: 真的哟。
2: 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哈，可是你看我这样，
0: 啊，
2: 你看了这个老奶奶的故事，我觉得变老并不可怕。
0: 其实讲实在话，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选择嘛。我那天还听到一个 podcast， 就讲说，其实人类的基因啊，我们的设定里面，其实可以活到什么200岁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又没有要给他好好的健身，没有好好的运动，没有好好给他吃东西，
2: 嗯，好好的休息。
0: 对，你人类的基因啊，我们的设定里面，其实可以活到什么200岁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又没有要给他好好的健身，没有好好的运动，没有好好给他吃东西，
2: 嗯，好好的休息。
0: 对，你要是做一起那么久，但其实如果是希望活得更有品质的人，你是有选择可以做的。
2: 嗯，我觉得生活就是要做到一个平衡，对不对？我有时候也不要太挥霍我们的健康。
0: 是的，好，那今天节目呢，我跟你分享这个 DJ Gloria， 有兴趣的朋友们应该要去找一下，而且我们也鼓励大问题去有年长人士可以跳出来，哎，帮我们打这样的碟。
2: 对，或者是你健身啊什么都好嘛，希望大家都可以重新的重夺大家的人生主导权。

0: 和你分享一首我和郑一农的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就带来了我这条路上的温暖的感受，因为当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音乐的路上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去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发留言跟我说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不再是一个人。
1: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0: 我是惹打偏山良太。
2: 好吃一点吧。有时候在家我就很喜欢看一些美食料理，即便自己就是其实对怎么讲料理哦，我蛮喜欢吃，可是其实我不喜欢动手去做。
3: 哦，你喜欢享受。
2: 对，可是也没有很挑剔，就是我不吃也可以，可是
3: 但看到也会欣赏。
2: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哇，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做出，就好像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出一桌很美味的料理。
3: 但他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啊，所以你知道吗，厨师嘛，我觉得厨师可能就会看着你说，这个女人怎么可以轻轻松松在广播上讲话呢？这个事情太可怕了吧，对不对？对不对？
2: 轻轻松松。可我要说的是，有些人呢，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人是因为原生家庭或是一些天赋，
3: 影响
2: 他，其实不是厨师哦，可是他本身就是
3: 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就是比较擅长。
2: 对，就先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其实我觉得近几年吧，那个寺庙的四叉饮食就是很风靡嘛。
3: 我没听过哎，它风靡到哪去了？
2: 因为你
3: 风靡没到我的世界，
2: 你没有看到黑白料理，
3: 因为我没看第二季
2: 哦。
3: 我有看第一季，然后第一季整头从头到尾记得拔丝，因为拔丝这两个字跟中文现在太接近了，你知道那个拔丝女王。对不对？
2: 巴斯地瓜那个，
3: 巴斯就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吗？后来前阵子我跟我先生有时间想要看电视，然后他有点想看那个黑白大厨，但是你知道黑白大厨同一个制作，他们有另外一个那个巫师那个吗？
2: 你有跟我讲
3: 哦，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我说哦，吃东西我已经陪你看了，所以我们就看巫师那个吧。巫师那个他的整个制作真的是很像黑白大厨，整个还蛮震撼的啊。然后你知道经费是很够啊，弄得很漂亮，什么都不错，题材就完全不一样，
2: 蛮创新的，
3: 蛮有趣。但有些大家不知道怎么看，我觉得有一些会让你觉得毛骨悚然，有一些又会觉得那个我也会看。
2: 嗯，
3: 对，比方说他给你看一堆脚说谁是无家可归的，我说就是脚最脏那个啊，你知道吗？
2: 可是有时候讲这样子可能他就是有一个反差嘛，会不会是
3: 有一些事故，可是确就是脚一看来就要破伤风的那个啊，是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有
2: 这样，我觉得就是太
3: 浅显易懂了，对不对？没有，他们问题出很多，确实有很多很困难的。
2: OK， 我以为就是要出这种，
3: 对对对，
2: 其实
3: 没有这么烂的，没有这么没有像这题是我说的最烂的一题了。可是有些比较刁钻的题目，那像那个黑白大厨，我们第二季就没有看。所以你讲的这个就是从第二季有出现的一种，是不是？
2: 对，其实因为黑白大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白汤匙星级的厨师嘛，所以他们呢，不管是白汤匙黑汤匙，反正就是很多的厨师都很。都会去朝圣，就是有一个厨师叫做郑宽住持，所以其实在因为那个
3: 是庙里面的人吗？因为叫住持的话，
2: 对，因为其实在韩国有一个叫白羊寺，那个寺庙很多人就是一般老百姓也是可以去的，只要你好像预约这样子，所以像 Hebe 还是 SelinaHebe 也有去，就那边你可以住，然后。

0: 去体验那边的饮食文化。哦，很像修行，
1: 怎么
0: 就是饮食的感觉。
1: 可是有在修行，不是说去吃好吃的。
0: 就是修行就是饮食，所以有吃好吃的。
1: 他的修行是以主饮食为主。
0: 嗯，不是，你到那个地方就有修行，好像禅修的感觉，一个体验，然后你又可以享受到正宽住持他的这个寺庙的料理。
1: 哦，太有意思了。
0: 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很酷呢？是因为你当你看到因为最近 Netflix 上面也有一个节目啦，就是关于这个正宽法师的，还来做
1: 他单独的节目了吗？
0: 对，哇，然后他在做料理嘛，嗯，我就觉得哇，这个真是天生的，因为非常普通，很，
1: 你来我家吃，我做的也很普通，
0: 我也很普通，可是我是说他是平淡平凡之中，人家确实
1: 很多为可能更多心思在后面，
0: 所以很多星级全世界的那种大厨啊，都会去白羊寺，对，然后去吃他的，或者是去而且他的做出来的食物都很漂亮，就像艺术品
1: 哦。
0: 你就会想到说，怎么会有一个尼姑他这么有品
1: 味，看起来很朴实无华，但想不到做出的东西这么有情感，跟有故事，跟味道有层次，这种感觉，
0: 对，滋味平淡的菜肴，可是呢，大家吃起来你就会。有些人可能一吃到啊，你就会想到过往，然后或者是落泪等等的。
1: 这么夸张？
0: 真的，我也觉得很奇怪。
1: 你有吃到食物吃到哭过吗？落泪？
0: 没有哎、欸，可是只有吃到食物就突然一个
1: 吃可能会
0: 气味没有，可能会咒骂。
1: 对呀、啊，吃到感动到流泪，我无法想象，我就觉得那是节目效
0: 果。可是我有吃到，我不会到哭感那种，可是我有吃到非常有层次好、那种好吃都很难以形容的时候，就是你就会。
1: 活着真好，
0: 嗯，就是你会很赞叹的一种声音就出来了，说哇，真的太厉害了。
1: 是，我吃到好吃东西，我会觉得好
0: 享受。
1: 其实活着真的是蛮多体验，然后今天又体验到这个很开心这样。但是落泪，我是觉得蛮难到达的境界。
0: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看的、就是我也想要看，就是他们的食材嘛，全部都是自己种的，然后不然就是很天然然，很天然。那拒绝加工食品，然后都是调出非常。那种美味就是很贴近大自然，而且都可以体悟人生。
1: 怎么样用食物去体悟人生啊？
0: 可能我们要去一趟白羊
1: 哦，所以就在那边去修行的话，就能够经历这些。但节目上是没有的，
0: 而且他们的食物是，大家动手，然后也是要自己料理。可是那个住持会跟你说要怎么弄。
1: 那我问你哦，如果不是到那个庙里面，我在一般其他情况下吃，我也能感受到那些开悟的感受吗？
0: 我觉得你就要自己去体悟
1: 哦，那就是简称脑补啊，
0: 不是啦、我不会这么想嘞、欸。我觉得你真的该学，
1: 因为我耳根子太硬了，不接受。
0: 我就是来试试看这到底多好吃。
1: 对啊，你就。我不太能想象吃食物那个感悟的部分，其实他需要在旁边一直跟你说嘛，因为
0: 我没有
1: 太钝，所以他这个自己就开光这样子就嘣。
0: 没有啦，我不是讲这种开光什么这种的，完全没有。
1: 我自己你是吃了这个食物，他说哇这个高丽菜，然后就想到一些人生的。
0: 不是，就是你在去自己动手去弄这些
1: 这个过程是不是
0: 过程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就会觉得哎，好像人生就是要用减法，而不是。一定要吃，天天吃什么五星级料理？
1: 哦，好，我理
0: 解了。很华丽的技法，
1: 就在料理的部分也是有很多哲学在里面。
0: 对，所以就好像很平易近人，就是这些食材是随便都可以得到的。
1: 哦，
0: 可是呢，烹调技法也很简单，然后也没有多加什么调味料，可是你吃起来就是这么不平淡。
1: 好啦，被你讲得很玄，然后你这样害我有点想看，因为我那个韩国那个巫师呢，我都还没有看
0: 调味料，可是你吃起来就是这么不平淡。
1: 好啦，被你讲得很玄，然后你这样害我有点想看，因为我那个韩国那个巫师呢，我都还没有看完。你像
0: 就是提倡的就是一种料理的类别，更是一种强调顺应自然生活的哲学。那所以呢，因为它就也是佛教嘛。那所以在亚洲很多的地区大家都是非常向往的，可是现在连很多的外国人，法国啊，甚至在西班牙、希腊、很多的大厨都会到这个寺庙。
1: 真的诶，所以你说它算是佛教的饮食，那它是素食吗？
0: 素。
1: 哦，所以它都没有用到任何肉什么的。
0: 是的。
1: 那它是比方说，
0: 有的人会觉得寺庙可以吃肉啊。
1: 我想说你都花那么多心思去搞食物的，然后是比较创新的，
0: 全部都是
1: 我们追求的是不懂，既然大自然有动物我们就吃它，就人家没有了。

0: 而且在那里你会学习到很多，比如说野菜的一些知识
1: 哦，
0: 然后料理的一些，我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做这些事情的。
1: 那它有分，比方说我想问的是，它是算韩系之类的吗？还是说它是以比较偏宗教，不是偏国家？
0: 韩系
1: 哦，
0: 对，算韩式料理。哦，那其实它跟素食呢，就是又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四叉饮食，你可能会下意识想到这不就是吃素吗？可是其实素食也是很五花八门，
1: 是
0: 因为什么全，我们不是朋友有一些吃全素、
1: 周边素，
0: 对，奶蛋奶素，还有五星素，因为新香的星嘛，
1: 哦，
0: 所以其实差别就是在于食材的限制。那南韩的四叉饮食就是来自于佛教的文化，不过就是它就是透过那种天然清淡的食物来修养身体，然后也是一种心灵的修行。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

0: 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

0: 的欧洲人啊是用乳酪来清洁伤口的吗？
1: 我觉得好可怕，我感觉伤口会溃烂才对，想不到居然是清洁伤口。
0: 想不到它用来清洁伤口的 cheese 还是那种 blue cheese， 有没有更可怕更惊人？
1: 哦，就想说臭味跟血味跟那个都融在一起，
0: 好浓郁哦。
1: 对，好，原来呢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blue cheese， 它除了有独有的这个蓝色斑，还有非常的浓郁的独特风味，这是因为蓝乳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加了一种霉菌，就是青霉菌去参与以后发酵作用才变成 cheese 的。
0: 所以青霉菌的其中一种有很有名的著名的抗生素就是青霉素。
1: 没错，青霉素也就是我们所知道这个盘尼西林 penicillin 的这个来源，所以抗生素有时候都会被 prescribe 啊，医生开什么抗生素给你，很多时候都是 penicillin 嘛，然后也是来源啊，不是说那个就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他们的根本是同样的东西。
0: 那超过1000年以前，据说blue cheese 的出现是出于巧合，可是当时人们将待熟成的乳酪存放在地窖或是洞穴里面，结果呢这些发酵中的乳酪上面就出现了很多青色的霉菌嘛。那法国牧羊人在偶然间，我觉得有时候古时候的人都好聪明哦，
1: 就是要很多偶然，然后你还要去联想，你才会把这两个东西搭在一起，
0: 然后要越可能也就是胆子也很大，越不会想太多，没有什么经验，
1: 像神农那个尝百草，他其实就超勇敢的啊，
0: 所以可能很多人也这样试就死掉了，
1: 对，就是活下来就剩神农一个，
0: 对，就是之前那个
1: 是他试着死了，所以不要吃、哦、
0: 对，那个药不要吃，
1: 对对对，那个草不要吃，这样子。
0: 对
1: 对，那你刚刚说那个法国牧羊人，他就在偶然间发现割伤或者是擦伤的时候，把那个 blue cheese 抹在伤口上面，可以让伤口舒服一些。
0: 那可是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是不知道原来这些霉菌是可以杀菌防止伤口感染。那到了100年以前，苏格兰一个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那他发现了青霉菌其实含有一种天然的杀菌物质，
1: 然后就是他把这种物质命名为 penicillin， 就是青霉素。那从1940年代以来呢，人们就开始提炼青霉素作为药物来使用。那虽然说我们知道蓝乳酪当中含有青霉菌，但不再有人把蓝乳酪来当成药物来使用了，因为我想如果有更发达更好效果更好的东西来用的话，你就没必要用那个了嘛。就像你知道，我觉得早期可能会说什么敷小黄瓜啊，敷什么的在脸上，那现在保养品多，就比较不是说那些东西怎么了，而是你有更好的东西干嘛去用那些。
0: 是的，
1: 嗯，
0: 那更准确的说，其实就是他们用发霉的乳酪来处理伤口啦，就这个有一个记录，因为以前人完全不知道细菌学或抗生素的这些科学原理，所以就是在民间很多时候就是用经验科学。
1: 是，然后现在你知道题外话啦，其实古时候他们可能知识方面没有那么足，他们就是像你讲完全是用经验嘛，试试看，诶这个真的有用，诶很多人用都有用，那就这样子传下去。所以其实蜂蜜啊，当时他们也是有用过一些，比方说蜂蜜他们觉得说是对伤口什么也很棒，原来是因为蜂蜜也是具有高渗透压还有天然的抗菌性，然后能够保持伤口比较湿润嘛，而且是抑制细菌。那虽然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些理由，不过他们知道效果是在那边的。
0: 对，然后乳酪其实不是说可以消毒伤口，而是那个霉菌。所以以前呢，在显微镜跟现代医学问世的时候，那欧洲中世纪的僧侣啊，还有民间的医生或战场上的士兵发现，诶，把霉菌的乳酪发霉的面包，你看越发霉面包，我们现在怎么会知道它可以来、就是、
1: 对做这些事。
0: 对，还有那些谷物来敷在化脓感染的伤口上面，诶，伤口往往都会好得比较快。
1: 不过呢，讲到这里还是要叮咛大家一下，我们现代的医学就是既然已经

0: 比较相对的进步了嘛，我们就不要去模仿那些以前古早的时候他们发现的一些小偏方。
1: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阿嬷呀或者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小偏方？
0: 因为我记得我小孩子很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我儿子脸上我长一些东西，然后那时候我们现在医生都说不要管他，过几天就好了，然后我婆婆一直要给他敷茶包。
1: 哦，是不是那个？哦，我知道，杯子长
0: 的那个东西，对。对可是我就顶着反头的茶包，我没有很喜欢。
1: 那你知道我家是什么吗？
0: 看起来ridiculous。
1: 茶包是反长得比较
0: 对，然后就是你
1: 很像狗皮药膏，
0: 就是一个婴儿，然后你给他头上放满茶包这样子。
1: 那我妈妈呢的朋友跟他讲，哎，有那个叫什么啊？就是小 baby 长的那个东西
0: ，cradle cup。
1: 对，嗯。我妈妈就跟我讲说要擦麻油
0: 哦，对，所以我有听过这个。
1: 那还有
0: 一阵子我儿子头上也是麻油味，
1: 对，所以都是麻油味。然后呢，那西方这边
0: 吃东西那个麻油，对不对？
1: 对，然后说要擦燕麦，哎，我们又去搞了个燕麦，还洗澡。
0: 但这真的是不理它，它会自己掉的东西，大家就不用太慌。但是说肉眼看起来很不舒服啦，只能说 it bothers。照顾的人 more than it does to the baby， 因为小孩子本身没有不舒服。
1: 没错，
0: 嗯，好啦，所以就是你知道吗？我才会提醒大家，不用太模仿。就我们现在有 penicillin， 我们就用 penicillin， 不一定要用 blue cheese。
1: 对，以前是死马当活马医，可是现在呢，我觉得还是用现代的一些药物啦，还比较安全。

0: 这里真的很得天独厚，然后如果你花了住在温哥华的钱却没有享受温哥华的话就太可惜了。
1: 那日本研究显示呢，三天森林浴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重新启动，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细胞活性提升最高达50%，就是非常非常有效益的，可以持续一周以上，所以要保持这个很好的运动习惯，然后在森林里面啊，然后就是好好去享受这个森林浴。
0: 对，我觉得很多人把森林浴想的是那种比较疗愈心灵啊，就好像心情好，然后你可能心情好压力就减少等等，可是其实它真正的科学证据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就是数字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已经不是说什么一个感觉上的问题而已了。
1: 因为 NK 细胞是人体的免疫系统中负责对抗病毒癌变细胞的前线士兵，所以研究显示呢，在森林浴结束以后，受试者的血液当中的 NK 细胞的活性还有数量都会明显的上升。
0: 除此之外呢，那个抗癌的蛋白也是会整个浓度提高的。
1: 因为我们知道科学家他都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森林环境当中的一种植物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的化合物，那这些分子呢是可以透过呼吸吸入啊，还有刺激我们的免疫反应，所以在这种减缓压力的荷尔蒙的同时呢，活化副交感神经，然后就让我们的身体可以自我的修复。
0: 相比之下，研究当中前往都市旅行的对照组就是没有这样子明显变化的，因为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就是哎，一些人去都市旅行啊 ，city 的也是不错，然后一群人去你知道那种野外郊外森林感觉的，所以其实这就意味着呢，森林浴的这个效益并非来自于休息或是度假本身，不是说你放松就好哦，还是要看地点，也就是说你跟自然环境当中的空气化学还有生理互动有直接的关联。
1: 那森林浴的关键不是剧烈运动，而是慢下来，那让我们的身体有时间感受空气、阳光跟气味还有声音这些感官的刺激，还有才可以机能我们的调节免疫还有舒缓压力，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跟情绪。
0: 你知道吗，森林浴现在在日本啊、韩国啊还有什么台湾就蛮多地方已经被纳入了健康促进政策，作为预防医学还有心理的疗愈的一些新方向，就是说医生会真的跟你开口这样说让你去做这些事情。那专家也是有提醒啊，虽然说森林浴目前是没有办法取代医疗，但是它本身低成本嘛，低风险嘛，而且是你可以做到也看得到持续效果的一个健康行为，值得现代人重新去重视自然跟身体的一个连结。
1: 所以可能你很久没有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一进到树林里面，诶，你就会发现空气好像变得不一样，诶，心跳也慢下来了，然后你的脑袋也开始变得很安静，这种感觉。
0: 诶，你知道人有分啊，就是比较喜欢树林森林或是比较喜欢海边的那种，你是哪一种人？
1: 我以前喜欢都市的这种。
0: 哦，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是二选一，你不要给我挑一个自己。对，我已经说树林森林或海边，你跟我说都市。
1: 再讲一次，
0: 就是喜欢树林森林，就是这一类的，还是海的大那种一望无际的海。然后我觉得人是有分这两种，跟喜欢猫或狗，你知道就是猫人或狗人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发现我跟我先生完全相反，因为他是
1: 森林跟海。

0: 进而接二连三的影响些什么，是有很实际可以看到的一些医学改善。
1: 对，因为我觉得你看森林的这种是环境自然会，你看天然的气味它会分泌嘛，会释放这种清香的树木香气啊，它是帮你刺激免疫系统，所以森林里面的空气的离子比较多，浓气那个氧气比较浓。
0: 是的，所以大家呢，现在既然我们天气慢慢都好起来，你看已经五月底了嘛，那接下来六七八月，我觉得温哥华最美的就是六七八九月，九月可能有点忙，就没有办法享受那么多 outdoor 的时间，但能够稍微腾出时间在夏天的时候好好的享受我们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的话，大家就好好的珍惜咯。
1: 是的，那我们时间很快来到最后，今天谢谢大家陪伴我们一个小时，那我们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0: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联合首播。
1: 在外面呢，我们要坚强的做个大人，回家的时候就适当的做个孩子吧。我在当下热爱眼前的一切，也好好的休息一下。有黄庭伟的全新单曲，祝你新年快乐。

0: 魂电台，用音乐连接全世界。
1: 现在是早上八点整。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3: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

0: 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亦都欢迎各位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里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经文提到一个所有众生都有的问题，就是骄慢了。上次你说骄是有八种的，那慢又有多少种呢？
1: 我们先解释一下个慢。慢呢是心所来的，即是心的作用其中。

供住一个。根据驱舍论讲，人有46个心所的，而唯识中所讲呢，就是有51个心所，而慢就是51个心所其中之一个，亦都是6个根本烦恼之一。咁慢嘅意思呢，係比较自己与他人嘅高低、胜劣、好恶等，而生起轻蔑他人嘅自恃之心，称为慢，亦即係轻蔑自负嘅意思。慢係有种种嘅分类喎。根据《大毗婆沙论》卷43和《驱舍论》卷19列举出来呢，是有7种慢的。第一种是慢，第二种是过慢，第三种是慢过慢，第四种是我慢，第五种是真相慢，第六种是悲慢，第七种就是邪慢。第一种是慢，就是对劣于自己之人认为自己较殊胜，而对于自己同等之人呢，为与自己同等而令心起高慢。这一种高慢呢，都是合乎事实的。第二种过慢呢，就是对与自己同等之人呢，硬说自己胜过对方，对胜过自己之人呢，亦偏说对方与自己同等。这个过慢呢，就与事实不相符的。第三种慢过慢，是对胜过自己之人呢，起相反之看法，认为自己胜过对方，这个更加不符合事实了。第四种我慢，这种我慢呢，就是7种慢的根本慢来的，是对于五蕴假和合的身，即是我们这个五蕴和合所成的身体，执着有我、我所，此我而起慢，内执住有我，一切人皆不如我，觉得其他人呢是不如自己的，爱是执着有我所，这样凡是我所有的都比他人所有的高尚。第五种增上慢，就是于未证得的果位或殊胜之德，自认为已经证得，所谓未得未得，就是增上慢了。第六种是悲慢，对于极优越之人，却认为自己稍劣于其人，即使呢本身人哋是非常之优越的，但是认为自己只是差少少，又或者虽已完全承认他人的高性，而自己实卑劣，但是绝不肯虚心向其人学习，这种就是悲慢，自卑心驱使。第七种就是邪慢，就是无德自认为有德，这种是不诚实的。我们就讲了7种的慢，我们继续睇返经文内容了。是行骄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菩萨有时为了调伏刚强的众生，不能够不示现骄慢，但是不会轻视众生，实质于诸众生犹如桥梁，自己的内心其实是卑下自居，是自己好像桥梁一样，是被众生践踏身上，即是可以供给众生践踏在菩萨身上。可见他外面虽然现烦恼的飞道之上，而内心呢是清净不染污的。

是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是现行烦恼的非道之上。而实质呢，内心是常常清净，从来不为烦恼之所染污，即所谓和光同尘。佛菩萨为救度众生，虽隐藏菩提之智慧光，以应化身权假方便，生于充满烦恼的尘世，与众生结缘，次第导引众生入佛法，是入于魔而信佛智慧，不随他教。是示现入于魔，走入魔群里面，亦不会被魔所转。而实质一切思想行为，佢都是顺于佛的圆满智慧，不但不随他，这个魔不会随魔所教，而去做种种扰乱修行人的勾当，而且亦都能于魔群中起领导作用，能够把佛法的思想灌输魔类，使他们摄服而不自知，教化群魔通达佛道。好似以上经文所讲，十方诸大魔王皆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是现入魔。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是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是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是入声闻是是现入声闻，声闻性闻佛说法而悟道，菩萨是为度化声闻众生，对诸声闻说他们从来所未闻过的大乘佛法，令他们回小向大，共同走上佛道，即所谓内庇菩萨行，外现声闻身。是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是示现入辟支佛。辟支佛又叫做圆觉或者是独觉，独觉是无私自悟的离根众生，不需要有老师，自己春倒白花开，秋观黄叶落，他能够自己观十二因缘得道，能够切悟人生无常的道理，自证解脱之道。这些呢是不究竟的解脱来的。菩萨示现入辟之佛，是成就菩萨的大悲心，去教化这些悲心不大的独觉众生，激发他们发大菩提心，回小向大，成就大悲救拔众生。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是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是入形残而具诸相好，以致庄严，是入下贱而生佛种性中，具诸功德，是入累劣丑陋而得拿罗延身，一切众生之所咬见，是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就是示现入贫穷，话俾众生知道呢啲系不修福嘅结果。要想具有福德富贵相，就要多多修福。所以菩萨一方面示现贫穷，而另一方面呢，具有保守，功德无量，永远用唔完咁嘅样嘅。以咁样嘅好现象给众生看，令佢哋知道不作福系点样贫乏，修福又系点样嘅好处。保守功德，例如中国传说

0: 修炼功夫心就能够以指点石成金，视为保守。比如菩萨具足无量功德发财，从佛菩萨罗汉的相来到睇呢，罗汉的相貌不论是五百罗汉、十八罗汉，都是潮水的，既苍老又孤瘦，显示罗汉没有威德。但诸大菩萨呢，好似观音、世智、普贤、地藏、文殊、弥勒等，都是容光焕发，面如满月，而又极为健康强壮的。这里讲菩萨示现贫家，即是形容小乘四果住在深山茅棚度，四时供养缺乏，表示没有福德。好似话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薄。菩萨本系福慧具足，为咗化度众生，特别示现贫穷相。咁我哋下次同大家再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专讲人。

各位朋友，先讲人地事，继续同大家讲苏东坡与佛印和尚交往嘅趣事。苏东坡系北宋大文豪，佢所写嘅诗词文章，千多年来受世人推崇备至，广为传颂。可惜佢喺官场宦海嘅路途就唔系咁顺利啦。佢曾经多次被朝廷贬谪又召回，之后再流放，几乎要过住到处流离浪荡嘅生活。幸好佢喺信佛之后，为人比较豁达，对苦乐得失都能够淡然看待。不过可能文人雅士始终都有啲自负嘅心态，加上苏东坡觉得自己学问好，悟性高，对佛法禅机往往都能够心领神会，于是经常有意无意间在佛印和尚面前卖弄炫耀，点知次次都被佛印和尚直斥其非。堂堂一个大学士，时时被人奚落，当然不是那么好受啦。因此苏东坡成日都想找机会揶揄佛印和尚出番啖气，即使只是口舌之争，亦都在所不计。例如有一次，他同佛印和尚泛舟河上，睇见河水中一个骨头冲埋岸边，有隻流浪狗马上走埋去担起个骨头。苏东坡就对佛印和尚咁讲啦：禅师你睇，狗啃和尚骨啊！因为和尚、和尚可能喺宋朝嘅时候同而家嘅普通话一样系同音嘅。佛印和尚不慌不忙，将手上苏东坡题诗相赠嘅接扇抌落河，然后就话：学士你睇，水流东坡诗啊！诗句嘅诗同死诗嘅诗亦都系同音嘅。看来无论佛理和急才，佛印和尚都更胜苏东坡一筹。难怪苏东坡就算口不服，个心都要服。他和佛印和尚可以说是对欢喜冤家，一见面就互相调侃。用广东俗语来说，就是你窒下我，我窒下你。其实现代人都好鍾意用呢种方式同人相处嘅。不过大家一定要有量度，否则就好容易会反面，甚至

0: 至连朋友都冇得做㗎啦。苏东坡当然唔会同佛印和尚反面，有时仲会擦出火花，令佢对佛理有不同嘅体会添。话说有一次，佛印和尚行山嘅时候，见到一尊马头观音石像，雕工精细，法相庄严。佢马上使人通知苏东坡，相约一齐嚟瞻礼叩拜。苏东坡嘅妾侍黄昭云，亦都系笃信佛教，平日都有供奉观音菩萨嘅。佢听到呢个消息，不畏山路崎岖，系都要跟埋去礼拜大事噃。
1: 昭云，山路难行，你小心啲啊！
2: 得啦，老爷，你自己都要小心啊！
1: 我会啦。咦，佛印禅师已经喺度咯，我哋过去啦。
2: 好啊。
1: 佛印禅师有礼。
3: 苏学士有礼。
2: 拜见佛印禅师。
3: 呢位系？
1: 哦，佢系小妾昭云。
3: 原来是苏瑜夫人。有礼有礼。
2: 禅师有礼。
1: 昭云听见苏某要来瞻礼观音菩萨像，是都话要跟埋嚟随喜。禅师不介意啊嘛？
3: 当然不介意啦，观音菩萨都不舍一个众生啦。
2: 禅师，呢座观音菩萨像法相庄严，慈眉善目，一副悯念众生的仪容，真是令人望而敬仰啊。是呢，为什么菩萨手持念珠的呢？
3: 手持念珠是在求佛菩萨加持的时候，数住念了多少声佛菩萨名号的。
1: 佛印禅师此言差矣，观音菩萨已经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又何须念诵佛菩萨名号求别人加持呢？
2: 那观音大士念诵哪位佛菩萨的名号呢？
3: 他就念诵观音菩萨咯。
2: 念诵观音菩萨？
1: 佛印禅师，你不是跟小妾开玩笑啦？不知道原因好闲啫，你又何必求其乱讲来敷衍招魂呢？
3: 唉，出家人不打妄语。
1: 苏某点都不相信观音菩萨会念诵自己的名号的。
3: 点解唔会啊？苏学士，乜你冇听过求人不如求己咩？
1: 求人不如求己？
3: 冇错啦。正如六祖慧能所讲，菩提指向心觅，何劳向外求远？唔单止食饭饮水，成佛作祖亦都一样，自己唔做，冇人帮到你嘅。
1: 系，求人不如求己。禅师高见，苏某再一次拜服。
0: 佛教非常讲求自力，唔似得有啲宗教标榜信就会得救，只需要相信佢哋心目中嘅神，一切遵照呢个神嘅旨意去做，咁神就会眷顾佢哋，赐福俾佢哋。佛教唔系要人盲目去相信，必须彻底理解，务实修行。修行是不可以假手于人的，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我们礼拜佛菩萨，不应该只是一心求他们保佑，更加不是崇拜偶像，而是因为敬佩佛菩萨，发心要以他们的行为做榜样，希望佛菩萨加持我们能够永不退转，精进学佛修行，最终成佛，尽未来际普度众生。其他宗教绝对不容许你去学神，最后成为神，那咪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好了，我们同大家讲苏东坡与佛印和尚的趣闻一事就讲到这里，下次再同大家介绍另一个同佛教有关嘅人物。
4: 信佛系咪一 定要

0: 皈依噶。
1: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7: 点解呢？
8: 咁嘅。
7: 潘会长啊，有位文先生话，而家世界上有好多大慈善家都唔系佛教徒嚟噶，佢哋行善助人当然系好事啦。但系有乜嘢办法可以令到众生对佛法有信心，而唔系净系对做善事求福报有信心呢？
9: 要令众生对佛法有信心，首先就要弘扬正信嘅佛法。要令众生知道佛陀嘅教法系乜嘢，从闻所成慧开始做功夫，然后就系教佢哋点样受用佛法。若果佛法只系停留喺理论嘅阶段，对众生嘅益处系有限嘅。佛教是一个着重自力的宗教，要透过修行才会相应的。有相应才会有坚定不移的信仰。佛教的义理教导我们如何修行。透过修行印证佛教的义理。最大的信心建立在实证，所以能够鼓励众生依教而行。是第三步，修所成慧。由于透过修行证明佛法所言不虚，那怎会有不相信的道理呢？所以令众生实践佛法，就是令众生相信佛法最好的方法。要令众生实践佛法，最好就是弘法者能够以身作则，所谓言教不如身教。若果弘法者能够身体力行佛陀的教法，对众生就是最好的榜样，这样就可以令众生对佛法有信心的最好方法了。另外，众生对善事有信心并无不妥的，因为多作善事能够种福，所谓福慧双修，学习佛法成就智慧及福德。对善事有信心，自然多行善事，福慧修行圆满，就是两足尊，这个是佛陀的别号。所以对善事有信心并无不妥，这个是修行的第一步。
7: 讲到呢度，我哋嘅节目时间够晒啦，下次再会，拜拜。
10: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喺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啦。
7: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法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1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7: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7: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2: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3: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在上星期节目的最后啊，您提到了宇宙观。其实说到这个宇宙观啊，释迦牟尼佛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地球呢绝对不是单一的。在佛教里面确实有很深入的讲解。那么其实呢，佛教里面还提到了在2000多年前啊，这个一杯清水里面就有84000个众生。那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理论啊，这个说法又从科学的角度来怎么印证呢？
1: 从佛教里面来讲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一个觉悟的人，他的耳朵、他的眼睛、他的思想、他所看到的一切呢，跟我们凡夫众生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刚才讲到说，在一杯水里面，那么这佛就能够看到这一杯水里面有84000众生的存在，说明呢，这个佛的这个眼睛啊，它是有慧眼，它是有法眼。他能够看到我们众生看不到的东西，特别是在2000多年前了。释迦牟尼那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一杯水里面84000众生，有好多人在当时呢就不敢相信啊，说你在讲什么？但是你看啊，我们现在有这个科学的这个仪器来探测，那我们就知道哦，这杯水里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秘密在里面。所以呢，佛说法的时候呢，曾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呢，说宇宙众生是不可数的，是不可以想象的。除了我们所住的地球有众生之外，宇宙中无数的星球中也有众生存在。除了我们又用这个肉眼所能见到的众生之外，还有许多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的众生。这是在桌上看到的这杯水来供大家说法，说这杯水里面呢有84000众生的存在啊。当然呢，这个84000在佛经里面表述这个数目啊，很多很多的意思啊，它不是一个实词，它是一个形容很多的意思。那么今天随着这个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已经不敢不否定宇宙其他星球中可能有生物存在。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科学家们呢会再一次的证明佛教假设的正确性。宇宙中尚有无数的众生存在，所以我们可以慢慢观察，有一天科学会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是对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一杯水里面有84000众生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都没办法去想象，也看不出来，因为凡无肉眼。但是我们用现在的显微镜，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杯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微生物。那么在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不用显微镜观察就能够

0: 说出这样合乎科学的事实，这个不得不让我们现代人看了以后佩服。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开过悟成佛的人，所以他的眼睛是慧眼，是佛眼，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所以你说这个佛教啊是迷信，这个是错误的。佛教呢，它不仅不是迷信，它是自信，它是更加符合科学的。
1: 还有啊，师父，这个《心经》里面提到，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个空和色，那么这到底啊，如果说用科学的角度来讲，又是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两句话呢？
0: 依照旧有的这个物理学啊，有两个重要的定律，一个是物质不灭的定律，一是呢能力不灭的这个定律。也就是说，以前物理学家认为物质和能力是互不相关，不能相互兑换的，而且呢两者都是残滞不灭的。物质在佛经上呢称它做什么，叫色，所以一切物质叫色。而佛教认为色即是空，这就跟科学冲突了。而且呢依照佛法的解释，宇宙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本体是空的，没有一样是不灭的，这也跟科学不合了。但自从爱因斯坦发表了质能交变的等量公式，说明了每一半物质毁灭的时间可以变成惊人的大量的能力，再等到原子弹的试爆成功，才证明物质可以变为能力。那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色，佛家讲的这个色，它的本体不是空的吗？于是呢就有物理学定律被否定了，佛学再一次的从科学的考验中站立不移。或许这种解释啊太难懂了，我们再来进一步来对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色即是空，就是物质讲的这个色法是由原子所组成的，而原子中有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中又有质子和中子，质子和中子又可以打破我变成能力，就是空。所以以前的物理学家认为原子不可再分，这是错误的。第二，空即是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力这个空可以变成物质的这个色，也已经得到了这个科学界的一致的这个承认。第三呢，我们要再举爱因斯坦他相对论的一个例子，时间是随着速度而改变的，人要是坐上这个速度等于光速的火箭到某一个星球去，早餐在地球吃饭，中餐到那个星期上去吃饭，晚餐他准备回到地球来吃饭，可是等他回来之后啊，地球已经过了400年了，所以呢他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可能不在了。科学家们现在没有人敢否定这个例子的可能性，但是呢请看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前他讲了一部妙法莲华经，那么这一部妙法经在上面记载啊，说佛对听着他讲经说法的人说啊，说你们在这里听我讲经说法，觉得经过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外在的世界已经过了几千亿年了。爱因斯坦时间相对的理论佛在2500年前就说过了，所以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多了不起的人啊！这就是为什么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啊，说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因为佛学一直是走在科学的前端。
1: 还有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佛教呢讲究的是吃素，还有不杀生。那很多人对于这个佛教的不杀生啊，他们就不是很理解。那么今天您不妨也跟我们讲解一下，这个不杀生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0: 不杀生呢，这个是慈悲心的体现，同时呢，这个不杀生。

呢，有它的有很多这个道理在里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杀生是佛教的基本的境界，因为佛教呢主张这个众生平等，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每个众生我们都要爱护，我们都要尊重他们生命。对于这个弱小的动物，我们应该要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我们怎么能够去残杀他们呢？何况是大的动物。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了这个饱一餐饭，为了你的口福，然后呢降临在别的众生的身上痛苦。那么这个从佛法的精神方面来讲是不忍呢、啊、所以佛教是主张轮回，主张六道轮回的这种说法。凡是没有得到觉悟的众生，都要在生死苦海中轮回不止。也就是说，你没有觉悟，你都会被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所左右，也就是说你没办法超越的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所以叫轮回不止。因此呢，除了今世之外，人还有千千万万的过去世。也就是说，在过去世中，我们曾经有过很多很多的兄弟啊、父母啊、邻居啊、朋友啊、师长啊，包括呢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因为一提一生命，那么你就有你的眷属、亲人、你的朋友啊、你的周围的人。但是由于我们呢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觉悟，没有智慧深入的了解这种道理，我们不明白。如果今天我们随便去杀害这个动物，可能杀害的这个众生是你无量世以前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的亲人，乃至可能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你都不知道。因为按照佛教的六道轮回的这种原理来讲的话，那么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所以呢，佛教呢说我们不杀生，我们除了爱护动物，我们要尊重一切这个众生他的生命，这个就是佛教他不杀生的道理。释迦牟尼为了让我们对六道轮回的道理啊深信不疑，所以他对他的弟子们说啊，说我是真疑者、实疑者、不宽疑者，这个是在金刚经里面的话。他希望佛弟子呢尽量去研究、去了解，可能被了解、被解释的部分，剩下的就只有暂时的相信佛所说的。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说，了解这个真理呢，要从三个方面去了解，一个是相量，一个是比量，一个是圣教量。现在就是我们眼睛、耳朵，我们两个鼻子、生意能够接触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看到的事实。那么第二呢，就是一种推理判断，就是有一种理论你要通过推理，有一种这个事实你要通过推理。比方我现在在这边做节目，那么外面有车子声音，我知道有人开车过去。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圣教量，就是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菩萨或者是阿罗汉或者是那种祖师大德，他们通过修行，他们有一定的悟性，所以呢他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听到我们听不到的，感受到我们感受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这个圣教量去了解这个宇宙人生。也就是说，我们在没有证悟到的话呢，我们要借助佛菩萨来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因为有生道理呢，不是用语言文字所能解释清楚的，所以呢在佛教经典上才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我们虽然说修行同一个法门，我们一样在这打坐，但是你觉悟的境界跟他觉悟的境界跟我觉悟的境界是不一样的，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能够正确而清楚地了解过去世的情形，在佛法上叫做宿命通。我们前一世在哪里，你做什么，你在一百世以前你做什么，在哪里，你在一年前你做哪里，在哪里做什么，你不知道。但是呢佛有这个六种神通，其中一个神通叫宿命通，他就一观想就是哦，你在五百年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仿佛呢只看到哎，这一生里面的

0: 张三李四，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的同事，我的同学。但是呢，如果你有福的智慧，有你关照，哦，你每天跟他吵架，这个人原来是你的这个先生，或者你太太，或者是你的这个最亲的人。这个呢，就是要修行修道与宿命通，你就可以看到过去生过去世的人。所以为什么呢？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你不能随便去杀生，你杀到的可能是你最亲的人。所以呢，这种宿命通呢，是一种这神通的一种啊，而要通过修行才能够得到这种这个神通。由此可以知道，佛教呢，它主张不杀生，要复生，要尊重这个生命，就是为了爱护一切众生，尊重一切众生。因为一切众生都有灵性，所有的众生也许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1: 所以刚才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知道其实佛教呢讲究的这个护生哈，以及呢这个不杀生，确实是让我们要尊重生命，尊重世间的所有的生命。那师父还想问您了啊，佛教提倡的这个空啊、无常啊、无欲无求啊，那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佛教所宣扬的这些，这不是都是很消极的吗？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问您了，那么您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那么是不是正如这些人所说的，佛教就是这么的悲观消极，而不是说积极的去教人奋进呢？
0: 像这些人呢，我觉得呢，他们对佛教是有误解的。就像我们去看医生一样，那么医生首先呢，要跟你讲断你的病情，你现在身体有没有病，首先要问你有没有病。你的身体呢，如果说没有病，那就不用吃药了，那就哦，你就不用去看医生了。那你看医生呢，肯定是我有这个问题，我原来有问题，那么医生就要跟你检查身体，那么你要把如实的告诉你，你身体里面你出问题的，你才会有现在的这种不舒服的这个现象。那我就觉得呢，释迦牟尼佛在好多经典里面讲到苦空无常无我，也是一样的，他首先要让你真正的了解人生它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呢，你才能够改变你现在的烦恼痛苦跟迷惑。所以佛教解释人生有生老病死等痛苦，又说人生无常，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暂时的集合在一起，那么世间就变化了。所谓呢，这个名利财色都是虚幻的，因此劝人呢，不要过于执着，不要过于去对在这个人的身体啊，或者是名闻利养方面呢，去花太多时间，叫人家要看开。大家想想，有多少人为了执着这个身体，为了执着你的这个名利财色，花了多少的代价？然后呢，为了这种东西呢，不顾一切，包括你看，有时候你在报纸里面看到都很伤心。你看，兄弟姐妹为了争夺父母的财产，到最后呢，反目成仇，对簿公堂，这个就是失去了人性啊！为了贪这个名利，然后最后呢，伤害自己骨肉的这种感情。所以佛教认为呢，我们凡人多多少是有欲望的，但是呢，你不要过了，因为多欲为苦啊，你这个贪得无厌，这个欲望太盛，那么就会招来很多烦恼痛苦。欲望太多，常是痛苦烦恼的根源。因此呢，释迦牟尼劝人要怎么样，要诸足常乐，要少欲诸足。每一个人都要衡量自己的财力来决定的欲望。我们每天呢，平平静静的过生活，平安就是福，只要你平安就是最幸福的。我们不要去过于去贪求那种有都没有的，因为呢，用的再多怎么样，你眼睛一闭你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佛教是从这方面来劝导你，你要看世间是无常的。所以在释迦牟尼在金刚经里面告诉弟子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一指殿，映作如是光，就是让你这样观想。所以呢，你就对欲望方面有所控制。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欲望很强大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就会造好多业啊。所以呢，佛教呢，只要是要让我们平

0: 衡，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你不能开得太猛太快，到最后呢遇到什么事情你刹车不住了，那么你就会出祸了。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呢，佛教呢只是告诉你欲望太强你要减速，你要降低，佛教并没有要叫你叫绝欲，因为绝欲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欲望，吃有吃的欲望，我们在这个世间生存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只是你要把这个欲望呢要把它控制住，在可控的范围之下，你不要超越了。所以呢只是说少欲知足，过分的节省以致伤害自己的身体，是释迦牟尼所反对的。释迦牟尼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不管是欲望也好，不管是什么东西也好，就是你要中道，不能偏太多，也不能都不要。所以佛教呢它是主张就是这个中道，不能走向于这个极端，都是不对的。就像释迦牟尼佛他出家以后的经验告诉我们，他曾经供不同的外道修行，那么当时呢有好多外道都修苦恨，那种有一点这个狭量慢修的那种情形，每天呢只吃一点点东西，乃至有的都不吃，弄到最后剩下这个骨头，全身瘦得不像样子，那么体力也不够，这个并没有达到佛陀想要期望的觉悟。最后呢佛才了解到，虐待自己的身体并不是达到解脱之道的方法，身体虽然不是真实的，终有死亡的一天，但是我们要借假修真，修行我们需要这个身体，身体不健康你不能思考，你不能修学佛法，不能打坐，不能禅定，那你怎么样成佛呢？怎么样去度众生呢？所以少欲诸子就是一种中庸之道。在佛经里面有一部叫四十二章经里面讲到说，佛问一个还没有出家前喜欢弹琴的弟子，就问他说，琴的弦如果太松拉出来的声音怎么样呢？那么佛的弟子说，那不行，这个弦如果太松弹出来的声音呢不好听。他说那你这个弦子拉得太紧的话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他说会容易断掉。那么他说如果你这个弦啊调得适到好处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说我、哦、如果能够把这个弦调到适当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可以拉出各种美妙的音乐来。所以佛教啊并不是叫你重欲止欲，不是让你鼓励你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那种重欲止欲，也不是故意的让你去挨饿啊受冻啊做虐待自己的身体。佛教是要你少欲诸足，乃至达到幸福快乐的中道之意。
1: 师父啊，那为什么说佛教不是消极和悲观呢？
0: 佛教劝人要了解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道理，叫人不可以呢好像每天就这样没有志向的过日子，那么这样的人们才会爱惜观音，努力去做一番有益于这个身心也有利他人的工作或者事业。一个人总要有志向嘛，没有志向的话呢每天是很被动的。佛教认为呢四大皆空，四大是指什么呢？是指地水火风这四种，是我们整个这个宇宙还有我们这个身体赖以成立的元素，这个叫四大。简单的时候呢，地是地主的固体，水呢是物质的一体，那么火是物质的软性，那风是什么呢？是物质的动性。就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而言，我们的皮肉筋骨是属于地大，精血是属于这个水大，体的这个温暖体温暖气是火大，呼吸运动是风大。人的身体就是由这四大元素组合而成，也将因这个四大之分离而消灭。人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本体存在，所以说四大皆空。因为四大皆空，所以说无我。有些人又搞糊涂了，明明我在这里，怎么说无我呢？大家知道，所谓的我，只不过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地水火风四大四个元素暂时的集合在一起。

0: 念念不息中，到底前一念是我呢，还是后一念是我呢？所以人的观念一直在改变，思想也在这个不断的改变。昨天你以为是对的，以为是好的，但是到了今天，你却认为是错的，是不对的。因此呢，从身体和思想中根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我，所以我们说无我。佛教讲这个无我呢，并不是要人自暴自弃啊，错以为反正我没有啦，我就胡作乱为啊，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是假的，那么努力有什么用呢？存在这种观念其实是大错特错。佛教讲无我的道理啊，就是希望人们了解到，一般素食的人所认为真实的我，其实是四大暂时激活的假象，总有一天会因为四大的散坏而衰老死亡。因此不必要太过于去贪着你这个身体，过于去贪着这个名利，不必斤斤计较。我们要常常以这个慈悲心、宽容的心来对待其他人。唯有我们有智慧悟到无我，对无我有个正确的这个认识，你才能够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那么你这个呢才能够更好的来服务大众。一个人能够做到无我，他就不会损人利己，他就不会去借功去济私，他能够每天为一切众生去服务。所以佛教是以无我看破一切作为手段，大家要记得哈，佛教是以无我看破一切作为手段，去达到他服务社会、造福人情作为目的。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要有无我，你才能够去包容，以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你看破你的名闻利养，你才能够真心真意的去回馈社会，去帮助社会。
1: 所以真的如果能够做到佛教所说的无我看破一切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大家我相信也不会有那些所谓的名利枷锁的牵绊哈，就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在，也不会有诸多患得患失的烦恼了。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呢我们再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阐述佛教的精神，以及呢帮我们答疑解惑。有些人认为说佛教好多概念教我们逃避现实，对于这样子的观点，我们听听达义大和尚又如何作答。好，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谢谢您，谢谢达义大和尚。
0: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Kevin， 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4: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5: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6: 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6: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我们要跟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每周六的早上9点到10点，在温哥华的朋友们每周日的下午4点到5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有什么样的歌要和你分享呢？有一些新歌，有一些重点歌要在节目中介绍给你。哇，时间过得很快哦，除了刚才说到了一个礼拜就这样子过去了，其实我们差不多半年已经过去了，2026年已经来到了6月。最近我发现呢，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毕业的毕业啊，或是准备要结业的结业。那另外呢，有看到很多的朋友呢，最近都在计划着暑假要去哪里玩。不知道你们今年暑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呢？因为我自己的女儿呢，今年是12年级毕业，即将要上大学的她，暑假呢，对我来说就很重要了，所以这次呢是母女两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呢可以给她一个很难忘的毕业旅行吧。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很多重点歌曲，还有一些新歌。这位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她是 Pia 吴贝雅。

离婚的皮亚吴贝亚呢，推出了一张专辑，就专讲这个主题，叫《离婚初体验》。听到歌曲《牵手去分手》，你在想，如果你真的离婚的话，你们可以两个人一起牵手去牵。

辑都环绕着跟飞行有关，专辑名称就叫做 Airplane Mode。 上一个星期我们听到了汪定中他的这首 Butterflies， Butterflies 也会飞嘛，对不对？那专辑中呢还有另外一首，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Parachute。 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做过 Parachuting？ 我多年前的 Canada Day 某一天就跑去，这是我不敢 bungee jump， 我不敢高空弹跳，但是呢我却去跳飞机，去 parachute，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从高空这样子跳伞，这样跳下来，非常非常的难忘，而且很紧张。不过呢跳下去那一刹那就觉得说啊，世界就被你踩在脚下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体验呢？这里是吹吹一风，我是陈静 Tracy， 每周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歌。介绍首新歌，这位是来自许维芳，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有一首毕业代表作《梦想蓝图》，打动了好多好多人。现在经过了10年了，他再一次写了一首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曲，歌曲名称《I Just Wanna》。

I Just Wanna Fly， 她是许维芳，这是女生逆着风。她说这一首歌不只是回顾青春的作品，更是一种很确认坚持自己梦想、坚持信念的一首歌。她说啊，通常我们都会有逆风的时候，但是只要你愿意往前走，就没有白走的路哦。好，再来呢，我们有这个团体来势汹汹的一首歌曲，他们是 Vera。

0: 任，
1: 我是学文，
2: 我是 Bobby，
3: 我是兰弟，
4: 我是孟维，我们是
5: Bir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3: 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4: 听着我们的歌一起嗨起来，
2: 记得锁定 Tracy 的吹吹音乐风，我们是
5: Bira。
6: 很多创作歌手在写歌的时候呢，都会想到一个主题，而这首歌的主题相当的特别哦，讲的是有关于庙会的一个很庄严的气势，而且呢，它撞击了现代街头一种很重拍的节奏，所以他们说这个叫做将官将守最威武的正式步伐，歌曲名称叫做三步战，它是

0: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肉馅每磅14.88元，会员购买两只肉馅即可享免费姜葱炒加工服务。星期五六日限定优惠，油菜心每磅1.78元，油麦菜每磅1.98元，非紫笑荔枝每磅3.38元，越南龙眼每箱10.98元，3A嫩牛肉眼每磅8.98元，香菊牌原汁富足会员价每包2.98元，品房40磅茉莉香米每袋29.98元，快点来 Betterton 正佳超市选购超值商品。
1: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加利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将于4月16日迁往峰山店，进一步提升服务，继续为顾客挑选心仪且合适的眼镜。峰山高登地址：东北区 Suite 1117 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403-263-6123。
2: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3: Let us welcome
4: 吹吹音乐风
3: 大人物
5: Star DJ.

0: 我们第二个阶段的吹吹音乐风。今天呢，我们这位大人物继续请来的就是创作歌手林和。啊，林和真的写了很多歌曲给很多很棒的歌手，包括像维里安呐、啊，或是品冠呐、啊。那当然呢，偶尔他也要把自己的歌曲写给自己哦。所以除了写歌之外，你有时候也会跟戏剧有一些合作，对不对？
1: 我跟戏剧有挂钩，除了卖歌之外，就是有一次是。那个帮一个剧叫做《小猫熊胖达的奇幻冒险》这样，然后里面、
0: 啊、
1: 对你就是这个这部剧是罕就是专门拍罕见疾病儿童的剧这样，那我是在帮他们唱主题曲、嗯、那我是没有演，当然如果大家想找我演，我很愿意尝试。
0: 音乐还是你主要就是的工作，所以。做制作这个部分是朝九晚五，是一个正职，是一个全职吗？
1: 嗯，是，但是没有朝九晚五。对，当然一定就是很零碎，尤其是现在小孩出生后，
0: 嗯，
1: 非常的零碎的时间拼凑出来。现在其实写一首歌时间拉更长了，对，因为我现在早上8点送小孩上学，嗯、然后回来就是当然有一点自己的时间，那可能从。9点吃完早餐，10点然后写歌，可能写个2个小时，然后就又要去接小孩了。对，因为他现在幼幼班，在学校不会待太久，这样，所以可能下午我就要再去接他回来。嗯、然后就我、嗯，然后我跟我老婆都是一起行动，这样。对，我们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在小孩可能3岁以前，我们都要一起陪在他身边，这样。
0: 哦，那我所以在家工作，
1: 对对，都在家工作。那如果有事情有制作案，像今天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才会上来台北做。
0: 哦，那你平常是住在
1: 台中？
0: 哦，比方说你今天也是特别上来，
1: 对，我今天开车上来，然后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的。
0: 哦，
1: 对，所以会尽量排在就是一天密集的做完。
0: 哦，还有一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Baby Slow Down。
1: 哦，
0: 然后这首歌呀也是。Baby Slow Down 这首歌，呜、哦、，R&B 慢拍，
1: 对，
0: 我觉得很舒服，很
1: 想做一个浪漫的歌这样。那今年我也会比较 focus 在这个风格上面去做这样。那融合、嗯，可能接下来会融合，因为像 Baby Slow Down 对我来说啦，比较多洋派的东西，然后之后会再收敛一点这样，就是多一点华流的。协同在歌里面，接下来的歌，所以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
0: 对 ，Baby Slow Down 这个歌词里面又有心跳，这个不会又跟小孩有关吧？
1: 哦，这就没了，这就没有关系，可能是我词穷的。
0: 词穷，对啊，讲到了呼吸啊，讲到了指尖啊，然后想说，哎，这个是又在有 Baby 的影响吗？这样
1: 哦，了解。
0: 好，
1: 因为其实
0: Baby Slow Down R&B、嗯、你说会有更多华语流行音乐的元素在未来的歌曲里面。
1: 对对对，那因为其实我记得上次来是3年前嘛，然后
0: 对，
1: 3年前那张专辑是比较 for 我很内在的东西，就是因为我台中人嘛，然后来自比较淳朴，相对淳朴的地方。那
0: 是是是，
1: 对，我觉得那张专辑走的就是一个非常华流、非常本土淳朴的概念这样。那我当然在这路上有慢慢的自我修正这样，我觉得我要慢慢的我自己的东西啊，我觉得我要慢慢的往

0: 有开始有这个企图，所以才会有今年 Baby Slow Down 这种。其实我已经把这张专辑命名了，但是我专辑没做完，叫 Sensual Tempo 这样感性节奏。对，就是、哦、因为 R&B 就是节奏蓝调，那就想说，
1: 对对对，
0: 就是今年就来顺利的话，就来发一张感性节奏的专辑这样。那 Baby Slow Down
1: Tempo，
0: 对，那 Baby Slow Down 可能就是其中的一首歌。
1: 嗯，这张专辑预计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要出？
0: 嗯，当然应该一定是下半年。那其实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还在制作中，这样词曲都 OK 了。
1: 嗯，所以这张专辑呢是下半年的时候会发，所以专辑里面就会有这首 Baby Slow Down。 这里是陈轩乐风，今天的大人物是林和。

0: 今天听的一些歌曲，介绍一些歌曲，可能都会成为你专辑中的其中一首歌。
1: 欸、没有，只有 Baby Slow Down。
0: 哦，只有 Baby Slow Down。哦，之前发完的就是发完了。
1: 对，之前都是单曲。
0: 这是 Whole New Album。
1: 对对对，因为我对、啊、对于 Sensual Tempo 这张，我蛮执着那个概念的协同性。对，就每首歌都一定要有 R&B 的协同，然后一定要有 grooving 感。对，就算是慢歌也要。
0: 嗯嗯，其实你走的路线或是你的歌曲的内容其实也蛮多变，就是很多不同的小细节在里面。嗯，像比如说醉红颜，醉红颜很多的画面很古色古香、哦、
1: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其实醉红颜本来也是想要写给内地的某个剧、
0: 哦、
1: 但是后来、
0: 欸、
1: 这个
0: 太好了，
1: 对，这个我承认后来没选上，对，后来留下自己用、哦、那时候跟凯尔还有就是高伟伦，就是那个制作人一起、嗯、做完这首醉红颜，
0: 嗯，
1: 蛮特别的、哦。
0: 所以是为了那个剧，通常你接一个案子是他们会广发嘛，或者说，哎、欸，我们现在为这个剧，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些剧的一些
1: reference
0: 片段 reference。
1: 哦，对，也会给剧的内容、哦，会，
0: 嗯，
1: 对，告诉你方向。像我最近也有帮一部剧写，叫那个《骄阳似我》，也是内地的剧、嗯，然后刚登上 Netflix 的搜寻，他播完这样，昨天刚看到、嗯，对对对，还蛮惊喜的啦，对。能搭到这部剧、嗯、然后我写那首歌叫时间如何带走悲伤，大家可以去收看一下、嗯、骄阳似我，
0: 嗯，
1: 对，就蛮多是为了剧写了、
0: 啊、没想到都会有这些这样子的 case 跑进来，
1: 会
0: 哦，像对啊，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醉红颜，它就很有古味在里面，为的那个应该是古代剧咯，
1: 其实那个有点穿越，因为古装剧不会收那么 R&B 的东西，对，但是它
0: 是
1: 对它的内容其实有点穿越，就所以想要加一些现代的元素、
0: 嗯。哇，现在都是句句都在搞穿越。
1: 对对。

0: 是你收到的这些东西啊，片段应该不会给你太多的片段，就是些许片段让你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会给你一些人物角色啊的一些细节吗？
1: 对，你也只能就是写出来，你也不能抱太大希望，就是你要有一个笔稿的心态这样。
0: 对对对，
1: 因为作者都是这样。写歌的作者，
0: 我们聊到这首歌叫《醉红颜》，今天的推荐乐风大人物就是林和。

0: 后现在身为了不同开始有不同的身份了，身为爸爸，然后同时间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创作人。那过去呢，我蛮期待你未来的一些你说比较多一点华流的歌曲，然后会集结成一个 Central Tempo 的一张专辑。不过今天我们也可以聊一下之前的一些作品，像刚刚我们说到了俘虏啊，就是还有而我会等醉红颜。如果有一天我们还能重来过
1: 哦，这首歌其实这首我也是很喜欢 rock 的人，对，就
0: 是
1: 对，其实有蛮一些歌像白色大象，然后加上这首如果巴拉巴拉巴拉，还有一首能不能给我一个不再爱的理由。对，其实那时候想要走一个就是杰伦歌的方向这样，然后对啊，我有一阵子也是好喜欢 rock。
0: 对，这个歌名都很长诶，我发现有好几首歌。
1: 那个时候对，有几首歌是走这样的执着。
0: 你如果有一天我们还能重来过，这个要慢慢念，不然会念不完。然后你说还有另外一首歌，能不能给我一个不再爱的理由？
1: 对，
0: 这杰伦对你来说很大的影响吗？
1: 算很大。我国中时期大家都在听他哦，我连那个音乐考试我都唱他的歌
0: 哦，
1: 很猛啊，很猛。
0: 音乐考试是你说在
1: 国中，国中
0: 教功课。
1: 算是每个人都要上台演出的，那你要自选曲的，我觉得我都几乎都选他的歌。
0: 哦，应该也不止你一个人选他的歌。
1: 对对对对对，影响很大，他对华语乐坛影响很大。
0: 那你在接下来这张专辑，你除了刚才稍微透露了一下是跟可能跟华语流行的情歌比较相关，那有没有什么已经是确定好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你说接下来的吗？
0: 对啊，你的下半年可能会推出的专辑。对，全新歌曲靠近一点，这首歌也会收录在你即将推出的专辑中。
1: 对，
0: 我很想叫你唱呢，你看吉他跟那个钢琴都准备好，可是你今天生病了，我不好意思硬是叫你唱啊。真的吗？清唱 OK 吗？
1: 还是我现在手机播很好笑。
0: 你说
1: 我用手机播那个
0: 背景音乐吗？
1: 不是，已经 final 了，这首歌也 final 了。对，这首歌也是会有很多 R&B 协同，那也会加一些 hip hop 的元素这样，然后当然是走比较中板以上的节奏。对，那这首歌我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我现在比较有企图心一点，所以我会就是因应节日或者是时机点去安排发歌。对，所以这首歌就是专门 for 情人节的时候去攻打这个市场。对对对，
0: 这张专辑会跟你过去这一几年的会有一点点不同咯。
1: 对对对，大家应该会觉得这个不是零和的。对 对
0: 因为你很擅长写 R&B 啊。
1: 对，就是还在努力啊，我不敢，因为业界还是很多很 top 的人。对，
0: 好，所以我们有期待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你的全新专辑。
1: 对对，
0: 因为这首即将收录在这个全新专辑当中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靠近一点》。这里是陈玉峰，我是陈静 Tracy， 他是林恒。

0: 今天我们听了一些不一样的歌曲，是来自可能是之前的作品。还有哪一首之前的作品今天想要在节目中跟我们加拿大的朋友呢介绍一下的？
1: 啊，我去上个月就在上个月发了一首他他，那其实他就是跟那个我是把我战友拜拜我的依赖跟他打包成一张 EP 这样。那他其实是有起承转合的，把我战友是第一首歌嘛，他就是在讲两个人从甜蜜的暧昧到在一起的阶段，然后再来第二首歌拜拜我的依赖就是分开后，然后分开途中的一些撕裂，那再来到他就是说当你经历了一些感情后，你回望这些过去，那或许这过程中有悲伤，然后也会有一些领悟，那都将成为你的养分继续走下去的。其实这张 EP 我觉得是蛮有起承转合的，那其实也我觉得也是在对我 Sensual Temple 的一种预热，就是说我说预热是心态上，就是我现在开始会去有一种有比较有计划性的去思考我的音乐要怎么排序这样。对，那这张 EP 算是我的小试身手的感觉。对，那大家可以再回去听听看他这张 EP。
0: 好，他这张 EP 我们听到的是他。好，我们期待你的专辑下半年的出现。今天非常谢谢林和雅格来到这边，特别从台中开车上来，然后担任我们的大人物。然后希望你这个专辑出的时候呢，我们再回来好不好？
1: 啊，好，可以的，可以的，绝对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林和，谢谢。
1: 谢谢。

0: 区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现在是早上十点整。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踏月六月了，卡尔加里人本来以为终于可以挨过这个漫长的冬天，可以正式迎接夏天，谁知道刚过去这一周，大家都应该可以感受到阿省的天气又一次向大家展示什么叫做永远猜不到下一集的剧情。从周六晚上就开始下雨，一直下到周二，整整72个小时，阿省的南部和山区迎来持续的豪雨，多个地区收到环境部降雨警告，不少河流溪流水位急速上升，尤其是在我们的 Bow River， 有些地方甚至呢都已经接近了警戒线。你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人在晒家后院的积水呢？但是我就看到不少人不是抱怨，而是高兴的，因为草地和花花草草这一次真的是喝足了水。但是不少人就开始担心，今年会不会重演2013年大水灾的情景呢？当然了，今年的情况远远还没去到当年那么严重，但连续几天的降雨的确又勾起了不少卡尔加里人十几年前的回忆了。更有趣的是，当卡尔加里人忙着穿雨衣撑雨伞的时候， Banff 和 Kanalaski 附近的高山区域呢竟然是下雪的。没错，我们六月下雪是非常普通的事情，而且根据环境部新闻呢，海拔部分高过2000米以上的地区呢，积雪高达是20厘米的。很多游客原本上山里面去看夏天的风景，结果见到呢是白雪的冬季模式。网上更有人笑说，全世界都在迎接夏天了。尤其我知道在亚洲，在我们的很多听众的原居地啊，香港啊，或者是广东沿海地区，都已经热到35、6度了，只有我们亚省还纠结着到底现在是4月、6月还是12月。其实对老移民来说，六月下雪真的不算是新闻了。过去几年 Jasper、Banff、Camel 都曾经是在六月飘雪的画面，有人甚至总结出一条生存法则，车尾箱呢一年四季呢

远放着羽绒、短袖和太阳镜，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小时需要用到哪一个物品。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这场雨呢令不少户外活动受影响，但对卡尔加里人来说其实也是好消息的。过去几年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我自己就是最害怕八月份那些七八月份山火季节，每逢夏天一到，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的，空气指数呢也急速下降。但今年夏天才刚刚开始，如果能够下足够的雨呢，对降低山火风险呢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帮助的。所以不少居民这几天的心情都很矛盾，一方面又嫌弃下雨麻烦，另一方面又觉得哎呀总比有山火好。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卡尔加里的天气呢有个特点，就是翻脸给翻书还要快。可能你现在看到窗外乌云密布，但其实卡尔加里已经进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了。每年只要六月来到，很多卡尔加里人心里都会知道夏天其实已经正式开始了。而且打响头炮的不是牛仔节，而是本周日举办的 Lilac Festival 丁香节。这个节日我可是超喜欢了，因为丁香花开了才是真正的夏天到来。如果大家来卡尔加里时间不长的话，可能以为这是一个赏花的活动，其实第一次去的人呢往往都会哭笑不得，因为你以为自己是去看花，结果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嘉年华。整条市街呢都会封闭成为步行区，超过500多个摊位，数十个表演团队，现场音乐、美食车、手工艺术品市集，还有街头表演全部都会一次登场。平时开车五分钟走完的路，当天呢可能又要走两个小时。有人专门去会买一些手工肥皂，也有人会去试一些新的餐厅，因为在本地很多餐厅呢都会在那里摆放临时的流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摊位，可以让你小小的便宜一点的价格去试一下他们的特色菜。也有人呢会带着孩子看街头艺人，有人呢纯粹就坐在路边的餐厅喝一杯饮料，感受一下夏天终于来临的气氛。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奇怪了，为什么会叫丁香花节？事实上呢，丁香花可以说是卡尔加里最具代表性的春末夏初的花卉之一。每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呢，大家都会在社区散步，尤其是在那些历史悠久的社区，例如是 Bitterland、Sunnyside 或者是 Montwell、Elbow Park 等地方，都会看到一束一束紫色、淡紫色或者是粉紫色的花团挂满枝头，远远呢你就会闻到很浓郁的花香。丁香花原产呢是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地区，19世纪呢由欧洲移民带到来北美，没想到呢这种植物呢又特别适合我们卡尔加里的气候，耐寒性呢极强，即使在经历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冬，春天一到呢它依然会绽放出格外灿烂的花束。许多老社区的丁香花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甚至呢有一些呢可能比房主的年龄还要大。对于很多这样大人来说，丁香花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一种季节的信号。上周我说过了，当海棠花盛开的时候呢意味着春天就要结束，但当丁香花盛开的时候呢意味着漫长的冬季真的是彻底结束了，而且短暂而又珍贵的夏天呢终于要来了。那说回节日的这个本身最吸引呢，不是活动，而是一种集体的心情。经历了漫长的寒冷的天气，大家终于可以把厚外套收起来了，把露台打开，把烧烤炉推

出去。所以呢 Line Festival 呢更像是一个夏天开幕的仪式，只要它来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好日子到了。另外一个正在慢慢靠近的重要日子就是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呢是在6月21号，相信不少人最近已经开始头疼，到底要送什么礼物给爸爸呢？其实很多人的爸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你问他要什么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回答什么都不要。但当你真的是什么都不买，他又会问你，你今年是不是又忘记了什么东西？所以呢，我觉得父亲节向来都是考验子女的智力测试。不过比起礼物呢，我觉得更加有趣的是爸爸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金句。华人家庭的爸爸呢，好像我觉得是不是都在上同一家学校，说的话呢基本上都差不多。你有没有听过你爸爸说的金句？例如是，我吃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要多，关灯开灯不浪费电吗？冷气不要开那么低，不要浪费食物，车子还能开换什么新车，东西修一修就能用了。哎，我说的以上这些金句有没有一句是你爸爸曾经说过的？以前都会觉得很啰嗦，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竟然开始对下一代说同样的话。很多人有一天忽然发现，原来最可怕的不是爸爸老了，而是自己越来越像自己的爸爸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想各位听众呢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今年的夏天如果只能选一个节庆参加的话，你会最期待哪一个呢？是 Light Festival 还是牛仔节还是其他夏季的活动？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爸爸的最经典口头禅是什么？又或者如果你自己当了爸爸，你最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我们的 WeChat 公众号和我们分享，看看全卡尔加里的人，看看全卡尔加里的爸爸是不是都是在说同一个教材里面的台词。好，我们先听一首歌，下一趴继续。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家人有约》。刚过去的上一个周六了，喜事真的是一桩接一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连续剧的特别版。就在刚过去的5月30号，我们就见证了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甜蜜婚礼。我们的 DJ 阿卡 Carson 和 Serena 喜结良缘，才子配佳人。一个呢会写书法，会作曲，会玩音乐，一个呢又会弹琴，会唱歌。两个人的组合呢就是音符配旋律，人生直接出专辑的组合。我最喜欢阿卡的那句话，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们电台也很用心，用 AI 把他们当年参加 SQ 音乐歌唱比赛的造型重新合体升级，从追梦舞台一路走到婚礼现场，那一刻真的很像就在说一句话，人生不是比赛，是一首慢慢写完的歌。但说到人生盛世嘛，今天的第二个内容呢，我们就必须把镜头切换到法国。对，就是那种一打开画面就自带滤镜，空气都写满着浪漫的地方。因为真正的大瓜啊，不是，是喜事，大喜事来了，奚梦瑶和何求君的婚礼终于在7年之后正式补票上车，在法国诺曼底多维尔庄园酒店举行晚宴，并准备迎来主婚礼。你说这对新人吧，放在普通人身上呢是甜甜恋爱结婚，但放他们身上，网友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啊，怎么还没办婚礼，孩子都2个了，婚礼还在路上，这是婚礼延迟更新包吗？但其实这段关系一开始就不是那种快餐式的爱情，更像是系统版本更新慢，但每一次更新呢都很关键。先说一下他们的组合吧，一个是娱乐圈的，一个是商业圈的，属于是那种跨界高配组合。奚梦瑶国际超模出身，维密舞台走出来的东方面孔代表人物之一，职业路径是那种台步一塌就是全球镜头的类型。而何求君呢则是典型的高智商加商业背景组合，年轻创业，上市公司管理层，同时呢当然大家都最熟悉的就是赌王家族成员，一个是 T 台上的风，一个是商业界里面的老，这组合放在一起，网友一开始是有点不敢相信的，这不是偶像剧，这是跨行业并购。他们在2019年官宣订婚结婚，但婚礼一直是没有办成的，这件事也成了外界讨论的重点。很多人以为豪门婚礼嘛应该更快更隆重，但是他们这一对呢

偏偏又是走另外一条路线的。证是先领了，孩子也先来了，婚礼呢反而呢是在排队中。为什么一拖就拖了七年呢？原因呢其实比八卦更现实，我觉得呢也更人性化。第一，首先呢当然是家庭变故还有传统仪式的影响。赌王何鸿燊去世之后呢，家族需要守孝以及处理很多阶段性的事物，这类大型家族在重要仪式上面呢本身就更加谨慎。第二是生育与家庭节奏的调整，他们在婚后呢很快就迎来一双儿女，生活重心自然肯定是优先转向于育儿的，一个在恢复，一个在成长，这种婚礼呢仪式感顶配活动自然就会被一再延后。第三个还有一个很真实但大家又很容易忽略的点，性格差异。奚梦瑶本身其实就偏低调的，甚至有点是那种社恐型的，社会能量有限的人。他曾经表达过对婚礼并没有特别的执念，而更想要稳定的生活。反而何求君呢则是典型的仪式感推动型选手，他的理念就很直接了，领证是法律关系，但婚礼是对妻子正式承诺的兑现。简单的来说，一个说随便啦，一个说不行，这个必须得补上。于是你就会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婚姻状态，一个想低调过日子，一个又坚持把浪漫给补上。终于在这次2026年的6月1号儿童节的当天，他们就把这个婚礼系统更新正式启动。这一次法国婚礼的欢迎晚宴整体氛围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豪门不炫富，但细节都在发光。地点选在诺曼底多维尔庄园酒店，草坪、海风、廊桥、灯光全部都不是那种夸张的铺排，而是那种电影感的浪漫。当奚梦瑶穿着迪奥2026年春夏季冰蓝色礼裙，整个人就像从海风里面走出来一样，何秋君则是浅色的西装，全程几乎是目光锁定模式。网友说那种眼神呢不是看老婆，是系统自动跟踪主角。更甜的是两人的一双儿女也成为了花童登场，一个6岁一个10岁，小西装小礼裙直接就把婚礼变成了家庭电影的收音礼。最有意思是现场的长辈同框的画面，何秋君的妈妈梁安琪温柔抚摸儿子的脸颊，画面非常柔和。奚梦瑶的父母呢也非常的低调得体，整个氛围呢一点都没有那种所谓的豪门的距离感，反而更像两个家庭自然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呢比任何珠宝呢都要来得有分量。当然啦，网友最爱看的明星朋友圈也来了，谷爱凌穿的黑裙低调出席，直接留言最美的新娘，属于那种我不想进但我必须出现的朋友。王嘉尔呢更是从工作当中呢抽身飞往法国参加晚宴，这种跨州赶婚礼的友情也算是现实版当中的兄弟情谊满分了吧。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细节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这场婚礼的伴手礼呢复刻了当年求婚的超级马里奥的元素。马里奥与公主的设定其实就是他们爱情的隐喻，一个不断的闯关，一个一路通关。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回忆一下当年求婚的现场了，还记得那句话吗？土味但诚意爆表。99999朵玫瑰搭成的粉色城堡，何秋君自己就扮了马里奥，甚至大家还记得那个用涂改液写的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呢，网友的评价就很统一了，这不是豪门婚礼，这是程序员的一个带着 bug 的浪漫。但偏偏就是这种不完美让很多细节呢就变得很

0: 真实了。你会发现这段关系最特别的地方不是豪门，而是持续的兑现。外界曾经有过很多声音说他们可能是奉子成婚，说他们不被看好，说七年之痒呢迟早会兑现。但回头一看，所谓的七年之痒呢，在这里反而变成了七年之约。孩子长大，事业稳定，感情没有降温，反而在不断的加固。这次的婚礼主题是叫承诺逾约儿子，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背后是七年的时间延迟交付而已。这更有意思是，这场法国婚礼的前奏后续还在澳门呢，也会举办大谢宴的，意味着这场婚礼连续剧呢还没有完。说到底，爱情这个东西呢，从来不是看它开始的多快，而是看它能不能在时间里面稳定下来。回到我们947的家人有约，从电台的婚礼到法国的婚礼，其实讲的都是一件事，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幸福从来不是排场，而是有人愿意把承诺认真补齐。在这里我祝福阿卡还有 Serena， 也祝福席梦瑶与何秋君，一个是日常的烟火幸福，一个是跨国的浪漫补办，但本质上都一样，有人愿意陪你走完迟到但完成的这一段。好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也希望自己在自己的生，也希望大家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等到那一句虽然晚点但我来了。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1: Thank you, Jarvis. And 毛毛，这个也是有 sing along 的吼。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旗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节目呢是由卡城环情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很高兴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卡城月棉聊华裔联谊会的会长阿周。阿周早上好。
3: 你好。
2: 好，谢谢阿周今天啊拨空来我们节目做客哈。那今天请阿周过来呢，不是聊那个越南的东西哈，我们聊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北极之旅。哇，听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已经很向往，是不是？哇，北极的地方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而且阿周呢很特别的经历是自己开车去北极哈。
3: 对对，
2: 哇，这个经历真的是很难忘吧？
3: 开房车去，
2: 开房车过去，
3: 所以的乐趣是很多
2: 啊，超级厉害。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哈，这个北极之旅，我估计呢啊，大家都很吸引。那你先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北极呢？
3: 我是在去年2025年8月，8月应该是25号，从卡尔加里出发，从。整个过程我们经历了大约是26天，
2: 整个来回的路程，
3: 来回的路程是大约是26天，所以也是比较长
2: 啊。是，那你记忆还是很犹新啊，就是上年夏天的，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3: 对，
2: 那你从卡尔加里出发，对不对？
3: 对，
2: 卡尔加里出发，然后到了北极，你的目的地，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3: 哦，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是比较随意的，就是看到好玩的地方，我们就停久一点或者是那个路途呢有那个露营点的话，我们就可以早一点停或者迟一点停。
2: 嗯，
3: 所以我们总共是大概花了13天的时间，到达了北冰洋的边上，叫一个 Tuck 那个地方
2: 啊。Tuck 是一个地方名，
3: 地方名。
2: OK，
3: 就是最靠近北面的一个城市吧，可以叫做城市
2: 啊，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最北的一个陆地了。就是不能再开车过去了，
3: 不能了，
2: 去了不能再去的一个北极的一个点了哈。
3: 对对，
2: 那个全称叫什么？那个地方？
3: 那个全称呢？在中文名叫做图克托亚图克。
2: OK，
3: 所以英文呢叫做 Taktu Yaktu。就比较难翻译。其实我们去到当地的话，那当地的居民都说他就可以了。
2: 明白明白，因为比较拗口一点点。
3: 对，比较拗口。
2: 所以当地的是居住的人口很少了，对不对？
3: 非常少，是不到1000人。
2: OK。
3: 而且是90%以上是当地的叫做 Inuit， 就是土著人，我们叫
2: 做。土著人，
3: 但是很有趣啊，这是土著人的长相很像我们亚洲人。
2: 哦，是吗？
3: 对，脸孔都很像。
2: OK， 所以很亲切的感觉。
3: 很亲切，都对我们非常友好。
2: 所以是英文能沟通。
3: 英文能沟通。
2: 英文能沟通。
3: 哦，英文都说得非常好。
2: OK， 那所以你建议是不是也是夏天去那个地方会比较适合？
3: 这个问题呢就要看看你个人的喜好。我们是夏天去就比较方便。但是也有专门选择冬天去的。冬天这条路呢是全天候的一条公路，就是哪个季节它都是开通的，可以去的。
2: Okay.
3: 只不过就路况不一样天气情况不一样。我们是去玩，就是不想太冒险，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夏天去。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是要去那里拍摄一些野生动物，比如、那个、
2: 就冬天的风景。
3: 冬天的风景。完全不一样。
2: 了解了解。哇，这个真的很吸引。但我相信哈，路程中一定很具挑战性，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你准备了这个行程大概准备了多长时间？
3: 这个东西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

0: 家准备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大家有这个 idea 之后、
1: okay.
0: 就说想去了，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准备、
1: 嗯、
0: 啊，中间比如要怎么停哪里啊，那个路线的规划、
1: 嗯、
0: 还有食品啊，安全啊，这所有的东西都要准备。
1: OK, 好，那接下来呢一定要请阿周分享一趟他准备的过程，大家也可以从中学习一些经验哈。如果你有兴趣开车去北极的话、嗯、那首先肯定过程中准备这个衣食住行都得考虑到了，对不
0: 对,
1: 对，首先衣服的话要怎么来考虑呢？它的过程中，因为这边是夏天啊，
0: 对，
1: 那边虽然也是夏天，但是那边的气候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说到这个气候呢，北极往往给人家一个印象、
1: 嗯、
0: 就是很冷，
1: 是这样，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大家都有这个印象，但实际上它并不冷。
1: 哦，夏天不冷的，
0: 很奇怪。
1: Okay, 那还有冰吗？
0: 冰。很少看见。
1: OK,
0: 我们八月底去的话已经很少看见。当然在高纬度的地方啊，或者是在海的某些角落还是有冰。
1: 嗯
0: 啊，但实际上我们去到那个 Inuvik 啊，还有去到塔那个镇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穿短袖。但是呢它的气温的变化非常大。有一天我们遇到的是大风大雨，那天就很冷，你就是要穿得很厚。
1: 要羽绒吗？
0: 要。
1: 就 OK。
0: 要跟这里冬天一样要很保暖。
1: OK。
0: 但是到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我们就穿短袖。
1: 哦、那换而之就是可能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得备着。
0: 就是夏天去的话呢、
1: 嗯、
0: 你就是也要准备就是冬天的衣服。
1: 了解。
0: 但是你冬天去你肯定就不用准备夏天的衣服了。对不对？
1: 明白明白。OK。
0: 冬天就是绝对是冷的。
1: 有道理。OK, 这是衣服方面哈。
0: 嗯、
1: 那所以吃方面呢，如果在你沿途，因为你路程中也可能去到一些比较荒芜的地方，对不对？
0: 对。
1: 未必会能找到那个、嗯、餐馆啊，或者是连 快餐店可能也未必找得到。那所以吃方面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0: 从卡尔加里到北冰洋这个城市呢，整段过程大概是5000公里单程。其实呢就是说最难走的就是那叫做北极公路，叫 Damast Highway。它那一段呢大概是单程进去是850公里。那一段呢基本上就是没有信号。
1: OK,
0: 也、yeah, 加油站也非常小，
1: 嗯，
0: 吃的当然也小，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如果从卡尔加里一直到那个 Dawson City, 我们就是说那个北极公路的入口的那个城市，这一段呢还是有很多镇的，你可以吃快餐啦、啊
1: 嗯，
0: 可以去餐馆、啊，这些都问题不大，但是最挑战性的就是北极公路这一段啊，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都带好，比如水啊，
1: 嗯，
0: 电呐、啊。食品啊，包括一些燃料啊，这些都要准备的很充足。
1: 嗯，所以您开车是准备了是一个房车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对对、
1: 嗯，
0: 其实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开房车去。
1: 嗯、OK,
0: 因为开房车是那个乐趣，跟你开车去住酒店是两个概念。
1: OK, 也有道理。那其中开房车的一个便利点就是可以自己煮。是不是可以煮？
0: 可以自己煮、
1: 嗯，
0: 可以吃到好像在家里一样的东西。
1: 是好，哎，那你准备的食物在车上准备的食物有哪一些呢？
0: 我们准备的食物，柴米油盐这是肯定要啊，但是其他的肉类啊，比如鸡肉啊、海鲜啊、牛肉啊，这些我们都有。
1: 哇，好丰富，里面
0: 非常丰富、啊，
1: 路程中还能吃的那么丰盛。哎，我好奇一下，那你去到那个目的地叫？他跟那个地方吃的东西是什么呀？
0: 去到他那个地方呢，说句实话，你如果自己不带东西，真的没什么可以吃。唯一我要推荐当地的美食呢，就是一种叫做白金鱼肉。
1: 哦，那你竟然可以吃到白金鱼肉。
0: 对对对，但是也要会找地方才能，卖的地方不多。
1: 餐馆里面吗？还是他们的一些市场？
0: 是一些他的私人的食堂。
1: 私人的食堂。
0: 它很珍贵的，就是在Fiji里面就是有一盒10块钱一块。
1: 小小的一块，可能100克左右，有没有？
0: 没有， 一两克左右。
1: 哇，好珍贵。

0: OK， 是他们自己打猎上来吃的。
1: 这个它是没有特需的捕鲸队啊、白鲸呢，就是在北冰洋游历的，在别的地方你还吃不到。
0: 了解，哇，这个我们。在后面再继续慢慢聊这个当地的美食跟风景，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好，这是吃的方面。那住呢，也其实也是同样道理，虽然你开的是房车，也不可能每天晚上都住在房车里面吧，可能你沿途是不是也要找到一些譬如说旅馆啊，那个汽车旅馆啊之类的，那沿途这种资源是 OK 的吗？
1: 沿途我们这里也不得不赞一下我们加拿大的设施。
0: 嗯，
1: 沿途你开房车去是很容易能够找到这个房车的那个营地。
0: OK。
1: 我们呢就说句实话，在这20多天里面没有住过 motel， 没有住过什么，全程每天都是住在房车里。
0: 哦，那很幸福，因为你能找到电源跟水源的话，其实住房车也是 OK。条件 OK，
1: 有时候没有。我们有着叫做 dry cam 的，就是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就把车停下来。
0: 明白，就是营地的地方能有地方停车，可能但是也没有水资源，没
1: 有
0: 电源。OK，
1: 也不单是这样，我们还试过呢，就在路边的那个休息站，就是 highway 旁边的休息站。那里我们就在那里过夜。
0: 哦，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明白。好。那如果沿途你们自己住房车的话，那所以房车里面的设施也很重要了。你们选择这个房车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里面的设备一定要有的。
1: 这个倒是不用怎么选择，因为这里的房车基本上标配的都是 OK 的。
0: 嗯。
1: 啊。就
0: 是、大小呢？
1: 大小就是看你个人喜好。我个人呢，就是因为只是我和我太太一起去，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房车。
0: 嗯。
1: 啊，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又两家人呢，他就要选择一个大一点的。
0: 嗯。
1: 啊，房车去。
0: 所以大一点的话，其实路程中也没有什么挑战性，就是路况的话还是可以顺利的到达。
1: 都可以。
0: 嗯。
1: 啊，它的路它是通的，只不过是那个路比较崎岖。都大小都可以通了。
0: 好，这个资讯很重要。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这个方面真的很重要。你刚才提到了，哇，又得自己准备那个燃料、吃的东西，
1: 对，
0: 什么都得考虑到。我刚才我们提到这么多，你再给我们重新来整理一遍。其实这个 RV 里面你到底备了些什么宝贝？
1: 好的。我们看 RV 出去呢，有一个很大的便利，
0: 嗯，
1: 就是说你可以。带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去，然后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煮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带了东西还是比较丰富的，比如海鲜啊，鸡肉啊，牛肉啊，猪肉啊，这些都有，青菜，甚至是我们在凯尔家里，我们带了一些菜心啊这些东西去。
0: 十几天还能吃吗？
1: 可以放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0: 行，
1: 因为我们那里都有那个冷冻设备，所以吃的东西就是自己个人喜好可以带过去，房车就是有这个方便。然后就是那个燃料非常重要，就是你要带发电机，比如我刚才说到的 dry cam，
0: 嗯，
1: 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动你的发电机，那你就可以煮东西，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到晚上呢，沿途晚上都会比较冷，所以那个暖气一定要有，所以房车你一定要注意，就是要有暖气的那一种，这样你就会安全一点。
0: 嗯，了解。好，燃料。所以为什么你也准备燃料？是沿途的加油站可能未必及时能加上油，是吗？
1: 对，沿途呢，特别是去到北极公路那一段，它是应该是好几百公里都没有加油站，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算你找到了加油站，
0: 嗯，
1: 你未必能够加到油，它有可能是什么呢？那个没油了。
0: 哦，油站没油。
1: 油站没有油。
0: OK。
1: 它的油站那个泵坏了。
0: 那个泵加不上。
1: 加不上。
0: OK。
1: 那没办法。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东西就是说，它那里的加油管呢是给那些truck。就是那个货车司机加的，他那条管是很粗的，
0: 嗯，
1: 你普通的车你可能塞不进去。
0: 哦，那所以就是要放那个
1: 漏斗
0: 也得带上，
1: 漏斗也得带上。
0: 哦，好，这个经验真的是你之前就知道了吗？
1: 我们之前知道。

0: 哇，好厉害！
1: 啊，我们经常出去，所以对这些还是有点知识。
0: 哦，好 ，OK。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没有？
1: 还有呢，就是你这个车呢，最好是要开四驱车。那条公路是比较困难，也是转弯啦、上坡啊，还有那些都是那 gravel 那些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备用胎。
0: 备用胎。
1: 备用胎的话呢，就不建议，就是我们通常那种备用胎一定要 full size 的。也就是说你那辆车原来那个是什么 size 的轮胎，你就带一个连那个 wheels 和胎一起的，到时有事拆下来换上去、
0: 就是、直接换、就不要用原本的那种备用胎，稍微小一点的，
1: 小一点的、
0: 明白，
1: 不行的，走不动的、
0: OK 你带了几条备用胎？
1: 我带了两条。
0: OK， 以防万一。是，
1: 对对，结果是坏了三条。
0: 那怎么办呢？真的是，如果备用胎都用上了，你有再后备一点的方案没有啊？
1: 没有，
0: 没有了。
1: 我有一次呢，就是那个胎爆了之后呢，一直走，好在不是很远，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帮我修轮胎。结果呢，是我那个轮胎和那个轮毂那个 wheels 都磨坏了。
0: 但幸好你的准备功夫比较足，就是能知道不远的地方有那个修车的地方。
1: 对，
0: 好啊。那你沿途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恶劣的天气状况呢？
1: 我们这一次呢，就是还是比较幸运，只遇过一天。但是呢，那一天呢是在北冰洋旁边我们扎营的时候，那些是大风大雨，那些海水就冲上了我们那个营地。那整天我们就躲在那个房车里面，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房车不是要固定嘛。
0: 对。
1: 结果那个海水一冲过来，现在地软了，倾斜了。哎呀，
0: 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情况呢，就是当你发觉倾斜的时候，其实你也没什么办法，就等它这天气转好之后呢，你要下去用那个桨把它搞平衡，
0: 搞平衡再开走，
1: 再换个地方。
0: 所以这种情况也不能马上就开车走，可能更危险，因为你也走不动，是不是？
1: 你走不动。如果那种情况，我们一般是因为我们是拖车的，还比较好。我们停下的时候呢，就是那个 RB 是跟我们拖的那辆车是 separate 的，就是分开的。Okay. 所以那里有问题，我们就跑到我们那个车去，等那里过了、修复了，我们再回车那里。
0: 好，这是也是一种解决的办法。
1: 对。
0: 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准备过程中虽然很辛苦，发挥了阿周整整一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觉得十分值得，去到那一个地方叫图克托雅图克。
1: 对。
0: 你稍稍给我们先预告一下。其实你去了当地最最让你印象哇真的是此生难忘的一种景象是什么？
1: 整个过程呢，其实每一站都有惊喜，但是你要说最最惊喜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去到那个图克妥亚图克，我们以后就方便一点就他就好就好了哈。去到这个镇上呢，就是说很 amazing， 他那里呢有我们Canada 的 landmark， 就是说加拿大的一个地标的东西，叫做 Pinco。 那个 Pinco 全世界在北极的地方都有，但是我们加拿大能够肉眼看得见能够 access 去那里的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Pinco， 第一大在俄罗斯啊。Pinco 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叫做冰流，就是肿瘤的瘤。它里面全是冰，是核心是冰，它会塌的，随着时间推移，它可能就是慢慢就塌陷了。这个是很难得一见的东西。
0: 它跟冰川不一样，是不是？
1: 跟冰川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我们有机会呢，再分享一下周当时候拍的一些照片哈。
1: 可以的。
0: 是是是。除此以外呢，
1: 还有我们在行程的最后，其实我们是去到了阿拉斯加。这个镇子的叫做黑的海德。是唯一一个呢，我们进入美国是不需要签证、没有海关的地方。
0: 哦、OK，
1: 你可以想象，去美国
0: 我想象不到，
1: 是
0: 竟然可以不用签证是出入境的一个关口。
1: 对，它那个地方呢，你是没有海关的，你可以随意进去，就进入了美国的阿拉斯加，叫海德。

0: 对，
1: 是途经北极圈的。
0: 不是，但是我们回程之后，在其实，在 BC 省叫一个 Stuber 的那个地方，
1: 一个小村的地方
0: 啊，一个地方。
1: 好，
0: 那个地方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是是是，一定要。
0: 对，那里有冰川，很著名的冰川，还有就是熊抓鱼，你可以亲眼近距离看到熊在那里抓那个三文鱼洄游，再来在河里抓鱼吃。
1: 是北极熊吗？那边是？
0: 不是北极熊，那是灰熊。
1: 灰熊 ，OK， 因为已经走出了北极圈了。
0: 其实，在他那边呢，北极熊不多。
1: 哦，竟然。
0: 对对对，要看北极熊是另外一个地方，叫丘吉尔的地方。
1: 明白啊，
0: 那个是另外一个旅程，
1: 就是另外一个科普了。
0: 那里也是很有趣的，去丘吉尔那边。
1: 明白明白，好，所以呢，整个旅途下来，我相信阿忠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跟我分享的。但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有限哈，所以呢，暂时我们先分享阿忠在旅程中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后面呢，有机会继续会请阿忠做客节目，分享更多呢他在北极里面的一些所见所闻哈，大家千万要留意。那今天十分感谢阿忠您的时间，谢谢您。
0: 不客气，谢谢杨小姐。
1: 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卡神环情会2026年的关爱奇音健步行暨筹款表演。本年对我们这一个的筹款活动呢，定于在7月11号星期六举行，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当天的活动呢十分的丰富，8点30分呢我们就开始登记这个的步行队伍，10点钟开始起步礼，10点20分开始健步行，11点开始茶点的供应以及义卖摊位，11点30分开始筹款表演。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捐款组队参加，或者成为赞助人支持我们的筹款活动。本年度筹款目标呢是10万元，善款将用于改善中心的设施以及长者的服务。具体详情呢当然可以致电奇英会403-269-6122查询，我们的网站 www.ccca.ca 也有详细的介绍。那当天的活动里面呢，我们设有一个摊位是做慈善义卖的，目前呢我们正在募捐这一些慈善义卖的物资，欢迎大家呢可以捐赠全新的物品。那我们收集的物品呢种类包括有衣物、手袋、鞋子、日用品跟饰物。捐赠的截止日期呢是在6月27日，详情可以致电奇英会进行查询。再来看一下其他活动的信息。兴趣班方面，6月份呢将会开办有动感尊巴舞班，开课日期是从6月13号到7月18号，每逢周六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上课，费用方面会员30元，非会员45元。美善祝福计划方面呢，6月份将开办一个名叫岁月如歌时光相册的长者生命回顾小组，小组里面呢我们将通过剪贴与书写，将散落的记忆串成一本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相册。举办的时间呢是从6月25号到7月30号，每逢周四下午的2点到3点30分。费用方面会员是20元，非会员25元。主步故里诊所方面，6月份的服务时间呢是在6月8号以及6月22号，都是星期一，从上午的10点直到下午的2点钟。每次的收费呢是32元，需要以现金来支付。如果正在接受政府补贴的长者呢，可以申请相关的政府补贴，欢迎联系刘姑娘进行预约。就要看一下关于奇闻奇事的系列讲座，下周三6月10号的主题呢是关于长者居家急救的小贴士，我们请到是一位资深的护理人员来给我们讲解。欢迎每逢周三下午2点钟登录我们的 Zoom ID 号 875-977-9955 参与。关于奇英会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可以致电 403-269-6122。 关于外展部的福利申请、算是认证服务，可以拨打直线电话 403-457-6609。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0: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1: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2: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介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2: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就是6月6号6月份的第一期开心周报。希望呢，大家在每一天都过得轻松。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呢，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湿漉漉但是又是春意满满的一个星期了。就想在星期六呢比较轻松的这个周末的早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首先呢，就是说一说上个星期的天气，雨水呢真的叫一个多。可能呢不少人心里有在犯嘀咕，到底是夏天还是春天呢？前些日子呢，我们刚刚换上短衣短裤，天天艳阳高照的出门，恨不得呢把半瓶防晒霜都打在脸上。结果呢，在上个星期老天爷突然间就翻脸了，一场雨接着一场的雨，打得人措手不及的。今天呢是6月6号了，其实按早说呢应该已经是夏天的地盘了，可是呢这就是咱们亚省了，这就是咱们卡加利。在上个星期呢又下雨又降温的节奏，还是让大家呢稍微的有点懵。不过呢，其实生活在我们卡加利，生活在我们亚省的您呢都已经知道了，这种天气太正常不过了。如果呢您在这生活久了，早就应该摸透了我们亚省我们卡加利的脾气了。夏天呢是从来不会老老实实的热下去的，时不时呢就要给您来一点雨水调剂一下。其实呢换个角度来想，这场雨下的佳宇觉得还是挺是时候的。您瞧一瞧自家的后院，或者呢开车出去看看满山遍野这些花花草草呢，喝饱了水之后，相信呢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的。想一想之前呢暴晒的那一阵子，其实叶子都有点发蔫发黄了，这一场雨呢浇下去，转眼间呢又是绿油油的一片了，看着心里呢其实挺舒服的。雨水多呢，其实好处可不仅仅是浇花。您看，空气呢被洗得非常的干干净净，以前飘着的那些粉尘啊、花粉、灰尘都被压下去了。尤其呢是对家里面有敏感体质的朋友呢，其实下雨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了。觉不觉得最近的鼻子没有那么难受了呢？再说说洗车这件事儿，其实呢是稍微有点搞笑的。您刚洗完车就下雨，确实有点气人，但是换个说法，这场雨呢免费的再帮您把车上面的泥点子给冲掉了一大半，也算省事儿了，不是吗？还有呢就是咱们自家的院子了，草也绿了，菜也壮了，不用天天拎这个水管浇半天，省水又省力，岂不美哉？所以呀，大家呢不要抱怨雨水太多，既然咱们改变不了咱们亚省我们卡加利的天气，不如呢就享受它带来突如其来的一种清爽和绿意，您说对不对呢？

除了天气之外呢，想跟大家再说一说我们六月份将要发生的大事儿。没错了，就是毕业季要来了。今天呢，就是我们2026年的六月份了，6月6号。不管呢大家希不希望，想不想要，或者呢想不想面对现实，我们2026年呢确确实实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半了。现在呢也正是咱们六月份的第一期节目，学校里头现在呢可以说是非常热闹了，小朋友们呢陆陆续续的开始进入到了毕业模式了。不管呢您的小神兽是幼儿园的小不点儿，还是小学、中学、大学的孩子，最近这段时间呢都在忙着各种庆祝活动。您走在校园附近呢，相信呢还会看到有些街区里面有气球彩带，或者呢小孩子手写的一些 thank you 的卡片，气氛呢一下子就上来了。对于那些即将要升入新学校，或者干脆要离开亚省去上大学的毕业生来说呢，这会儿相信更加是忙得脚不沾地的。比如说呢，跟着同学约好了的毕业旅行，有些呢会选择去露营，有些呢会选择去看海，

来，有些呢就选择在本地搞个烧烤派对，反正怎么开心怎么来。就算是幼儿园的小家伙，可能呢现在也个个穿着小袍子，戴着个小方帽子，上台领个毕业证书。不知道您作为家长在底下又是录像又是抹眼泪的，是不是家长和小孩子都非常可爱呢？说到家长呢，您现在是不是又忙碌快乐，或者呢又有点小感慨呢？忙着给自己的小孩子呢准备毕业礼服、顶鲜花、安排暑假的活动，快乐的是看到小孩子呢又长大一岁了，进入到了人生的一个最新的阶段，感慨的自然就是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明明昨天还在地上爬呀爬的，今天呢就毕业了，要有自己的生活了。这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呢，相信只有当父母的您才最懂了。好了，短短几分钟呢，咱们从雨水聊到了花草，从天气聊到了毕业季。其实呢，佳宇就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天，和您说，不管外面下不下雨，不管孩子要飞向哪里，咱们都要开心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我们简单的一起来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今天6月6号的开心周报。

0: 喂，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Cute。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6月6号的开心周报了。在节目当中呢，想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了，跟您的钱包呢息息相关的。最近呢，其实不少我们卡尔加里的朋友呢可能已经留意到了，因为呢又有一波福利正在路上了，甚至呢有些已经呢可能到账了。尤其呢是咱们的一些退休长者、退休的军人的家庭，这可是一笔重要的固定收入。首先呢，记住一个核心的日子，就是5月底，在上个星期5月27号。这一天呢，有两项的重磅福利同时发放。首先呢，就是我们加拿大的养老金计划，简称呢就是 CPP 了。还有呢，就是老年保障金，简称呢就是 OAS。先说一说 CPP， 这个呢其实是跟您工作的时候的贡献是直接脱不开关系的。说白了就是年轻的时候挣得多，交得多，退休的时候呢就领得多。按照官方的数据呢，65岁退休的朋友呢每个月最高呢可以领到1507块钱。当然大部分的人呢平均都是900多块钱左右。生活在咱们卡尔加里的很多的人呢，其实以前呢在能源工程这些高薪的行业干了一辈子，那您在 CPP 金额上面呢可能就会比较接近上限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儿。而同一天发放的 OAS 呢，就好像是给所有老年人的一个红包，只要您在加拿大住满了年头，满65岁呢就可以申请的，跟你有没有工作过完全没有关系。目前呢，年龄是65岁到74岁的长者，每个月呢最高可以拿到700多块钱，而75岁以上的每个月呢甚至可以拿到800多块钱的。当然了，这个最高门槛呢其实是有条件的，它也要根据您在2024年的个人净收入，也就是说呢2024年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来算。具体来说呢，65到75岁这个群体年收入如果超过14万以上，而75岁呢如果您超过了15万以上呢，超出的部分就要通过所谓的 OAS 回收税往回扣了。在5月底的某一天里呢，您的银行里面还是会叮当响好久的。仔细一听呢，当然全部都是钱入账的消息。5月底的另外一天就是退伍军人残疾抚恤金的发放日了。这笔钱呢是面向因为服役而导致伤残的一个群体，不光是加拿大武装部队的退伍军人，还包括了皇家骑警和现役或者是前成员都包括在内，以及一些二战朝鲜战争的老兵，还有呢符合任何条件的一些平民都包括在其中的。关键呢是要证明残疾和服役有直接的关系，而这笔抚恤金呢自然是免税的。接下来的夏天呢，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日子，大家可以观察你的钱包到账的，提前规划一下。比如说呢 CPP 还有老年金 OAS 的夏季付款

日大概就是6月26号、7月29号、8月27号，大概是每个月的月底的一个星期。而退伍军人的残疾抚恤金呢，就是在6月29号、7月30号、8月28号，也将会是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当然了，这些福利制度呢，并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它自然呢，是根据我们之前工作的时候扣税，还有公款来取得的。该领的钱呢，就应该直接理直气壮的去申请，但是呢，也要遵守规则。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每年的如实的申报自己的个人所得税才可以。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又回到我们今天6月6号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点比较实用的，是关于咱们卡尔加里的最爱的后花园 Kananaskis。 相信呢您一定是喜欢进山玩的，可以暂时的躲避一下城市里的喧嚣。那么以下的信息呢，希望您可以竖起耳朵听好了，因为呢佳宇要在节目当中告诉您，我们今年2026年怎么免费进山，一年呢足足有21天，直接呢可以省下来将近100块钱。首先呢问大家一句，生活在我们卡尔加里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呢？那如果您问到佳宇呢，我的回答自然就是开车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把自己扔进落基山脉的怀抱了， Kananaskis。

我们常说的 K Country 就是咱们卡尔加里的户外后花园了。不管呢您是喜欢去徒步露营，还是骑山地车，还是简简单单的坐在湖边看看雪山发发呆，那种感觉呢就别提多治愈了。但是呢，自从几年前开始实施的人工保护通行证以后，进山呢仿佛就变成了一笔固定的开销了。日票呢要15块钱，而年票呢也要90块钱加币。钱不多，但是总觉得心里面有点小不舒服。想象一下，如果呢您去到自家的后院还需要给钱，那心里会舒服吗？别急，好消息要来了。今年呢2026年官方刚刚公布了免费入园的一个时间表，足足呢有21天，有21个免费日。只要您选对日子出门，门票呢自然是不用花钱的，照样呢可以享受片刻的青山水秀。怎么个免费法呢？首先呢最给力的，佳宇觉得最给力的一种福利呢叫做荒野星期三。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您开车呢进 Kananaskis 就是不需要买票的了，雷打不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呢都有。咱们来数一数2026年具体的一个日子，从1月7号开始，2月4号3月4号足足整整12天。今天呢就是6月6号，那么接下来呢将会有7月1号8月5号9月2号10月7号11月4号12月2号，整整呢还有6天。每个月的第一周的星期三免费进山，所以一定要记住。所以呢以后安排周末出游的时候，不妨顺便的看一下日历，如果周三可以请个假，或者呢您本来就可以有假期，那简直呢就太划算了。当然光光这12天还是不够的，官方呢还在全年的各大节日和特殊的纪念日也会免收通行费的。比如说呢元旦1月1号，家庭日2月16号，或者呢全世界的地球日4月22号，当然呢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呢将会有国家原住民日6月21号，公园日7月18号， Kananaskis 自己的生日就是9月22号，国殇纪念日11月11号，冬天开始的日子12月21号，最后呢还有一个圣诞节就是12月25号。细数一数呢又是9天的时间了，加在一起呢整整21天。里面呢有不少日子其实是连着周末的，比如说元旦、家庭日、国殇纪念日，你完全呢可以安排一个小的长假期旅游，带上家人免费进山玩个痛快。虽然呢佳宇觉得圣诞节当天去呢还是比较冷的，但是呢 Kananaskis 的雪景也是叫一个纯净，非去不可的您呢也可以出去走一走。其实呢边看雪景边喝一杯热巧克力、热咖啡也是别样的浪漫。当然有些人呢可能会问，如果平时想去又不在免费日，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免费呢？答案呢是有的。比如说呢您是原住民的身份持有者，参加省级援助计划的低收入省民，或者呢 Kananaskis 本地的居民，还有呢就是在那里工作的一些政府员工等等，都是可以免费进入我们的后花园的。其实呢如果是买票的话，佳宇也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算一笔账。日票呢一辆车是15加币，年票就是90加币。所要注意的就是是按车收费的，并不是按人头收费的。您一辆车呢坐满一家老小，或者拉上三五个朋友一起，也是一张票。而且呢就算后面拖一个露营车也不会额外付费的。那什么时候买年票最划算呢？其实非常简单，如果呢你有把握一年之内可以进山超过6次，那买年票呢自然就会比单次买日票要便宜的多了。一次15块钱，6次呢就刚刚好是90块钱，就是一张年票的钱。如果呢您可以去上7次8次，那就省更多了。当然呢还会有更贴心的，一张年票呢最多可以登记3辆车，比如呢您的全家、您父母家里面或者是一些好朋友的家庭呢都可以同时根据3辆车一起登记的。那么平摊下来呢，其实每个家庭呢只需要30块钱，是不是非常超值呢？当然了，最后呢佳宇也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一句了，免费的进山日呢可能人就会比较多了，热门的步道停车场呢可能一大早呢就人满为患了，所以建议大家呢提早计划，提早出门，或者呢提前查好备选的一些步道。另外呢就是进山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带足的自然就是水资源、食物，还有呢就是防熊喷雾，尊重每一个野生动物，垃圾呢随身带走，没有做到了爱护自然，自

然才会一直对咱们敞开怀抱。夏雨呢，在每年夏天呢，觉得开启我们卡加利夏天最正确最惬意的一个方式呢，就是首先要去山里面，我们的后花园走一走。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

0: 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3: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4: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6月6号的开心周报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呢，想跟大家聊一个非常佳宇觉得呢非常重要的话题了，就是关于咱们山里那些毛茸茸的邻居了。现在呢，在 Banff 还有 Kananaskis 的熊呢已经完全的从冬眠当中苏醒了，正在到处的去找好吃的。所以呢，当咱们进山玩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跟他们打个照面的。因为就在前几天呢， Banff 就发生了一件让人背后发凉的事情。加拿大公园局呢就紧急发布了一个黑熊警告。有一只呢肉桂色的黑熊，就是那一种毛色偏红棕，长得挺好看的黑熊，在 Banff 公园里面呢近距离的接近并且尾随了一名独自徒步上山的行人。大家留意，并不是路过，而是尾随。这种行为呢是非常让人担忧的，让公园部门呢立刻拉响了警报。而且呢，警告的范围覆盖了好几条热门的步道，包括了咱们非常喜欢去的 Boom Lake Trail， 还有呢就是 Twin Lakes 营地以及周边的一些区域。当然幸运的就是并没有人受伤，但是大家呢可以想象一下那位徒步者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忐忑。同样呢，是在五月底， Kananaskis 的一些步行道呢也发布了多项徒步的警告，多处呢也发生了黑熊的踪影，而且呢有些熊还带着他们的幼崽。就连我们非常喜欢去的 Kananaskis 的 Heart Creek 那边呢也同样拉响了警报。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呢咱们进山去玩已经不是可能会遇到熊了，而是很可能会遇到熊。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随着积雪融化，越来越多的行人呢进山徒步，那些大的毛茸茸的熊呢也结束了冬眠，出来觅食了，相遇的几率呢自然就大大增加了。既然呢熊已经全面进入了活动期，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万一在山里面遇到了熊应该怎么样应对呢？哪些事情是绝对可以去做的呢？实际上呢，根据我们加拿大公园部的官方指南，佳宇呢就想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其实呢，总结起来就是几个原则：预防胜于应对，冷静呢决定生死。首先呢，说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预防。能不见面是最好的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加拿大公园局呢就给出的建议是非常实用的。首先呢，不要单独而行，一定要结伴一起走。官方建议呢，至少要4个人或者以上一起走，而且呢一定要紧紧的跟在一起。一个人在山里走呢，又安静又快，遇到熊的时候呢底气就会相差很多的。再有呢，一起徒步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发出很大的声响，不要为了追求沉浸式的森林体验就闷头走路。尤其呢是在泉水边或者是灌木密集的地方，浆果多的地方，或者是风比较大的时候呢，一定要主动让熊知道你的存在。有些徒步者呢比较喜欢挂熊铃，根据公园部的方法呢，其实熊铃并没有太大的用处，熊呢可能以为就是风吹动的。最好的方法呢实际上就是大声的说话、拍手、唱歌。另外呢也还要多加留意熊活动的一些技巧。

比如说呢，熊经常走人的步道，因为他们也喜欢挑好走的路。如果看到一些比较新鲜的脚印、粪便、翻开的石头或者被撕裂的一些树桩，那么您就要警觉了。这些迹象呢，如果看起来很新鲜，最好立刻马上离开那个区域。最后呢，就是出门一定要带防熊喷雾，并且呢，别把它塞在包的最底下，一定要挂在腰间或者是胸前，随手就可以拿得到。而且公园局呢还特别提醒徒步的人要提前看好使用说明，不能到时候再现学。最后呢，如果是想要带宠物进山，比如说带着狗狗进山，就一定要拴好狗绳了。最后呢，在路上如果发现动物的大型尸体，千万不要凑上去看热闹，要立刻马上离开，然后打电话报告给公园局。好了，咱们做好了所有的预防工作之后，但是万一还是跟熊打了个照面，那怎么做呢？记住这个核心的原则，就是保持冷静，尽量呢让自己看起来非常的镇定，然后用非常平静低声的语调和熊说话。而且呢，这个时候三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首先，千万不要转身跑，因为跑呢会触发熊的追赶本能，要记住你是跑不过熊的。再有呢，就是不要大声尖叫或者是做出突然的动作，这样做呢很可能会触发熊的一些预防性的攻击。而最后呢，千万不要直勾勾地盯着熊的眼睛，因为很可能呢会被误认为是挑衅的。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慢慢后退，一边后退呢一边平静地说话，让自己看起来尽量的高大。如果有小孩子呢，就要把小孩子给抱起来，同时呢准备好防熊喷雾。如果呢熊有靠近的趋势，那就准备在它7到15米的有效射程内一定要使用防熊喷雾了。其实每年呢到这个时候，我们加拿大公园局的巡逻员呢都会不停地在监视熊的动向，并且呢该发警告就会马上发警告的。所以呢，在进山之前呢，建议您看一看当地的网站，您的目的地有没有封锁一些步道。其实呢，咱们作为徒步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尊重自然，尊重每一个野生动物。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安全知识，咱们照样可以放心地享受这个夏天，放心地进山感受我们后花园落基山脉的美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Hello， 咁大家好，现场今日咧喺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呢度咧，有 Amanda 同埋 Rita 喺度。
2: 系啊，早晨啊 ，Rita，
1: 早晨，
2: 系午安啊，我哋十二点啦，
1: 系午安，午安系时候出嚟饮个茶，行下街啦，
2: 系啊，冇错，睇下我哋今期咧，Sunridge 呢个 The Break 呢度咧有啲乜嘢嘅大减价。有啲嘢好清楚添，
1: 係啊，其實我鍾意 The Break 呢一度呢去睇家私啦，因為呢喺 The Break 呢度可以話係一站式搞掂曬，無論你係要買廚房嘅、睡房嘅、客廳嘅，甚至乎裝飾擺設嘅電子產品嘅，其實基本上呢你嚟 The Break 一次過已經可以買到喇喎。
2: 係啊，冇錯，唔使行幾間鋪頭，跟住先搵得齊我哋屋企入面想換嘅嘢。咁啊，今日呢度呢我就眼望過去咧，已經好多見到好多唔同嘅牌寫住唔同 percentage 嘅 off 啦。咁啊，例如至少有 20% off 啦，啊多至有 40% off。而如果係一啲清貨嘅貨品咧，甚至係減到 60% off 嘅。咁所以想知道嚟緊咧有啲咩減價嘅貨品啊，或者有啲咩貨品特別推介嘅？

0: 话咧，就千祈要留意住我哋今日嘅现场直播啦。
1: 系，同埋咧，今个周末嚟买嘢嘅朋友咧，其实咧系有幸运儿啦，可以赢到150蚊嘅礼物卡，有 gift 卡嘅。咁同埋咧，我而家见到我哋面前呢一只咧，因为而家系夏天啊嘛，咁我都好想多啲可以出去咧，就我哋嘅 patio 啊，我哋嘅 deck 啊，我哋嘅后院度去坐下啦。咁啊，就有一只靓靓嘅台凳咧，咁就非常之开心嘅。呢度咧一组三件，我睇错咗，
0: 冇错，系啱。
1: 100蚊都唔使，
0: 冇错，一只三件啊，两张凳，一张玻璃面嘅台啊，记住系玻璃面嘅台，成套嘢咧系用金属做嘅，
1: 系，
0: 咁所以咧就系非常之耐用嘅，咁但系个价钱咧只需要99蚊，
1: 即系100蚊都有就，
0: 冇错，
1: 税多少少，
0: 要计税喎，
1: 系啊，但系真系99，我咁望住我话，哇，系真系买件衫都要价，所以咧真系好多好平好筍嘅价钱嘅嘢，咁大家一定要嚟到啦，我哋。现场呢一度去睇一睇咯，
0: 嗯，系啦，地址系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呢边嘅 The Breaks。
1: 好，喺呢个时候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
0: 嗯。
2: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由 Richard 潘建议。 Richard， 我们今集讲一下气候变化，或者一个关于一个变化过程里面个论述究竟是怎样的。其实几十年来我由小小读书开始都已经接触过环保啊，大家要怎样去做啊，社会的地球会怎样变啊。但我们首先有一些基础的认知先， Richard， 这种气候变化还有引发到可能是不同的机构甚至为政府所做的公共政策，对于我们普罗大众有啲咩影响呢？
4: 哇，影响呢就係话呢，如果我依家原本科学界用一个好极端嘅一个指标嚟制定咗个科学模型期俾大家做个到位警告。但係呢，某啲有心人呢利用咗呢个咁极端嘅模型呢，就当成一个我哋会将会出现嘅情况。咁呢，佢就会可以系利用呢方面啦。譬如即係唔好讲啦，我哋譬如你做投资嘅，依家制造一种空气就话，哇，我哋个地球面对好大嘅风险，咁我哋呢就要将啲钱呢抌落去啲唔同嘅地方投放，咁可以制造一种另外一种新嘅行业啊，或者一个投资嘅一个方向喎。咁呢个其实系咪影响到我哋正常生活呢？你系未必会觉，但系政府因为推出政策收多咗税，抌啲钱落去做咗无谓嘅嘢，咁投资上面制造一啲好虚假嘅一个行业啊，唔系话完全虚假啦，但系一个不必要嘅投入。咁到你最后影响到我哋嘅生计嘅，影响民生嘅，我可以咁讲话，最简单嘅，使咗好多冤枉钱咯。
3: 我哋今日从一个国际比较宏观少少嘅机构啊，就系、是、政府之间啊，叫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咪曾经使用过 RCP 8.5 气候情景。究竟呢个系咩情景呢？究竟有几极端呢？而跟住所用嘅国际不同嘅政府喺公共政策制定上面，系咪直接系影响到我哋嘅所有嘅星斗市民呢？今日呢，我同阿 Richard 呢就略略用短嘅时间呢同大家分析一下，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5: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Richard 潘建议。今日我哋讲下咧就系关于气候方面啦。嗱，我哋喺卡城啦，或者喺加拿大呢一个五六月份咧，就系进入咗叫做和暖嘅时候啦。咁好多时咧，关于天气咧，我哋每一个城市嘅睇法都唔同噶。就以卡城为例啦，我哋会希望更加多嘅雨水同埋雪啦，令到咧就系农作物同埋一啲土地咧更加肥沃，而且咧就系我哋比较干旱。 话家家有求噶。咁但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可以睇到整体嚟讲，我哋会留意究竟圣诞嗰个所谓嘅圣婴现象系有冇出现咧？最近。

0: 亦都有啲媒體開始留意呢一件事啦。究竟嚟緊嘅聖誕，卡加里會面對嚴寒嘅風雪啦，定係話比較和暖呢？再宏觀少少啦，睇到一篇文章啊，喺5月19號咧就係撰寫 EOS 呢一間嘅網上機構，佢亦都係倡議同埋留意住整體呢個 climate change 氣候變化噶。佢哋呢一篇文章特別提到呢一個叫做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 IPCC 咧，最近係有意將係呢一個叫氣候變化同埋有一個嘅指標叫好技術性啊，叫 RCP 8.5 一個氣候情景咧，就係、是、慢慢咁樣淡化嘅。嗱，淡化喎，唔係完全話反駁又或者係承認錯誤喎。咁所以我哋今集咧就先講下呢啲咁技術性嘅問題，因為 RCP 8.5咧都係一個真實嘅模擬嘅情景嚟噶。阿 Richard 其實我哋要睇氣候變化講咗咁多年啦，從呢幾個角度去睇，你覺得應該點樣比較簡單啲，去令到普羅大眾咧就係、是、了解而家唔單止係氣候變化，論述嘅變化咧都係進行當中咧。
1: 其实呢大家一个好简单啫，呢个系联合国机构嚟噶 ，IPCC， 咁佢就系即系有啲科学家咁啊做咗啲评估，咁佢哋咧就出咗个曾经咧就出咗个指标，就系头先我讲呢个 RCP 8.5 啦。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好简单，我就用我另外一个比喻，用翻开油井，咁以前啲朋友教我嘅，咁你当一间公司去投咗标，买咗个井翻嚟，咁里边咧我知道有储存量啦，咁但系有几多咧？咁我就揾啲工程师去计啦。咁个计咧就计两条数出嚟嘅，一条系最乐观，我估佢最乐观咧就系会有几多十亿桶咁开到嘅，咁啊又再好嘛最悲观，因为佢嗰个立体噶嘛，个地下系乜嘢你入唔到去捐到咁啊度唔到咁啊，咪就用数计出嚟咁啊，悲观咧就啲捐可能得3亿桶嘅啫。好啦，咁呢个 RCP 八点系乜嘢咧？就系我头先讲，佢哋系攞咗佢嗰个最极端嗰个数，即系嗰个数字。嚟做一个指引，即系话啦，嗱，如果我哋喺呢个地球上面生活，因为我哋地球咧本身就系一个受太阳黑子影响而出现各种唔同气候嘅情况嘅，嗱，大家要搞清楚吓，地球嘅气候唔系人去影响到嘅，因为地球系喐紧，一路喐咧就系有太阳黑子、太阳嘅引，即系太阳嘅引力而令到我哋啲有潮涨潮退啊，各然后引发。各样嘅蝴蝶效应而出现各种唔同气候嘅情况，咁呢、這个RCP 八点五咧就系、是、将一个好极最极端最极端嘅情况，咁咧即系话咧系等大家去知道，如果我哋喺呢个地球生活，会出现啲有机会出现一点嘅情况，譬如话几多级嘅风暴啊，有几长时间嘅落大雪啊，然后会去到会长有几耐冬天啊。佢个热咧变成几热啊，落雨落得几犀利啊，咁呢啲系一个好极端嘅数字俾大家做一个指标，即系话嗱，如果咁嘅情况之下，我哋要点样去应付佢咧？我哋好啦，嗱呢、這个就系最大嘅问题啦。写呢个指标嘅呢一个咁啊班科学家咧，佢哋只不过根据佢哋嘅科学研究啊，将一啲最极端嘅数一个情况，将佢定咗出嚟，然后咧佢同时间咧，佢哋都有几个最轻微即系最冇事嘅，咁其实喺呢种情况之下，佢哋只系将个最极端嗰个数字攞出嚟俾大家参考，咁等各国政府啊、全世界或者做科研嘅人员去即系点样去喺呢个地方里面做一啲即系一啲设计啊，或者做一啲安排啊，或者做一啲预防啊嗰啲工作啦。咁但系有啲有心人咧吓，啲咩有心人咧，佢就利用咗呢种咁样嘅最极端情况咧，变成一种恐吓嘅一啲咁嘅信息，就攞出嚟即系周围同人宣传。我哋地球毁灭㗎啦，我哋依家咩几多度啊，会个水会上升啊，有啲人啊话咩依家死咗几多年之后啊。我諗我係后生嗰时已经听人讲啦，啊全球水不停上升啊，到唔知2022年呢荷兰呢个国家就会喺地球消失㗎啦，因为地球嘅水啊上涨几粒几粒米啦。咁荷兰就喺度喎。咁即係话之前佢哋啲预言啊，嗰啲所谓咁荒谬嘅预言呢係冇发生过嘅。咁而咁嘅情况之下最大问题就话、是。好多政府，包括我哋 Calgary 上一届嘅市长啊 ，Judy Gondek 就系、是、上任第一个礼拜就即刻推出一个叫 Climate Emergency Fund 啊，850亿嘅钱系流嚟去为咗应付呢啲咁嘅。喂，大佬啊，佢上嚟做市长嗰时候，我哋 Calgary 得百四五万人一个城市，居然要去预留850亿嘅公帑。而佢话为咗应对呢啲咁嘅气候，仲要 emergency 喎，紧急

0: 气候基金，唔好玩啦！呢啲真正目的乜嘢？佢我唔知嗱，我唔知道啊，即系佢依家系被 RCMP 嘅调查当中啦。咁但我相信就话，佢推出呢样嘢咁攞咁极端嘅，攞条咁大嘅公帑，即系喺个政府嘅钱里面伸咁大条数落嚟，佢梗系有啲目的要喺地方使钱噶啦嘛。使钱咁啊，使喺咩地方啊？边度咧？咩人得益咧？我唔知啊，因为咧，骑警已经调查紧噶啦。咁好彩，依家现任新呢一届政府就已经系全议会推一通过，就将呢个咁嘅所谓 climate emergency fund 咧，就将佢 repeal 咗嘅，即系将佢撤销咗啦。咁我呢个例子，只不过想话俾大家听咗，凡系一件好心，本来系一个提醒、有警告嘅事，俾啲有心人，好多有心人就攞咗出嚟，就当系一个搵钱工具，又然后等大家咧就系、是、好典型嘅制造恐慌。有少少似嗰啲祈福党喺街撞到啲祈福党点样？哇！你印堂发黑，乌云盖顶，你行紧衰运啊，老细啊，使唔使同你祈下福啊？咁样吓你一轮先，跟住又攞晒身上你嗰啲金表啊，电话攞咗嚟啦，我同你入个袋度同你祈祈福咁，你又就系呢啲根本就系点所谓嘅呢啲咁嘅叫极端气呢啲咁嘅气候转变嘅呢个议题，好多人利用咗嚟。就做咗呢啲嘅科學祈福黨，就呃你一班咁啊，即係唔好話無知市民啦，呢啲咁純朴嘅市民信咗佢，使咗錢落去，完全做唔到任何事。即係我就話，如果你真係關心氣候嘅，我成日都講好多，我係好相信我哋成日講嗰三個 R， 即係 reduce、recycle、reuse。大家諗一諗，你哋自平時生活上面習慣有冇盡量減少用啲？即系依家其实大家有噶啦，即系用完即刻抌嘅嘢啦。譬如我就好反对饮樽装水嘅。你喺屋企买个水樽，你一再啲水出街，你基本上唔需要买啲樽装水公园。樽装水有樽好啦，有啲嘢可以翻用嘅，点解唔翻用呢？有啲嘢可以系 recycle， 我一定 recycle。呢个系你个人习惯，已经减少咗浪费。减少浪费就系我哋地球上最环保嘅一个行为。啊，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睇法嚟，日本人。
1: 咁啊，咁多年嚟讲呢，或者即係我哋都唔可以话以偏概全啦，我又用另外一篇嘅文章啦，其实亦都有一个政治嘅味道㗎。 Carbon Brief 啊呢一个机构呢，就有一个文章咪反驳呢现任总统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部分保守派对于媒体呢，就係、是、确认 IPCC 开始呢就係、是、减低呢一个 RCP 8.5 气候最恶劣环境嘅论述。咁又话啊呢一边呢就右翼嘅分子呢又出嚟话啊证明系咁啦。咁其实我哋唔好分左右翼或者政治嘅问题啦，讲科学啦，或者我哋普罗大众 layman 啦，一个简单嘅讲法。去到第三节啦 ，Richard， 我哋讲下，其实呢一件事，我哋首先要确认咗气候系会变化嘅，我哋系生活喺呢个地球里边。第二就系话，我哋其实有啲咩工作？你头先提咗三个 R， 咁亦都会有一啲就系整体嚟讲，我哋叫做风险管理，同埋如何令到咧我哋嘅城市或者系国家系免受于呢啲嘅灾害。咁但系因为我哋系不可控噶嘛，我哋有冇啲可控嘅嘢系可以做到咧？咁例如话而家叫做水灾嘅管理啦，天然资源方面嘅灾难啦，咁都可以用 AI 啦去预测或者预警嘅，我哋都喺不同嘅集数讲过。第三节咧，我哋深入探讨一下解决问题嘅方法，同埋好似你头先所讲嗰个心态，我哋点样去睇呢一个气候变化嘅问题？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Hello， 大家好，而家咧现场咧有我同埋阿 Man。
4: 我同 Amanda
3: 做晒得噶啦，
4: 我有我
3: 你就可以去同 Rita 系啊，咁我哋头先咧都喺 Sunridge The Break 呢度咧行咗个圈啊，已经咁我话特登去到电器嗰边睇啦，咁我见到哇，真系一站式啊，乜嘢电器都有晒，洗碗碟机啦，洗干衣机啦。雪柜啦、炉头啦，全部都有。
5: 系啊，如果大家谂住买个雪柜嘅话咧，因为而家我哋即系屋企咧，通常觉得一部雪柜唔系好够嘅。讲真嗰句，真系通常要多一部，买多啲餸啊，买多啲雪糕啊，嗰蛋糕啊。咁如果你想要多部雪柜嘅话咧，哇，犀利！今个星期嘅 Door Crusher 咧，定系。一个 weekend 嘅啫。
3: 系啊
5: ，Frigidaire 名牌子，一个嘅上至冷冻式嘅雪柜啦。300多元已经有交易啦，
3: 好大
5: 几蚊啊！
3: 讲真，如果屋企咧想要多一个。

0: 个辅助嘅雪柜嘅话，我觉得呢一个系可以好好积极考虑嘅，因为真系300多元，咁佢未必系两门嗰啲 French door 嘅雪柜，大型雪柜。但系咧，如果我哋想额外摆多少少嘢嘅话，咁呢一个上至冷冻式雪柜咧就帮到我哋啦。
1: 系，我觉得上至冷冻咧，其实有样嘢好，因为如果你摆譬如雪糕蛋糕比较阔身嗰啲咧，
0: 一嘢抌
1: 埋，系啊，就可以放到落去咯。我屋企有啲两门嗰只，即系一边系freezer， 另外一边是雪柜咧。
0: Oh.
1: 其实 freezer 嗰边咧，我摆唔到雪糕蛋糕，太大。
0: 哦、oh. ，
1: 如果柜桶式又会容易。
0: 哦、oh, yeah, yeah, yeah. ，因为咧，我屋企咧就系、是上边系 French door 嘅雪柜，但系下边先系 freezer 嚟嘅。咁、
1: 啊、
0: 所以咧，但系下边嗰个 freezer 系根本摆唔到雪糕噶。
1: 系啊，因为好
0: 压梯啊，
1: 扁晒，
0: 系压扁晒嘅，冇错冇错。咁所以想成个雪糕抌落去嘅话咧，咁上至冷冻式咧就帮到大家。
1: 系，其实成日买啲大件啲嗰啲肉啊，
0: 冇错，
1: 鸡啊，其实真系上系真系上至嗰啲真係好係好放啲嘅、
0: yeah.
1: 所以呢如果你真係300多元買到呢、或者佢多 crash 率超平囉。
0: 係呀冇錯啊。咁啊另外呢我哋仲有其他嘅清貨股博，例如呢床頭板只需要68元、咖啡台呢78元、懶人椅198元、梳化498元、餐椅28元起啫。同埋我頭先咧都同大家望咗啦，我特登行過去我哋面前嗰、那個嗰張 patio 嘅凳啦，
1: 100元都唔使個啫。
0: 係啦，原來咧佢嗰張凳咧可以獨立買嘅喎。
1: 哦，即係嗱，因為佢而家呢一 set 三件啦，係有一張台加兩張凳啦。咁、如果 Amanda 一家四口，咁咪
0: 夠唔夠坐？
1: 係啦，
0: 咁如果我哋再另外買多兩張。储够四张嘅话，另外嗰两张咧原来18元咋，
1: 20元都唔使。
0: 系啊，
1: 睇埋佢都唔使20元。
0: 系啊，冇错啊。系，所以觉得好抵喎。
1: 咁你经过夏天就搞掂啦，可以
0: 系一家四口，
1: 晒下阳芭比桥，一家四口，
0: 冇错啦，
1: 得100多元左右啊，非常之平。所以大家要快啲嚟到咧，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The Brick 呢一度睇下啦。喺呢个时候咧，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太子龙虾每磅12.97元，新鲜前赞猪手提每磅1.96元，新鲜牛虾腩腊腿肉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少菜每磅7.8元，大统华泰国茉莉虾米每袋33.99元，金枕头诱惑榴莲肉每包13.47元，肉松蛋糕堡8元两个，萝卜牛腩每盒14.9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继续咧就系同时事评论员 Richard 咧就系倾下偈噶。咁啊，今日咧剩翻一啲嘅时间啦。咁啊，虽然咧唔可以讲晒，尽量咧就系蜻蜓点水啊，每一样关于喺个国际嘅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曾经咧就系用过嘅 RCP 8.5 气候嘅情景系最恶劣嘅情景嘛。Richard 咧略略介绍过 ，Richard 可以继续讲多少少，即系关于呢一个变化。其实佢哋原本呢一个嘅 projection 咧，都系用啊一个石化能源嘅极致嘅，即系大家人类系唔会改变，系唔会使用清洁能源或者系有环保嘅概念嘅，一路用石化能源嘅极致。咁啊呢一方面都要提醒大家，仲有啲咩角度你觉得大家要留意嘅咧？
5: 佢其实如果你仲净系单单用石，因为石化能源即系不只系用石化能源，冇用其他嘅一啲代替能源。而系做出呢、這个咁用个咁嘅叫做一个预测啊，只可以咁样咧。我觉得已经本身喺做呢啲叫估计上面咧，好一个好不合科学嘅嘅态度去做一个评估嘅。因为好简单啫嘛，佢系 assume 咗我哋人咧系会停喺度原地踏步，喺能源上面嘅使用咧，只系会仲系用石化能源，系用到个尽，系唔会有其他新嘅能源出现。咁事实上就系我哋未有呢个咁嘅 RCP 8.5 嗰时，已经有核发电啦，已经有人喺度研究水力发电啦，即系呢啲基本上一直嘅人系主要样嘅就话，全部最终就系利益，边样嘅能源成本最低嘅，就系会有人去采用。我讲一个小故事俾大家听听就话，喺Donald Trump 第一任做总统嗰时，佢对加拿大嘅铝业 Alcan 全加拿大全世界最大嘅铝业生产商啊。就提出好似係50%关税嘅数字我唔记得，但係要对加拿大输入去美国嘅铝係抽关税，係呀，我哋一任开始到一冇停过㗎。

0: 咁佢當時就話我幫你哋我對呢啲個加拿大人嚟嘅女抽咗咁重嘅關税之後咧，而我美國嘅旅業就可以重新生存啦。啊，我唔會俾你加拿大啲平貨搞死曬我啲工廠。咁事實上到係今時今日，美國嘅鋁廠即係做負責去鋁提煉嘅廠，得翻四間，只有兩間係全面營運，另外兩間咧就合開工不足啊。點解咧？因為美國嗰個能源成本係比加拿大係貴好多。Alcan 喺 Quebec 同埋喺東岸嚟嘅，佢哋用嘅能源係來自安省嘅水力發電 ，Quebec 嗰邊嘅水力發電。咁佢哋嘅能源成本个电力成本低啦，咁佢提炼出嚟嗰啲铝产品就梗係平好多啦。好啦，搞到今时今日，美国因为一定要用返美国嘅，因为加咗关税之后佢买加拿大个铝同埋喺美国本土个铝就贵咗好多啦嘛。咁令到喺美国生产汽车嘅汽车厂喺部分嘅车甚至无个成本就多咗几千蚊出嚟嘅。因为本身铝系啲轻身嘅金属嚟嘅。咁而係我哋加拿大 Alcan 有冇死到冇啊？因為我哋啲貨咪賣咗歐洲，賣多咗歐洲，依家變咗我主要市場都仲係美國，但係我哋係賣多咗去歐洲。而美國係加咗呢樣嘢，佢係完全冇任何好處，係只係將佢嘅成本增加咗。重點就係佢個能源成本係唔及加拿大咁高。咁所以講就話，如果呢個 RCT 8.5 佢哋嗰個預即係覺得佢估計話，人類只會入得只係用一種化石能源，呢個係完全好錯誤嘅一個假設嚟嘅。咁所以我哋咁话，我哋依家呢个俾呢个咁嘅数字，点解 IPC 即系联合国呢个咁嘅机构，佢系开始会重新要调整、重新评估我哋对呢个气候，即系对气候呢个变化啲指标，就话我哋唔应该做嗰啲咁极端嘅作为，我哋即系俾各个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嘅一个指引。咁但系过去呢几十年，包括加拿大在内，已经系不停咧制造咗好多好傻、好戆，即系戆居嘅政策。就是包括譬如话，头先我上一次讲到啊，我哋嗰个 climate emergency fund 啊，我哋联邦政府啊提出嚟各种嘅嗰啲咁嘅减排啊、碳税啊、carbon capture 啊，同埋我系最一直反对嘅，就系对电池车嘅补贴。我哋加拿大简直系经典都唔经典啦，喺安省先后有 Volkswagen， 跟住 Stellantis， 然后到 Honda 三大车厂。都话啊，我会投资起一个一厂整电车。第一个近排烂尾，然后第二个补上，我嚟咧又攞政府几十亿嘅补贴。到咗第三个康打，我又话讲啊，出晒影晒相啦，嗰啲省长啊，嗰啲咩部联邦嘅部长啊，好开心啊！影完相之后，康打今年又宣布我唔玩啦，烂尾啊，即系电池车系冇前途嘅。我哋加拿大。喺呢一抌，即系投资呢啲咁嘅钱去俾啲三蚊公司氹氹转，玩呢啲咁嘅电池车补贴。依家你买电池车仲话要有咩5000蚊、2500蚊补贴，到到今时今日仲系搞呢啲嘢。佢原因系为咗我哋要环保，我哋要减，我哋唔可以再用咩化石能源，要逼走晒呢啲嘢。咁但系个问题就话，如果我哋一先睇到就话你过去几十年你班大帝。佢制定政策，原来根据一个非常之极端，系基本上冇可能出现嘅情况，唔系冇可能嗰只，系好极端到嘅。如果真系出现嘅情况，系地球要毁灭噶啦。咁嘅情况，你去制定啲政策，但系事实上，你哋呢个国家，我其他美国嗰啲我唔清楚吓，但系我哋真系要做嘅嘢，我哋真系要嘅嘢，有冇做过咧？即系我上次讲到
1: ，OK，
0: 我哋减少浪费啦。另外，我哋都要做啊。我哋成日讲话咁，讲到二氧化碳咁恐怖，哇！二氧化碳。你记住，我哋呢个地球冇咗二氧化碳，我哋呢个地球系不能够存在嘅，因为树啊就系可以二氧化碳其实系一种，即系呢个系好科学性嘅嘢吓，系令到个地球啊平衡嘅，好重要。你话佢多咗，咁但系你种翻多啲树咯，树系会吸收二氧化碳而放出氧气噶嘛，系咪先？咁我哋 calculate， 我喺 calculate 咁耐，除咗啲新区发展嘅时，嗰啲屋门口会帮你种一棵树仔。你见过市政府有几呢30年有冇见过政府啊举行啲大型嘅种树嘅活动啊？冇嘅。你睇下我哋啲公园，直情好似系秃头咁样啊！你睇我哋嗰个 No Show Park， 点解我哋唔会试下去种下啲树啊？喺佢曾经搵一啲种多少少抹少少啊！政府从来系唔会系抌花钱落去种树，只系要花钱同你讲埋啲无谓嘢。另外一个我好多年前，我十几年前讲过，我哋 Calgary 嘅垃圾处理。大家依覺得日日抌啲垃圾喺個垃圾桶啊，抌喺門口有人去收，收咗垃圾即係攞去邊度？我哋 Calgary 用緊一個landfill嘅，即係堆填政策嘅。

0: 我哋全国 capital 得两个，即系叫做废物堆填区。但系北边嗰个好似系最初就话预到2035年啦，咁依家就话啲人系减少咗，即系嗰啲废物嘅即系用量，咁系会个寿命会再长啲。咁但系都系唔会多得几年嘅。咁之后十几年之后，我哋北边嗰、那个堆填区就已经系冇嘅啦，冇地方再堆噶啦。咁南边咧，南边一个我唔知道，但系应该都系会讲紧系20年到嘅寿命嘅啫。咁 Calgary 嘅发展到依家，我哋如果未来20年，我哋又冇地方处理垃圾、堆填垃圾吓。收集咗之后攞去边度呢？系咪可以好似 Elon Musk 咁样射上去太空度呢？啊，政府如果要搵一个新嘅方法，搵新嘅地方去做堆填呢啲咁嘅垃圾，市内系有冇地呢？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好难搵到呢个地嘅。好啦，第二又话我哋系咪一定要用堆填嘅方法呢？我讲咗好多年啦，欧洲用垃圾发电用咗好多年，好成功啊，甚至乎因欧洲国家包括丹麦啊。佢要系同附近个国家买垃圾嚟做发电嘅，咁欧洲唔环保咩？欧洲我哋个环保嗰个直情系环保先锋嚟噶，我哋加拿大点解从来冇人咗去参考啊？佢哋点样做法而令到一石二鸟处理咗啲垃圾之余，就可以发电呢？冇人做。好啦，呢、這个就系我哋依家啲政府制定政策一班人，佢哋以个最极端嘅一个指标嘅参数嚟去推动啲政策，但系真真正正要做嘅嘢系。唔见佢做过，譬如成个省级嘅山火，成日年年山火 ，BC 烧完轮到我哋又帮他烧，人哋东岸又烧，咁其实做山火好多人都讲过解决方法就系将啲树与树之间做一啲区间啊，有啲地方斩晒树佢，等佢万一烧起上嚟唔会火烧连环树，烧到嗰度停咗唔会烧去隔篱，咁咪唔会引发大型山火咧？冇，譬如话嗰啲河床。嗰啲水位会突然间，譬如话我哋如果突然间有个突然间榕树榕得快啊，落雨落多啦，即系等于2013年嗰个 Calgary 嘅百年一遇嘅大水灾，就是、因为遇到咁嘅情况。咁我哋系依家已经用咗10年时间去做一啲嗰啲加固啊，个
1: prefab burns 系啦，冇错，
0: 系啦，做好多嘢。咁呢啲系咪净系做咗呢啲就算咧？有冇再做其他评估？凡系近水位、河边嗰啲，政府有冇去花啲时间做呢啲嘢？就好过日日坐喺度讲啊！我哋地球灭亡噶啦，我哋要减排啊！我哋唔好唞气啊！唞气我哋会死啊！即系呢啲系好废话嘅嘢咯，我觉得。所以大家要真系重新去谂一谂，思考下我哋系咪行紧呢条啱嘅路啊？
1: 剩翻30秒啦，好快咁讲啊！普罗大众可以点做？因为呢啲好科学嘅根基咧，唔系个个都有啊，认知啊都好紧要啦。如果媒体又或者系政策嗰方面冇表达到另外一方面有阵时会睇到嘅情况，以偏概全或者睇到单一方面嘅情景咧，咁我觉得普罗大众应该点做咧 ，Richard？
0: 唉，我觉得咧嗱，我哋如果作为普通市民咧，就第一喺如果政策即系拣政策上边，我哋要拣一啲更加有 common sense 嘅政策啦，即系讲啲嘢啊。合理少少噶啦。第二就系话，我头先我都话，我个人鼓励大家唔好浪费嘅，唔好浪费就话，诶个三个 R 咯 ，recycle、reuse、
1: reduce，
0: 即系用少啲啦，啊即系减少浪费。咁变咗呢个就系嗰个最重要嘅一个个人可以，其实对自己有益啊。你即系减少浪费，我觉得对个地球系最大嘅好处就系呢样嘢。
1: 咁啊，今日我哋讲气候嘅变化啦，呢一个变化唔单止讲气候啊，而家讲紧系公共政策嘅变化、思维嘅变化，同埋我哋普罗大众行为嘅变化，咁啊几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深思一下啦。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6: 好啦，继续咧，翻到嚟 The Break 嘅现场，今日咧有 Amanda 同埋 Rita 喺度，我哋头先咧就即系四周围去八过嚟咯。
7: 系呀，系呀，系呀，我哋周围望下啦。咁我哋咧头先嗰转咧就睇咗呢一个户外家私啦。咁啊，户外家私方面咧，原来咧你以为净系得梳化台，唔系啊，仲有电视机啊。
6: 哇，系啊，我都谂紧咧，唔系本来我哋而家对住呢一个系95寸嘅大电视嚟噶，不过呢一部就真系放室内嘅。
7: 系，
6: 咁原来喺我哋隔篱好近。
7: 就係你隔離開我哋身邊
8: 啊。係啦，仲有呢一個咧，係啊，原價成2300蚊嘅，
7: 係啊，2300蚊，
8: 而家減到500幾蚊。
7: 冇錯啦，
8: 點解佢咁特別咧？係因為佢係一個 outdoor， 俾你擺喺户外嘅電視機。
7: 係啦，咁因為我哋。

0: 户外嘅时候咧吓，因为有太阳啊，好光啊咁样，咁会影响到佢啲画面上嘅清晰度。但系咧呢一部户外嘅电视机咧，佢系可以自动调节咗嗰个状况
1: 个光线，
0: 光线系啦。当佢detect 到太光嘅时候咧，佢就会自动吞下
1: 光啲吓，
0: 系吞下啲色彩啊咁样，令到你喺户外嘅时候都睇得好清楚啲影像。
1: 同埋咧，我哋個電視，即係因為你，我哋好多時候啲電視產品冇帶去户外嘅嘛，因為可能會太凍，或者會帶住太熱。咁而呢一部電視就設計俾你擺户外咧，就係可以抵受得住咧啲
0: 風吹雨打、
1: 天氣啊、氣温方面嘅變化，即係比較襟捱啲。
0: 同埋咧，阿 Amanda 咁大個人啦，我真係第一次見到有户外電視機呢個產品啊！
1: 係，因為我都有諗緊，我話啊，如果呢一部電視機可以擺出邊嘅話，真係相當之好啦。咁所以佢而家我哋隔離呢部户外電視機咧，佢真係擺咗一 set patio 嘅 set 喺度，跟住上面雙咗個電視，即係你仲可以買埋啲架，可以將佢雙起個喺個牆上度，
0: 係啦係啦。
1: 咁跟住頭我話。下邊擺個 pizza 爐，一路焗緊 pizza 喺户外，坐喺出面睇條曬下太陽，睇下電視，pizza 焗好攞出嚟，跟住食下 pizza， 享受下户外嘅時光，真係寫意到不得了。
0: 咁當然啦，我哋本身已經有 grill 噶啦，咁出面隔離仲有個 grill 咁樣，哇！
1: 啲埋 barbecue，
0: 好傻咯！我淨係我哋兩個喺度幻想都好開心。
1: 我哋放工諗下點樣整下我哋嘅後面先。
0: 冇錯冇錯。咁另外咧仲有一啲有蓋嘅 sofa 啦，同埋一啲藤椅啊咁樣。咁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分享我哋頭先見到嘅嘢啦。好，喺呢個時候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2: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各位听众午安，6月6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将会在7月2日起在驾驶执照及身份证加入医疗保健号码及公民身份标记，但是亚省的私隐专员 Diane McCloud 警告，新的措施仍然存在私隐及保安的隐忧。省政府在去年通过健康法规修订法案，授权将个人的医疗保健号码及公民身份资料整合至到驾驶执照及身份证。措施公布之后引发部分省民的忧虑，私隐专员公署接获大量的投诉。省长戴思敏在星期五表示，新证件设有57项防伪的特征，加上附有持证人的照片及住址，相信能够提升证件安全性。他以卑斯省类似的做法为例，认为新措施有助防止伪造证件。McCloud 指出，即使证件难以仿制，医疗保健号码仍然会直接显示在卡面上，任何查看证件的人都可以收集到有关的资料，增加了个人资讯被滥用的风险。他亦都质疑省政府至今仍然未向其办公室提交完整的私隐影响评估报告，令到外界难以了解新制度如何运作和保障个人的资料。McCloud 表示，私隐专员公署未来数周将会向公众提供指引，协助省民了解出示新证件的时候如何保障个人的资料。他建议市民在被要求提供证件资料的时候主动查询原因，确认对方是否有权收集相关的资讯，若果需要影印证件亦都可以考虑遮盖非必要的个人资料，以减低外泄的风险。最新的民调显示，有84%的亚省居民认为现时适用在企业的私隐法例亦都应该适用在政党及候选人。亚省私隐专员 Diane McCloud 表示，结果反映公众对选民的资料外泄事件失去了信心，他支持将政党纳入私隐监管的范围。事件源于在今年4月曝光的大规模选民资料外泄。亚省选举局表示，共和党合法持有约近300万名的选民资料，最终流入了分离主义组织 Centurion Project 手中，并被放在网上的资料库供公众搜寻。McCloud 曾经形容事件是加拿大历来最严重的选民资料外泄事故。他表示收到数百名省民投诉，担心个人的资料公开之后会带来安全的风险。目前亚省选举局、皇家骑警及私隐专员公署均正调查该事件。选民的资料包括了姓名、住址、邮政编号、电话号码及选民的识别编号。McCloud 指出，现行的法例之下，公署只能够调查 Centurion Project， 但是无权调查涉事的政党，情况令人

0: 有虑。他与历任的私隐专员多年来一直要求修订个人资料保护法 PIPA， 将政党纳入监管的范围。叶素在五月下旬访问了801个亚省的成年人，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政党应该有法律责任保护选民的资料，防止未经授权查阅、分享及滥用。亦都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支持在发生资料外泄的时候必须要通知监管机构及受影响的人士，并对失职者追究责任。麦克认为省政府现正检讨个人资料保护法是修例的合适时机，无需要等待各项调查完成之后才采取行动。目前灰省及卑斯省均已经将政党纳入私隐法规管的范围。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及亚省新民主党均表示重视选民资料保安，但是省长大市民及司法厅厅长 Mickey Emery 强调会等到各项调查结果出炉之后才再考虑是否修改现行的法例。亚省 Cochrane 一名学生在星期四早上发现停泊在住所外的汽车被贼人拆走了四个车辘。事件经过社交媒体传播之后，失窃的车胎在当晚成功寻回。事主 Brace Hardy 表示，当天早上回家的时候发现汽车被垫高放在支架上，四个车辘全部不翼而飞。Hardy 现正就读 State 诊断医学超声波课程，并于卡加里 Peter Longhi Center 附近的血管诊所实习。由于实习期间没有薪酬，他和妻子及年幼的儿子暂时住在外父外母位于 Cochrane 的住所，以节省开支。他表示对于年轻家庭而言，更换四个车胎是一笔沉重的负担。Hardy 在星期四晚的社交媒体更新消息，表示成功寻回失窃的车胎，并由负责案件的皇家骑警警员取回。他感谢社区的居民积极协助，不少人提供线索，愿意捐赠轮胎及轮圈，亦都有人送上鼓励的说话。哈迪表示社区展现出关怀和支持，令他非常之感动。卡加利警方表示，一名行人在星期五下午在西南区的 Bow Trail 附近遭到汽车撞倒，伤势危殆。事件在下午3点45分左右发生在 Bow Trail 与西南37街的交界附近，伤者被送院治理，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涉事的司机留在现场配合调查。受事故影响， Bow Trail 介乎33街至西南40街的路段，西南37街在第七大道和第十大道之间一度双向封路。警方表示事件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而家由梁俊伟报道呢节新闻专辑。代表700多名卑斯省紧急电话热线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将会在已经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将会最快在下星期一下午3:30开始合法罢工。工会在星期五傍晚发声明，表示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亦都呼吁省劳工厅长韦瑞珍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劳资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又说目前已经颁布基本服务令，就是在任何合法罢工行动期间，相关员工都必须维持服务标基准，都必须维持必要的服务水准。工会强调相关公共服务不中断是谈判期间的首要任务。除了911接线员之外，工会还代表着紧急电话热线公司的

0: 幾百名調度員、資訊科技人員和其他的員工。工會強調緊急熱線的接線生唔會嘅相關服務不會中斷。香港通道聯盟 HKPA 今日下午會在卑斯省、亞省和安省三地同步舉行集會，要求聯邦政府盡快處理香港移民申請長期積壓的問題，亦都呼籲更多香港人參與活動。集會今日下午1點至3點在溫哥華市中心 Russell Square 舉行。聯盟表示，過去一直透過不同渠道為相關逃生艇移民申請計劃申請人爭取權益，包括了和不同政党的国会议员会面、参与联邦移民部长的圆桌会议，以及直接向移民部长提出诉求，要求政府推出一次性措施，为积压已久的人道申请个案，包括是救生艇申请人，提供永久居民身份。联盟指出，相关倡议至今未取得理想进展，决定发起全国集会，进一步向政府、主流社会和媒体反映港人申请人面对的困境。聯盟表示，今次集會主要有四個目標，包括支持聯盟提出的一次性特別措施，促請政府盡快處理積壓的人道和情理由申請，參與聯邦移民部在2027年至2029年移民水平計劃當中進行的公眾諮詢，另一方面提高社會對香港通道移民計劃申請人面對長時間審批延誤問題的關注。世界消息，美军早前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伊朗就在今日星期六的凌晨，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其他的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由黄贝文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傍晚说，美军击落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过卢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电视台报道，当地星期六凌晨两点半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石里克地区传出几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方以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声明同时警告敌人，如果这类恶行重演，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因应导弹来袭，巴林和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初步判断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当中有6枚被拦截，剩下的1枚未能够击中预定目标。目前没有美方人员伤亡，美军保持高度警惕并已经做好应对准备。自4月8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保持停火状态，但旨在彻底结束战事的谈判至今未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威斯康星州一场助选活动上说，将会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又承认，虽然伊朗的大部分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经被摧毁，但仍然拥有大约五分一的导弹库存。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传媒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对共和党的选情造成压力。
0: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一名男子巴士非礼女学生被捕。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肉蟹每磅14.88，会员购买两只肉蟹即可享免费姜葱炒加工服务。星期五、六日限定优惠，油菜心每磅1.78，油麦菜每磅1.98，飞至少荔枝每磅3.38，越南龙眼每箱10.98，3A 嫩牛肉眼每磅8.98，香菇牌原汁腐竹会员价每包2.98，品方40磅装茉莉香米每袋29.98，快啲嚟Beddington 郑家超市扫平货。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晚上9:30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由天文台科学主任郭于婷讲述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一道广阔低压槽今日就为广东沿岸系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其实今日咧，枕住喺珠江口一带咧，都持续系有雨区嘅发展啦。咁而喺傍晚嘅时候啦，见到珠江口一带嘅雷雨区咧，就逐渐靠近本港。咁所以天文台咧喺下午6:45咧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之后咧，雨区有所增强啊，而见到短时嘅降雨率亦都高嘅。咁所以咧，天文台喺下午嘅7:55就改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之后随住本港嘅雨势减弱啦，天文台喺下午嘅8:55咧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去取代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随后咧就喺下午嘅9:30咧取消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虽然而家暴雨警告已经系取消咗啦，咁但系市民咧仍然都需要警觉翻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咁回顾翻今晚嘅大骤雨啦，咁其实就为本港普遍地区咧都带嚟超过30毫米嘅雨量，而喺中西区同埋长洲嘅雨量咧更加系达到60毫米嘅。另外咧喺大概7:00左右啦，流浮山咧亦都系录得每小时大概70公里嘅强阵风嘅。咁睇埋嚟紧嘅天气啦，受住呢一度廣闊低壓槽影響，嚟緊兩三日咧，本港天氣仍然都係會唔穩定噶，咁會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而雨勢咧有時都會頗大。市民咧出門嘅時候咧，就記得留意翻天氣嘅變化，而進行戶外活動嘅時候，亦都需要時刻留意天文台嘅天氣提示同埋天氣警告信息。咁我哋預料隨住廣闊低壓槽遠離廣東沿岸地區咧，去到下個禮拜中期嘅時候咧，骤雨就会逐渐咁减少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好啦，咁我哋咧就翻到嚟 The Break 嘅现场喎。今日咧就系有 Rita 同埋 Amanda。Rita 同 Rita， 呢个 Amanda 同 Amanda。
5: 系啦，我哋为大家带嚟啲短期乐嘅欢乐。
4: 系啊，冇错。咁啊，我哋头先咧又行咗个圈啦，然之后咧，我头先咧上一次都临尾同大家咧预告咗，我今次咧会讲一个有盖嘅梳化。
5: 系
4: 啊，原来咧呢个有盖嘅梳化咧系户外嘅。
5: 系
4: 咁啊，我知道卡加利咧其实真系好晒。咁啊，有听 Amanda 节目咧都知道 Amanda 真系好怕卡加利嘅太大太阳。
5: 系我哋
4: 晒得滞。
5: 我哋 Calgary 嘅 UV 指数咧系好高，即系春天我哋已经去到6噶，你谂下，所以到夏天系
4: 七啦，
5: 系啊，
4: 八啦，
5: 系啊，就搞唔掂嘅。咁所以咧就唔想着翻，但系又想享受下户外呢个嘅好舒服嘅气温啊，好舒服嘅空气啦。咁当然啦，其实我都好睇中咗嗰张嘅呢张户外嘅 sofa 咧，佢系正头有一个棚咧，可以俾你拉上嚟，可以遮住个太阳。
4: 冇错啦，咁咧净系嗰张 sofa 咧已经系3人座位噶啦。
5: 系，
4: 不过咧原来呢张 sofa 咧系一 set 咁样买噶，咁就系呢张 sofa 系一件啦，然之后另外有5件啊，佢总共一 set 6件嘅产品咧，全部都系户外嘅家具。咁而佢个价钱咧都系超级抵，2000蚊都唔使。
5: 哇！超平喎，
4: 超平啊！因为
5: 佢系做得好好啊，
4: 真系做得好靓，
5: 系啊，
4: 因为佢全部都系有 sofa 有 cushion， 然之后咧佢啲台啊凳啊，全部都系藤制嘅，
5: 系唔怕热啦，
4: 系啦，
5: 住唔怕热，
4: 冇错啦，冇错啦，
5: 啊，同埋咧，通常一啲户外嘅家具咧，佢哋嗰啲布料咧都会用防水啦，咁所以就变咗真系有少少落雨嘅，咁都系应该系可以抵挡得住呢一个嘅天气噶吓。

0: 冇錯啦。咁另外咧，呢一 set 嘅組合隔離咧有一張藤椅啊。咁啊，嗰張藤椅咧其實係一個蛋殼型咁樣，半蛋殼型嘅物體啦。我諗如果聽眾有見過咧，知我講咩啦。咁就係有啲坐上去之後咧，你又會覺得自己係成個仙女啊，好
1: creature
0: 啊，
1: 影張打卡好，
0: 係
1: 你屋企擺張影相打卡嘅凳，
0: 係啊，冇錯，係啦。咁啊，嗰張嘢咧就係半包住你成個人嘅狀態啦。然之後佢仲要有張梳，仲有張sofa cushion
1: 喺度，
0: 係啊，咁嘅物體啦。咁當你坐上之後，好靚好啱得影相之餘咧，你幻想下擺喺個花園嗰度，
1: 係
0: 擺喺個石
1: 上面，係
0: 啦。哇！你真係覺得自己超靚，
1: 我成日成個夏天揸住本書坐喺出邊嗰張凳嗰度咧，得閒幫我影張相嘅，
0: 冇錯，
1: 攤翻披薩影張相，燒下雞翼又影張相。
0: 你披薩同雞翼同我有個路線有啲唔同喎，我係咖啡，我係咖啡，
1: 我飲住咖啡，揸住本書影張相。咖啡同 cake 可以喺室内做，冬天都得嘅。夏天继续烧 barbecue
0: 你啱，你啱。好，咁我哋呢一节咧嚟到呢度先。咁我哋嘅位置喺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嘅 The Brick。
1: 咁我哋交翻个麦俾直播室。
2: 一名涉嫌在九巴非禮女學生的65歲本地男子，他被暫控一項非禮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又表示，受害人由於受驚未能立即報警，警方會向受害人提供適切幫助。李俊傑報導。
3: 社交媒体星期五流传片段，有市民在街头拍摄到一名在巴士上的男乘客，怀疑伸手触碰前排座位女乘客的身体。警方当日下午留意到有关片段，于是展开调查，晚上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的65岁男子，他已经被落案暂控一项非礼罪。负责案件的旺角警区调查队督察尹家南表示，警方得悉事件之后，即日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掌握案件细节，并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身份。
4: 其他人员同步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以及得到九龙巴士的全力协助之下，我们迅速地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并在同日夜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成功拘捕了一名65岁姓胡的本地男子，报称销售员。疑犯并不认识受害人，而受害人呢当时就刚刚放学，正在搭乘巴士返家的途中，由于受害人受惊，故未能在案发后呢立即这样报警的。警方同受害人家庭及学校会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络，以向受害人提供一个适切的帮助。
3: 警方又检获疑犯的衣物和八达通等个人物品，疑犯被黑布蒙头，双手锁上手扣，由警员带走调查。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下周一截止。当局至今接获超过2000宗申请，远多于首阶段名额，是远多于首阶段名额的上限，会抽签分配名额。有飲食業界表示，有不少酒樓和茶餐廳對於申請反應踴躍和正面，視乎當局審批的進度，狗主有望最快下個月可以帶同寵物狗入酒樓飲茶。王威培報導。
5: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规例生效之后，食环署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申请，但基于安全考虑，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不能够少于20平方米，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预计下个月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的食肆。食环署话，截至星期五的下午6点，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远多于首阶段名额的上限，署方会抽签分配名额。又提醒食肆经营者，有意申请的话，需于星期一，即是这个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他们很多会员包括酒楼、茶餐厅和酒吧，对于申请反应踊跃和正面，不过他都认为首阶段设有名额上限是合适，应该循序渐进。
6: 始终现在香港呢养宠物呢形成了一种风气啦，放假带宠物去喝茶或者吃饭呢，大家都是有一个需要的，给狗只入去呢，大家都很正面的，做生意多一个选择，多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都开心的。一看这个情况非常之踊跃，但是我们在中间的立场

0: 他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指中方愿意同俄方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普京就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展开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汪贝文报道。
1: 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2: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1: 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韩正在论坛全会致辞的时候说，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他就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今日是6月6号星期六，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24，日落时间是9:46。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 35%， 吹紧每小时9公里的东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7度。听日星期日预测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8度。红绿市密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6度。列比树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6度。班夫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2度，最低3度。即士拜密云六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5度。这一节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6: 下午一点。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冇错，又嚟到我哋 The Break 呢度啦，现场有Amanda 同 Rita，
2: 系我哋谂一谂，
1: 系有落失咗一秒，
2: 系唔紧要嘅。咁啊，边个喺度都冇所谓，最紧要呢度有好多优惠可以俾大家噶。因为咧喺 The Break 呢度啦，我哋系一站式啦，揾到晒喺我哋屋企里面需要用到嘅所有嘅家私啦、电器啦咁样嘅。
1: 嗯，冇错。
2: 我中意佢嗰个喺即系铺头后边嗰度咧，
1: 系
2: 就全部摆满晒床褥嘅。
1: 哦，
2: 两边成行全部都系床褥，人你可以去试下。
1: 你讲你入边个仓系咪啊？
2: 系啊，
1: 入边个仓我第一次去睇啊，
2: 系啊，好多床褥，咁同埋咧床褥优惠好抵咯，低至149蚊起咯，
1: 149蚊有床褥，
2: 新嘅床褥嚟噶，系啊，全新嘅，全新嘅全货嚟噶，以呢个轻货嘅价钱去卖，
1: 冇错啦。咁同埋咧，其实咧，喺嗰个仓嗰个位啦，所有轻货货品咧，最高系减到去 60% off 嘅，
2: 系，但我见到啦，有啲系写住 sold 嘅，即系摆一年，人哋未拎走，
1: 即系未拎走，但系已经。
2: 是啊，所以如果你想住想要买到平嘢抵嘢嘅家私嘅话呢，就要快啲嚟睇嘅，因为其实特别清货嘅货品呢，其实卖咗呢就冇㗎啦。
1: 真係冇㗎啦，就係啦，就 sold, ok?
2: 所以就要

0: 带去睇下啦，因为清货、其实有啲清货商品咧 ，Amanda 头先影咗好多，
1: 系啊，影咗好多，
0: 特别啲小朋友床，
1: 系啊，头先我去咗啲小朋友区嗰个位啦，因为我屋企都有两个嘛，咁、我梗系睇下有冇啲小朋友嘅家品嘢，睇下会啱佢哋啦咁样。咁、我咧就见到有好多碌架床啊，唔同形式、唔同款式、唔同质地嘅碌架床咧，呢度都有卖。咁啊，睇下你自己中意边一款啦。咁我见到有啲咧，直头系如果你嘅小朋友系大个少少嘅，咁就系上面系床，下边系书台啊嗰啲位，咁所以咧系。是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嚟嘅，
0: 系啊，或者我见到系个床头柜可以拉张书台出嚟嘅，都有嘅。咁所以就即系你如果嗰间房即系间房咩 size 就可以摆得几大件嘅呢一个嘅家私啦。
1: 系
0: 咁啊，同埋咧，其实如果有啲嘅电器啦，如果有啲少少瑕疵，可能就系出边花咗少少，但冇影响到佢嘅 function 嘅话咧，佢都系有减价，系低过个成本价嘅。
1: 系啊，低过个成本价，即系话咧，佢买翻嚟都唔止呢个价啦。你简直系喺佢口袋上面攞钱。
0: 如果清货价嚟讲，头先我哋介绍嗰个雪柜就抵啦 ，Frigidaire 呢一个上至冷冻式雪柜啦，都系349啫，350都唔需要，
1: 系
0: 冇错，
1: 平到不得了。好，咁我哋呢次嚟到呢度先，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推介有啲咩平嘢笋嘢。
2: 又系时候叹杯靓茶，黐实

Morning，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万能大当家这个节目，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啊。时间来到2026年6月6号啊，好多个六啊，6月6号星期六的日子啊。咁啊，啱送给大家的呢就是雷安娜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不老的童话》啊，好像好耐冇听过啊，咁啊即係都有少少唔係好认得添啊。咁喺今日呢就呢个直播室望出出面呢，嘩天气非常之靓啊。琴日呢就好大风啦，嘩吹到呢我諗呢就即係人都晕埋啊，啲风非常之猛啊，唔知你有冇被吹到啊。咁今日呢个天气呢就好咗好多啦，咁但係呢都有三成机会会落雨㗎，咁大家呢都要即係小心啲啦，咁最好呢就即係攞定啲呢个风褛啦，或者係遮，即係如果大风呢都唔得㗎，即係遮都吹反晒呀。咁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啦就係15度嘅，属于天晴间中有云，相对嘅湿度呢仍然都非常之干燥下，咁35%嘅啫。吹緊呢每小时9公里嘅东南风，咁OK 啦，唔係算大风嘅。咪预测今日最高呢会去到17度啊，最低呢就係7度。今晚呢仍然有三成机会呢会係落雨嘅。听日星期日方面又点样呢，嘩六成机会有雨之外啦，最高係13度嘅啫，即係话仲比今日呢就再凉少少㗎啦。咪最高13度，最低呢就係8度。晚间呢就会落雨㗎喇喎。咪如果听晚呢有啲咩嘅节目啊，要夜返啊，或者呢就即係出街嘅话呢都要呢准备定啦。听去到星期一方面呢好天啦，阳光普照，最高19度，最低11度。星期二啦，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6度，最低9度。去到星期三方面呢又转返啦，六成机会有雨，天阴有雨之外，最高17度，最低8度。全日呢都会系落雨㗎，下会。星期三打后呢都系落雨天啦，去到星期四呢继续啦，六成机会有雨，天阴，最高呢就系16度㗎，咪会有雨啦。最低呢就系7度，晚间同样都会系呢有六成机会落雨。星期五方面呢天阴有雨，最高14度，六成机会有雨。咁所以呢就哇打后啦，去到星期三打后呢就会系比较呢就是、多雨水啲，唔需要呢就是、去出去呢就淋花淋草咁样，又可以悭返啲水咯。咁啊今朝早日出嘅时间呢就系5:24，今晚呢日落嘅时间呢就系9:46嘅。咁大家呢就上个礼拜呢就都礼拜六就知道啦，咁大当家呢就要录音啦，同埋呢就係、是、大当家唔做大当家住啦，咁做大冚者㗎，好开心，真係好开心啊。咁见到呢对新人呢就好幸福咁样啦，就係、是、步入教堂嘅时间呢就真係呢就令到好戥佢哋开心啊。咁而我作为大冚者嘅话仲更加开心，同埋都有少少辛苦㗎。点解好多人呢就可能就淨係去教堂啦，去观礼啦，又或者有啲啦就淨係即係夜晚佢飲宴嘅时候出席啦咁样。我一个作为大冚者，同埋啲姊妹啊、兄弟啊、啲摄影师啊、化妆师嗰啲呢係朝头早啊，即係仲有化妆师仲比我更加早啦，我9:00开始呢就去即係准备去做嘢㗎啦。咁要做好多嘅即係 preparation 啊，好多嘢要睇下啲斟茶嘅嘢啊，嗰啲即係道具啊，咁样齐唔齐啦，咁样。咁啊即係一路陪住个新娘，即係话由朝头早啦 ,9:00 啦，就陪住呢个新娘啦，到佢出门啦，跟住啦就去呢一个嘅男方嘅屋企啦，然之后又再做斟茶啦咁样。然之后呢佢哋就会系去教堂啦。咁其实呢就你话系咪好紧密呢，又都唔算嘅，其实即係已经都系叫做比平时有啲即係安排嚟讲呢都系轻松咗好多。

0: 噶啦吓。咁啊，因为咧佢哋即系冇话中间咧，有阵时好多时喺呢度咧，因为咧就靓啊呢度咧，好多时有啲人中间卡啦咧，有啲佢会抽一啲时间咧，就要可能去公园啊，去某啲地方咧去影婚纱相啦，即系户外嘅影相啊咁。咁佢哋就冇，因为佢哋之前已经做咗啦吓。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喺男方屋企斟完茶之后咧，就直接咧就去教堂啦，然之后行礼啦，然之后去边啊？喺教堂其实都好嘥时间嘅，因为点解？哇，好热情啦，好多宾客去到咁啊，要影相，要影团体照啊，咁样咁啊，跟住先至再去酒楼。去酒楼仲未完、啊，我即系你话，咁啊得啦，斟完晒茶，唔系，因为去酒楼嘅时候，佢仲有一批咧嘅长辈咧，我都仲要去负责咧，系去斟茶啊，成啊咁样。咁啊，即系所以咧就哇，由朝做由朝。由朝做到晚都可以系咁讲嘅，咁即系有得唞嘅。咁但系咧，睇见咧啲新人咁幸福咁样咧，见到佢哋嘅笑容咧，哇！你都戥佢哋开心啊！咁所以咧，有阵时咧就系、是、结婚呢个嘅这个嘅 project 啦，我讲系比较咧，就系、是、你又要即系花好多时间啦。佢哋一做咧，可能已经安排咗好多嘢啦，分工合作啦，啊姊妹做啲乜啦，邓川石又做啲乜啦，然之后摄影师又点做啦，吓咁佢哋又会拍 video 咁即系。好多嘢又要布置啦、安排啦，系好多工作啊！咁佢哋咧都即系分工咧，分得都好好点讲，好 detail、好仔细嘅吓。咁、啊、但系当然啦，有冇甩漏咧，都会有少少嘅，系咪先？咁但系呢啲咧就系、是、一啲嘅少少嘅缺陷味啊，吓可唔可以令到咧大家咧就系、是、当中去回味嘅时候咧都好开心嘅啊！咁其实讲到咧就话，大感姐除咗做呢个斟茶之外，有冇咩做嘅咧？其实都有好多嘢做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吓。咁啊转头翻到嚟咧，啊听听广告客户声音，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呢一个户外嘅呢一个广播吓。咁我之后转头翻到嚟咧，就有呢个嘅万能百宝箱里边咧，同大家慢慢去分享下噶噃。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太子龙虾每磅12.97，新鲜前蒸猪手蹄每磅1.96，新鲜牛虾腩腊条肉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少菜每磅7.8，大统华泰国茉莉虾米每袋33.99，金枕头诱惑榴莲肉每包13.47，肉松蛋糕堡8蚊两个，萝卜牛腩每盒14.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
3: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4: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好啦，翻到嚟咧 The Break 嘅現場，咁啊有Amanda 同埋 Rita， 係啦，咁啊今日我哋咧，哇喺嚟到 The Break 呢度啦，見到有好多就係啲户外嘅嗰啲嘅家私嘅套裝
6: 啦，
5: 係
6: 啦，
5: 全部都好靚嘅，其實發覺冇錯。咁啊，除咗有户外家私套裝之外咧，我仲見到有好多唔同嘅裝飾品啦，譬如喺只龜龜跟住攬住個波，
6: 係啊，我最中意嗰啲。
5: 跟住咧，我咧其實頭先咧去咗個飾櫃嗰度啦，係望佢哋嗰啲花盆。
6: 哦，
5: 系啦，咁啊戴咗手掌咁大嘅花盆咧，佢卖紧3蚊、4蚊，
6: 咁平，
5: 系啊，
6: 咁你系就买翻种下花，
5: 系啊，冇错啊，
6: 仲平嗰啲1蚊嘅
5: 唔少，系啊，3-4蚊，系啊，佢仲要系讲紧摸落去有甩滴感嘅喎，即系唔系普通嘢，而系佢真系有啲设计嘅花盆，
6: 系啦，
5: 即系唔系就咁一个。就咁一隻顏色定色嘅都冇嘅，好平平無奇嘅。
6: 係啦，佢就唔係嘅，佢係有啲設計嘅。咁啊，除咗嗰啲3-4蚊嘅花盆之外咧，我仲見到有啲如果再要有高級感啲嘅，再靚啲嘅嗰啲咧，咁都係10蚊、8蚊有交易
5: 嘅。係啊，嗱，所以咧，即係你屋企其實，即係如果你話我唔需要買咩新嘅家私嘅，但其實咧，你會有冇諗過其實嚟家私鋪嗰度咧去買下屋企嘅裝飾？
6: 係啊，
5: 因為其實都有好多選擇。你而家見到佢喺每一個餐具上邊擺嚟做裝飾。嗰啲物件咧，全部都可以買走嘅，同埋因為我發覺咧，因為轉咗做呢一個嘅夏季啦，所以你會唔會發覺嗰啲裝飾而家都轉咗去好夏天嘅，甚至乎佢啲梳化啲布料咧，我都見到佢咧轉咗比較淺色啲啊，多啲花紋嘅系列啊，咁就可以連我哋間屋企啊，就都可以幫佢咧裏裏外外都換季，
6: 係
5: 啊，個人望住都話夏天嚟到啦，好開心啊！
6: 裏裏外外都換季，我中意呢一個，因為卡卡你咧冇落雪嘅季節咧真係好短暫，咁所以我哋要即系把握住呢啲咁嘅机会啦，一见到有啲家私啊或者摆设可以令到屋企增添一啲春日嘅感觉啊夏日嘅感觉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

0: 係啊，即係換咗個裝飾，其實屋企真係好唔同嘅，光成間屋都光猛啲嘅，個人都會精神啲嘅。咁同埋最開心就係因為其實今日喺 The Break 呢度啦，有好多優惠，好多減價啦。頭先 Amanda 講啲裝飾擺設幾蚊雞一件，係咪先？咁同埋咧，譬如你話想買個 patio 嘅，特別如果你真係住 condo 咧，嗰啲露台位置唔係咁大咧，呢一 set 100蚊都唔使有台有兩張凳咧，係好正啊！所以係要買平嘢就要快啲嚟，而且仲有機會贏到咧150蚊嘅 gift 卡添。
1: 冇錯啦，我哋嘅位置喺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嘅 The Break。
0: 喺呢個時候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啦。
2: 我哋有萬能百寶箱啊！

冇错冇错啊！嗱，又翻翻嚟呢个嘅万能百宝箱嘅时候啦。咁啊，头先同大家讲紧咧，就系呢一个嘅大感谢啦，要即系要做啲乜嘢啦。咁可能咧，我唔知道即系响呢个加拿大或者我哋 Calgary 方面啦。咁其实会唔会系即系好多婚宴里边咧都会有呢一个嘅大感谢嘅角色？咁其实咧就未必一定系话有大感谢个角色噶噃啦。香港咧就有嘅。咁尤其是而家啦，咁可能好多啲新娘啊、新郎咧，即系都会觉得咧就系话即系唔想自己即系结婚嗰一日咧，搞到自己咧就好辛苦啊，因为乜嘢咧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啊，咩都要自己谂啊，自己去搞啊咁样。咁可能咧，佢哋就直头咧就有一个咧就去揾一啲咧就系、是、wedding planner。咁佢就會可能呢就係、是、包埋個大冚者，又或者係個大冚者已經幫你搞埋呢啲嘢㗎啦。咁香港有啲呢直頭呢就係、是、佢直頭係個大冚者都可以做埋個司儀添啊。咁當然啦，佢呢啲梗係成套即係一個 package， 咁要收錢即係都唔平啦，係咪先？咁佢可能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sources 可以呢提供俾你，譬如化妝師啊、攝影師啊、cameraman 啊等好多嘢都有咁樣。咁但係喺呢度我哋 Calgary 方面呢，就即係我自己見呢，我自己有陣時喺環社即係啲社會裏面，我自己識啲朋友呢，咁佢哋有啲啦都會即係話結婚嘅時候呢，佢哋都會做，尤其是我哋即係中國人啦，其實都唔係淨係中國人，我知譬如有啲越南嘅人士啦，咁佢哋都會呢就係、是、即係有一啲中式嘅禮儀，譬如就係話你接新娘啦，你要斟茶俾爸爸媽媽啦，出門嘅時候，咁跟住就去到男家嘅時候又要斟茶，呢啲係一啲叫做我哋叫做中式嘅儀式都有㗎。咁但係你話呢度呢就即係唔係話好多人係我住香港咁樣呢，就即係我有牌㗎啦，我呢個好出名嘅一啲大冚姐呀，啲咩名咩咩咁樣啦。咁但可能有啲呢就係話佢會搵咩呢，搵一啲有經驗嘅，係一定要有經驗嘅姊妹啦，姊妹佢都可以做，因為佢負責可以做斟茶嗰、那個斟茶咁講一啲即係好意頭嘅說話咁樣都有嘅。咁甚至乎呢，如果唔係嘅話呢，咁你自己男家或者女家方面呢，有一啲比較係長輩啦，咁佢又即係有啲經驗嘅話，即係知道有啲要做啲乜嘢啊，要準備啲乜嘢嘅時候呢，咁如果佢識嘅話呢，亦都可以充當做呢一個嘅我哋叫做大冚姐。咁大冚姐呢，除咗就係話佢要負責斟茶，其實咧就搞氣，即係可以第一樣嘢，佢可以搞氣氛啦，開心啲啦嚇。咁你知即係都好多開心嘅説話噶，係咪係咪先？咁搞到即係本來可能爹哋媽咪係好唔捨得嘅女啊，或者個女又好唔捨得嘅時候，有少少好感觸嘅時候咧，咁又即係有啲地方係比較開心啲嘅時候咧，咁就會好好多，係咪先？咁仲有咧就係咩咧？咁譬如咧就係、是、長輩有啲咩嘅首飾啊，或者有啲咩嘅金器嘅时候咧，咁就由大冚姐啦，咁啊帮个新娘咧就带上身啊，咁样都有噶吓。咁你又未必一定系要话即系着裙褂啊，先至系要有呢个斟茶仪式噶嘛，系咪先？咁我自己有个经验咧、就是，就系即系个新娘系即系叫就系、是、中国人啦吓，咁新郎咧系外籍人士嚟嘅，即系吓咁啊，咁佢哋都会中意咧就是、有呢啲咁，即系佢觉得好 traditional 嘅時候呢，咁好得意嘅咁樣。咁當然啦，你當中嘅時候新郎要去斟茶俾返佢自己父母嘅時候，咁你要講英文啦。咁呢就即係呢啲呢，咁其實都好開心嘅一樣嘢㗎。咁仲有呢，其實你可以講大冚姐係照顧個新娘，真係由朝照顧到去晚啊，譬如幫佢換衫啦，幫佢

即系斟茶递水都可能要，因为有阵时你个新娘冇理由自己走嚟走去噶嘛，系咪先？咁又或者咧就系、是、有啲咩嘢要提佢啦，即系有啲咩要带啊，有咩成都系一个提点咁样。咁如果话诶冇咗大感姐得唔得？得，你咪揾一个姊妹要去做呢一样嘢咯，吓、啊。咁当然啦，就即系你自己去计划嘅时候咧，你就要好周详。咁但系有阵时咧，如果有啲系。冇乜经验嘅人，咁讲真咧，其实真系结婚一人一世人一次嘅啫嘛，系咪先？咁但系有啲姊妹，有啲兄弟啊，或者有啲可能有啲长辈少少咧，佢会有啲咁嘅经验嘅时候，其实即系如果系可以教到俾呢啲新人嘅时候，等佢响计划嘅时间咧，系做得比较好啲嘅话咧，咁成个婚礼咧就会做得咧就比较舒服啲啦，同埋咧就会系即系冇乜甩流吓。咁有阵时我自己见过咧，就系有啲婚礼咧就咩都要去问个新郎嘅，或者乜嘢都要问个新娘。是啦，即系哎呀呢度点啊，嗰度又点啊，咁即系你会好唔得闲啊。咁其实咧呢啲咧亦都要靠咧就系、是、真系做得嘢嘅兄弟啦，或者系姊妹咧嚟到去帮手。咁所以你谂下咧就系、是、话，其实大妗姐同呢个姊妹或者呢个伴娘咧都好，即系好有即系关系啊。你做得好唔好啦，恰恰当啦咁样。咁仲有咧就系话啦，咁啲姊妹当然啦，就梗系唔系话净系扮靓靓影相啊，开心啊咁样就算数噶。佢可能亦都有好多嘢做，可能帮手咧就要去做呢一啲嘅布置啦，或者去迎宾啦，以及咧有啲乜嘢突发嘅事件嘅时候咧，都要有人啦可以咧就系、是、话到事啊，决定到，唔系下下咧就系乜嘢都要去啊问翻个新郎哥啊，咩都要去问翻个新娘啊咁样啊。咁所以咧就系、是，仲有咧就系、是、啦。大家有冇听过啦？大感姐好多人听过，有冇听过咧？好命婆啊！好命婆系咩嚟嘅咧？嗱，如果传统方面咧，好命婆咧系负责咧就系帮呢个新娘咧就系、是、上头嘅吓、啊，即系呢个梳头啊，即系系结婚前一晚咧就去做噶噃。咁啊，有啲咩分别咧？系咪即系好命婆就等于啦，就系呢一个嘅大妗姐啊，大妗姐等于呢个好命婆咧咁样。其实就唔系嘅，两个角色咧完全唔同嘅吓，但系亦都可以咧，就一人身兼两职嘅噃。嗱，普遍嚟讲咧，好命婆梗系就系第一样要长寿啦，夫妻齐全啦。兒孫滿堂嚇，咁、啊、當然啦，有陣時你話有啲好命婆比較係年輕少少嘅，咁佢即係可能或者屋企係三代同堂啊，又或者起碼最緊要就係、是、有啲人覺得佢咧就係、是、夫妻齊全啦、啊、婚姻美滿啦、啊，咁啊即係有仔有女啊，呢啲即係可以叫做係好命婆嘅，係咪先？咁啊但係咧大妗姐咧就未必嘅。啊！大妗姐咧最紧要咧就系佢个经验啦，就系好唔好啊？咁所以咧就系即系两样嘢嚟噶。咁啊，大妗姐咧要同佢即系梳头啦、上头啦，咩即系一梳梳到尾嗰啲咧。嗱，我呢样我就唔识嘅，我未做过，我唔识，我净系识做大妗姐。咁同埋我自己做大妗姐咧，都系即系客串性质嘅啫。咁啊，即系帮朋友啊吓，唔系咩好专业嗰啲咁样啦。咁啊，最主要咧就系即系大家开心啊，可以帮到咧即系一对新人嘅时候。咁我都觉得咧就系、是、好好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尤其是而家临近啦夏天啊，系咪先？咁我都知好多人咧就系即系会响呢啲夏天嘅时候咧就会拉埋天窗啦，咁所以特别忙噶吓。啊，无论咧就系即系呢个酒席啊，或者系化妆啊、摄影嗰啲咧，可能咧都已经咧就系忙到不得了嘅。咁但系咧即系话，如果你系啊准备紧嘅时候，已经有八八九九嘅时候咧，咁你都要去谂下啦，即系你自己assign一啲嘅工序嘅时候啊，咁当然即系话成个大 project 嘅时候吓，几点钟啊，做乜嘢做乜嘢咁样嘅时候，即系自己系咪可以啦？就系、是、即系兼顾到咧，就系、是、各方面嘅嘢啦，唔系净系咧就系顾住啲即系点讲咧大件嘢细微嘅嘢啦，有阵时都要顾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系话婚礼嘅咧，真系一生人一次咧，系好一件好隆重嘅一件嘅工作嚟啊！呢、这个嘅 project 咧，希望咧就可以留下呢一个美好嘅时刻，咁啊，令到咧就系、是、无论系你一对新人啦，亲朋戚友啦，啊，参加呢一个嘅即系晚宴啊或者婚礼嘅过程里边咧，都系冇投诉啦吓，同埋咧就系、是、开开心心啊吓，咁所以咧就系话啦，如果系要计划紧嘅，今年要即系拉埋天窗嘅朋友啊，啲新娘子新郎啦、啊，咁啊要睇睇咯噃，咁啊即系会唔会有一个姊妹啦？冇大妗姐嘅时候，你会唔会有一个姊妹系要 take care， 一路要 take care 呢一个嘅新娘咧吓？咁啊又或者咧就系、是、啊，会唔会有一个嘅 time manager 啦？系啊，即系佢要去 manage 晒啲时间啦，会唔会咧就系、是、玩？

0: 玩到咧就過曬時啊，跟住咧就又加埋呢一個嘅交通啊阻滯嘅時候咧，咁好多嘢咧就係會好趕啊，一趕嘅時候咧，你就好多時咧就會有出錯，係咪？咁所以咧就即係樣樣嘢咧都要係比較仔細啲嘅嚇。咁啊當然啦，整體嚟講，我覺得咧即係上個禮拜咧阿卡啦，咁啊即係作為呢一個嘅。这个的新郎哥啊，人生大大件事的时候，除了可以娶到一个好靓好靓的新娘之外啦，那我觉得他的婚礼呢是冇100分呢都有90分㗎啦，即係真係做得好好啦。咁全部呢完全呢就即係成个晚宴啦，起码就即係冇冷场啦，所有嘢呢其实都安排得唔错㗎啦。咁但係你话有冇瑕疵呢？梗係有㗎啦，係咪先？有啲缺陷俾先好㗎嘛，係咪先？至于有啲咩瑕疵呢，可能我要等阿卡呢请我食饭，我先至会教佢，话俾佢听有啲咩係做得冇咁好㗎喎、啊。当然啦，即係经验嚟讲呢，唔使要话即係要好多次啊，一次就够㗎啦。好啦，时间嚟到呢就係、是、1:28㗎啦吧。我哋休息一阵啊，转头返到嚟呢继续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嘅。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好啦，咁今日咧喺 The Break 呢一度啦，哇，好开心我同阿 Manda 喺度，因为咧、见到有好多家私，我哋基本上咧可以一路做嘢一路去 shopping， 系啊，冇错。咁头先咧 Rita 有讲到嘅。这个床褥是低至149元啦，咁我就喺度諗，有床褥冇理由冇床架嘅，係咪先？
3: 係啊，
2: 咁原来床架呢,queen size 嘅床架呢200元都唔使。
3: 200元都唔使，係
2: 啊，1999起。
3: 哇，係啊，同埋我头先见到有几款呢，其实仲可以揀颜色添㗎喎。
2: 係啊，即係你鍾意浅色啲，你要衬返屋企嗰个嘅装饰啦。我见到佢係平之余仲可以去揀颜色嘅，咁真係相当之唔错喎。咁因为其实我自己张床、我都有床头板嘅，不过有时用旧咗或者多灰尘咧，咁
3: 系
2: 要100多元，不如换到个新。
3: 系啊，床头板啊仲平添，床头板68元啫。
2: 系啊，系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屋企咧系冇床头板嘅。
3: 哦，我中意有少少装饰嘅，所以就摆个床头板。
2: 系嘅，系要嘅。咁啱啱嚟到加拿大啊嘛，咁我哋移民过嚟，咁所以头几年咧，我哋都未 settle down 好晒屋企啲家具啊、家私咁样，咁所以咧，每次嚟到 The Break 咧，我都落足眼力望清楚。自己想要一个咩 style 嘅家私家品同摆设，
3: 系咁。如果你咁，如果你冇床头板嘅话咧，咁就好啦。而家可以去睇啦，因为 The Brick 都有好多款式嘅。佢一个行咧就头，因为佢呢个地方好大啦，
2: 系
3: 两旁咧全部都系床同埋床褥，可以俾你试，同埋有埋枕头添嘅，
2: 可以瞓上去。
3: 系啊，你可以试，因为其实枕头我觉得好重要。
2: 系嘅，
3: 你超级市场一个个摆喺度嗰啲咧，你好难知道，即系你最多揿下佢嘅啫嘛。
2: 系啊，
3: 你好难知道其实
2: 你真系瞓低咗，
3: 系啊，可能唔啱你个颈嘅弧度啊、高度啊，咁你唔知咯。但呢度有得试啊嘛，你可以喺度一度试啊，
2: 一度等我过去瞓一瞓先。
3: 系啊，
2: 啱啱你爆发，啱啱你爆发要过去瞓一瞓先。咁我哋嘅位置呢其实喺边度呢？
3: 我哋嘅位置呢就係、是、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喺东北区嘅呢一间 The Brick 呢一度嘅。咁呢个时候呢将个咪交返俾直播室先。
4: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Hello， 大家好啊！吓咁啊，又嚟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开心教室呢个嘅环节咯。咁啊，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咧？你知啦，而家咧就话啲太阳咧高高挂，系咪先？就非常非常之晒嘅，系咪先？嗱，唔系晒命嗰个晒，系真系好猛太阳，好猛好猛呢个 UV 嗰啲啊吓。咁但系咧，大家有冇试过咧？就系话你搽咗呢个防晒霜，咁跟住咧就做化妆啦，咁你要搽呢个底妆啦，即系呢个粉底液啊，或者系粉底咁样啦吓。打交啊会，唔系你同佢打交，系呢个防晒嘅产品同呢、这个。

嘅啊呢个底妆咧会打胶噶吓，咁点解咧咁样吓？咁其实讲到咧就系话啦吓，咁咩原因会令到呢两样嘅产品会打胶先？又点样可以减少到佢哋打胶嘅情况咧？咁样吓，咁其实讲到咧就系话咩原因咧吓？咁好多时咧，第一啦就系话咧呢一个嘅睇下你嗰个嘅产品啦。咁如果呢就即係话你查呢、這个防晒之后，咁通常係查完防晒你先会查底妆㗎嘛，你唔会调转嚟㗎嘛，係咪先。咁你查咗呢个防晒同呢个底妆产品之后呢，好容易呢就会起呢、這个屑，即係好似擦至胶碎咁样㗎。咁、啊、最大嘅原因原来呢就係你嗰个防晒嘅产品嘅成分啦同你个底妆呢唔夹唔合。好似呢就係某一啲嘅防晒产品呢，佢比较呢含有较高嘅比例嘅植啦同埋胶类嘅聚合物。遇到呢一啲含植比较即係高㗎啦呢啲嘅妆前产品啦，或者同埋呢就会呢就同呢个底妆呢，即係呢个意思嘅底妆就係你嗰、那个打底嘅粉底液嗰、那个呢就会打胶，咁就会起呢、這、一个好似擦纸胶咁嘅屑啦。其次啦就係咩啦，就係话好多人呢就係会比较容易呢就係遗忘咗有啲嘅步骤啦。嗱，当你查好咗呢个防晒产品之后呢，其实嗱呢、这个防晒霜呢係需要少少嘅时间，少少嘅时间等佢呢成膜，即係一阵嘅保护膜喺呢个面上面。咁如果呢啲嘅防晒霜佢嗰、那个即係起咗个膜嘅时候呢，佢就可以固定喺呢个表面嘛。咁而可以达到呢就係、是、阻隔呢个 UVA 或者係 UVB 嘅效果啦。先至可以继续再上妆嘅。咁如果你查呢个防晒霜嘅时候查完佢都未开始成膜啊，即係佢都未干透啊，你就即刻呢擦一层粉底落去呢，咁即係话你就将呢一个嘅防晒呢磨走咗，咁咪形成咗一啲嘅呢、这个嘅粒粒囉，呢个皮屑啊咁样啦。咁所以啦吓，就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就係话你擦完防晒霜之后你俾少少时间，其实呢就係、是、可能係一两分钟啊，咁样你自己摸一摸佢係咪干透呢，会唔会黐粒粒呢，咁你其实会摸到㗎嘅时候你先可以用即係用呢个粉底液。其次呢仲有一样嘢呢，就係、是、话你查防晒霜嘅时候嘅动作啱唔啱呢，咁有啲好多人呢我见啦，就即係佢查防晒霜嘅时候呢，佢就好似查呢、这个面霜啊咁样呢，又捽啦、啊、又打圈啊，又就係咁来来回回係咁样度捽呢。佢原来呢无论係你係推啦查啦，即係抹佢㗎啦，来来回回咁样去即係打圈嘅，如果呢啲动作做得太多嘅话呢，咁亦都会系造成咧，就系过度拉扯咗你嗰个嘅皮肤，咁以及咧就系话咧，你过多嘅妆前护肤啊，即系话咧你洗完面啊，清洁完皮肤嘅时候，你搽呢一个嘅收缩水啦，搽呢个嘅可能搽精华素啊，或者搽 cream 啦，呢个面霜嘅时候搽得太多啊，以及咧多到咧根本嗰啲你个皮肤啊都未吸收好嘅时候咧，你就系咁一层一层系咁样搽落去。咁太多嘅时候呢，佢都未吸收好晒嘅时候，你又再整一层落去，未吸收好晒你又整一层落去嘅时候，咁就会有机会呢就係、是、起屑嘅成因喇吧。嗱，亦都有啲朋友呢就係、是、会鍾意呢就係、是、话既然咁麻烦啦，咁我就将呢个防晒霜同呢个粉底液捞匀佢嚟擦，咁咪唔使会即係咁麻烦囉，我咁样系咪先。可唔可以嘅呢？即系呢个化妆师咧提醒大家咧，最好唔好咁样啊。咁佢话因为点解咧？佢话呢一个嘅化妆嘅方法咧，绝对咧就系唔建议嘅。原因咧就系话啦，呢啲防晒嘅产品啊，佢嗰个SPF 啦嘅数值咧系经过特定嘅剂量嚟到去测试噶嘛。如果你加入咗其他嘅嘢，譬如你加入咗呢个粉底液嘅话，咁就会点啊？你会稀释咗呢一个防晒霜嘅浓度，咁呢就会降低咗你嗰个嘅保护力啦。咁正確嘅方法呢就係话啦，咁你即係洗完面啦，清洁完皮肤啦，拍完呢个收缩水啦，咁跟住再即係正常嘅呢一个嘅洁面程序之后，查返一啲嘅保湿啊，或者系一啲嘅

燃伤嘅时候啊，咁你如果你跟住你要用呢一个嘅防晒产品嘅时候，点样呢？搽咗防晒产品之后呢，你等一至两分钟，等佢干透咗，然之后先至上粉底啊。咁你等呢个上粉底嘅时候呢，亦都呢尽量呢下呢个粉底呢，就是用按压嘅手法呢嚟到去代替呢去推开佢。啊、即不是好似即是捽开佢，又唔系话喺度打圈，系用呢一个嘅粉扑啦，或者系一啲嘅一啲嘅海绵球啊，或者嗰啲化妆蛋啊咁样咧，嚟到去按压佢，一样都可以令到呢啲粉底液咧系好均匀咁样咧啊散布喺你自己嘅面上面个噃，咁样就可以好有效咁样咧，就系减少咗起屑嘅机会噶啦。咁亦都讲到呢，有啲嘅物理性嘅防晒呀，咁可能呢就係话佢对呢个皮肤呢係比较好友善嘅特性嚟㗎，但係佢对于呢个嘅底妆呢唔一定㗎噃。咁讲到呢个物理性嘅防晒产品嘅原理呢，就係咩呢？佢係反射呢个嘅紫外线，虽然呢佢係属于低刺激，而且呢係适合一啲敏感皮肤嘅啊，咁但係呢好容易呢就会係浮起咩泛白啊，我哋叫做吓，佢嗰个质地咧系比较咧系黏黏，即系比较厚黏一啲嘅呢个感觉吓。咁佢会浮喺我哋嘅皮肤表面嘅，同呢个底妆嘅粉咧个混合嘅时候咧就会打交噶啦，啱啊。同时咧亦都会令到咧你嗰个嘅底妆咧个妆感咧睇起上嚟会比较咧又厚啦吓，又浮咗出嚟咁样啊，容易咧我哋叫做卡粉啦吓，以及咧就系话唔平均唔贴服嘅情况出现咯噃。咁所以啦，如果你系敏感嘅皮肤啦，或者系素颜嘅时候咧，系可以选择一啲咧物理嘅防晒啊。咁如果你想你嗰、那个即系要化妆要贴妆清爽嘅感觉嘅话咧，建议咧就用一啲叫做化学或者系混合型嘅防晒产品咯噃。咁而呢个市面上啦，最常见嘅啦，普遍嚟讲又叫做有四种嘅防晒产品嘅，比如系咩咧？第一咧就系呢个防晒嘅乳液啦，防晒嘅霜啦，防晒露啦，同埋咧膏状嘅防晒棒啊。咁边一种咧就最适合咧呢一个底妆之前用嘅咧，而且有效减少咗咧出现咧起屑啦，或者系妆容唔贴嘅问题啦。咁而化妆师建议呢，佢就话啦係防晒露啊，唔理你係啫喱状或者係水感乳啊，呢啲嘅即係水感嘅乳液啊，都係有一啲呢叫做流动性比较高啲啦，个质地呢就係透薄嘅，以及呢就係话好自然咁样呢吸收得比较快一啲嘅特性啊，大大呢佢会係减低咗因为你嗰个粉底成分呢唔啱呢而出现呢就係呢个碎屑嘅问题喎。咁其次呢就係呢一个嘅防晒乳，即係乳液状嘅质地呢佢比较浓少少啦，即係浓厚少少，但係佢会有呢一个嘅叫做滋润感啊，咁适合一啲嘅干性嘅皮肤啦，咁但係呢一定係要等呢一个嘅防晒乳呢成咗膜先，然之后先至可以呢就係继续上妆嘅。咁而最唔建议啦，化妆师呢就係话啦，即係最唔建议边一种嘅防晒产品呢作为呢一个底妆之前用嘅防晒产品呢，就係呢个防晒霜同埋呢个防晒棒啦。防晒霜呢係膏状嘅。所谓膏状呢可能係好似牙膏咁嘅状，即係比较系牙膏咁膏状嘅。佢比较厚重同埋滋润啦，偏向呢一啲干比较干嘅皮肤，夜晚或者係长时间户外用嘅。佢厚身嘅质地呢係唔建议呢你係妆前咁样呢到去用嘅。因为呢好容易呢就会起呢一个嘅起呢一个嘅碎屑啦，同埋呢导致呢一个嘅溶妆㗎噃。而防晒棒呢虽然佢係携带好方便啊，亦都係比较呢有啲即係好多嘅呢个防晒棒呢就好有少少似呢就係亦都係膏状咁样啦。有啲似呢一个嘅嗰啲嘅香体露咁样嘅，一支膏状扁扁地嗰啲啦，佢比较难推开啦。咁而膏状嘅质地呢就偏向呢都係比较厚㗎噃，比较即係容易呢就係会推走咗你嗰个嘅妆底。咁所以通常呢就会係用一啲含比例呢即係佢会个膏状呢个蜡类同埋油脂比较高㗎。咁所以会容易出现咩呢？起粒粒同埋卡粉㗎噃。
因此啦，建议啦，就係话呢用一啲呢就係、是、话

0: 用防晒露啦、乳液啦呢啲形即系形态嘅防晒咧，对于你要化妆嘅作为底妆咧，就比较咧就系会系友善好多啦。其次之外啦，亦都要提醒大家咧，就系话啦吓。这个嘅防晒嘅产品呢其实係有呢个嘅期限㗎。咁你要大家即係买咗返嚟嘅时候啦，咁佢会有呢就係、是、通常呢会有两个嘅期限，就一个呢就係话你未开盒之前啦，即係你未开呢个产品之前啦，或者你开咗之后佢嗰个嘅限期啊，有啲可能係六个月啦、十二个月啦，通常都係六个月或者十二个月咁样啊。咁有陣时你可能就话，哎呀，如果我买嗰啲防晒产品係比较大支嘅话呢，我一年都用唔晒。你知啦，有啲人唔係咁乖㗎嘛，係咪先，咁就用唔晒呀。嗱，记住过期嘅防晒产品呢最好唔好用下。因为点解呢，其实佢过咗期嘅话呢，佢嗰个嘅防晒效果呢已经可能呢就係、是、即係消耗咗、失去咗㗎啦。咁你查咗上去嘅话呢係等于冇用嘅。咁你可能就係啦，点解我查嚟查去都系咁黑嘅，查極都即系防唔到晒嘅咧，咁样啊，咁可能你要留意一下，会唔会你嗰个嘅防晒嘅霜啊或者乳液嘅话，已经系过咗期啦。过期嘅话咧，唔好用啦，系啦，咁啊即系费事咧，就系即系你防晒，你都系想佢唔好晒伤你个皮肤啊，唔好晒黑佢啊，咁样嘅啫嘛，系咪先？咁如果佢都已经冇咗呢个功效嘅话，咁你喺度查证啊，得快即系又冧冧啊，或者系即系光啊，咁冇用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呢啲啦又都唔好悭啦，咁啊买一支啱你自己嘅皮肤嘅防晒霜啦，以及呢其实最好呢就係话一时就唔好贪大呀。点解？因为就係你用唔晒嘅时候，其实真係好多好襟用㗎，你因为佢有阵时好多时係一啲嘅液体状啊，一啲乳霜状嘅时候，其实佢都好襟查嘅。咁所以呢就係话你太大支嘅时候呢，用极用去用到过期你都用唔晒嘅时候呢，咁就浪费啦，啱唔啱先？咁仲有呢就係咩呢，有阵时你查完你个面上面啦，即系你个份量啊，应该系讲你嗰个份量系几多咧？咁好多时候啲人咧就话一个硬币，咁有阵时都好难未必可以即系 handle 到噶吓。咁你有阵时咧就系话你用每边咧，你用个手指咧，用你一节嘅长度啦嚟到去查咧，系比较咧都系 OK 嘅啊。以及咧，如果一啲俾好多斑啊，好多一啲嘅需要去做嘅时间呢，咁你就可以啦，就即係查多少少係啦。咁你查多少少嘅时候呢，咁你就可以呢就係、是、加强啊，应该係讲啦，就係、是、话加强你嗰个嘅效果，防晒嘅效果嘛，係咪先。好啦，时间嚟到1:45喇吧，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到嚟有呢一个嘅魔幻厨房。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3: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7: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我哋 The Break 呢个现场直播呢度啦，有我同埋琪，唔系 Rita， 我头先咧就有我同琪琪，
8: 系啦，
7: 我老细咧搞错晒，
8: 唔紧要嘅，
7: 可能系啱啱食完饭啦，
8: 系啱啱食饱饭啦，
7: 系啦，
8: 去瞓一阵啫，食饱饭，
7: 梗系冇啦，我仲要呼吁，仲要呼吁大家过嚟 The Break 度行下先啦，
8: 唔系唔系，即系你有冇瞓一阵同我哋试下啲床？
7: 哦，我头先又真系入去睇咗，
8: 系，
7: 然之后咧，我一入到去嗰个仓。光清火的窗户呢，隻眼面前第一样见到呢就是已经买了的一 set sofa。
8: 买了
7: 一 set 床啊，是
8: 啊，买
7: 了啦，是啦，跟住呢我是走过去坐下，咦，又挺舒服的喎。
8: 是 OK 的，因为其实就算呢啲户外嗰啲凳呢，头先你坐咗落去呢都话哇，那个 support 好好。
7: 是
8: 啊，那个 cushion 是好 firm。

0: 坐得好舒服嘅。所以有啲家私嗰啲嘢咧，真係唔係靠上網睇嘅，真係要真身嚟到試下坐下摸下睇下嗰啲質感顏色，你中唔中意啊嘛？
1: 係
0: 啦，坐啦，嗰張牀真係試咗 OK 嘅。
1: 係啊 ，OK 嘅 OK 嘅。咁同埋咧，頭先咧我行去嗰個方向嘅時候啦，除咗有呢一個清貨區之外咧。竟然俾我见到一个细细嘅室内布，好搞笑啊！我哋上期咧，我哋上期系同琪琪嘅时候咧，佢有外面帐篷大减价，
0: 系冇错。
1: 我就见到嗰个户外帐篷咧，搬咗嚟，真系我哋咧而家现场咧，原来咧喺远少少嘅位置咧，系有一个室内嘅帐篷位，
0: 系
1: 而嗰个帐篷下边嘅咧，系一啲减价之中嘅减价清货，
0: 即系话清货区已经六。60% off
1: 啦，系啦，
0: 因为仲再有帐篷嘅大优惠喺度。
1: Exactly， 跟住我见到嗱个帐篷唔大嘅喎，嗱记住各位，真系唔系好大，入边所有嘢超抵。我见到有盏灯咧，好夸张。你见唔见到嗰盏咧？就系啲新出嘅
0: 三，
1: 系啦，
0: 三
1: 头呢个三头啦，见到嗰盏系六头嘅，
0: 六头
1: 全部都系嗰班新出嚟嘅设计啦，
0: 一条一条新。
1: 系啦，冇错啦，咁原价系260几蚊咁样，
0: 都唔错。
1: 我见到三十八蚊，
0: 38蚊，
1: 系啦，冇错，
0: 我即刻摆我个名上喺度。我帮佢搜咗佢，
1: 啲夸张喎！一盏咁样样200几蚊嘅灯咧，佢喺嗰度标价标紧38蚊 ，OK？ 咁我相信咧，佢应该有瑕疵嘅。如果唔系38蚊，就实在太过分啦。
0: 哦，咁我哋等如果
1: 系啦，我哋一齐过去搞搞佢
0: 望望先。即系好似我哋隔篱呢一个户外嘅电视咁样啦，2000几而家减到500几，
1: 系啦，冇错，
0: 系啊。所以你真系入到嚟咧，你四周围慢慢睇下咧，系真系会揾到好多宝藏啦。
1: 系你意想唔到嘅价钱，
0: 系。好，咁我哋大家要嚟到我哋。3451 Sun Ridgeway North East 呢一度睇一睇嘅，我哋就喺 The Break 呢一度啊，喺呢个时候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
2: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冇错冇错，嚟到1:50噶啦吓，有呢一个嘅最后一个嘅环节吓，魔幻厨房。咁今日同大家介绍个乜嘢咧？嗱，未讲之前，咁啊同大家讲下出边咧最新嘅天气先啦，系咪先？咁今日嘅天气咧都系真系算唔错啊吓。咁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咧就系16度啦，属于天晴间中有云嘅，相对嘅湿度32%。无风，系啊，啱啱转咗，直头连风都冇啊吓。咁今日预测今日啦，就系会有30%机会啦，会系落雨嘅咁啊。最高温度咧就系17度，最低咧就系今晚咧就系7度。今晚同样都有30%机会落雨噶噃。星期日方面咧，继续咧都会系天晴间中有雨，60%机会有雨，最高13度，最低8度。晚间咧讲明就会落雨噶啦。星期一啦，阳光普照，最高19度，最低11度。星期二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6度，最低9度。而星期三方面咧就系天晴，星期三系阴天有雨啊，最高咧就系17度，最低8度，全日啦都系60%机会有雨嘅。而星期四咧继续都系全日有60%机会有雨啦，阴天有雨之外，最高16度，最低7度。星期五啦，阴天有雨，最高14度啊，60%机会有雨噶噃。嗱，咁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咩嘅，即系甜品啊，系天热啦嘛，天热梗系要食甜品噶啦，唔食甜品咧就即系啊，而家好多时咧就食咩甜品好咧，咁可能话。食芒果唔系，我哋今日食个清爽啲嘅，系啊，呢、这个个甜品咧就系、是、青柠奶冻啊，哇，青柠、哦、甜甜酸酸，咁你话咪真系好开胃嘅咧吓？咁啊，首先同大家讲下呢个嘅材料先啦吓、啊，材料方面啦，我哋讲到系青柠啊，梗系有青柠喺度啦，系咪先？有时讲到咧，即系啲嘢咧，就系、是、即系你冇呢一个嘅。点讲啊？冇青柠就唔系呢个叫青柠嘅奶冻啦。我哋要用青嘅柠檬吓，咁、你可以啦，就系话用细个啲嗰啲啦。如果你系细，即系比唔系柠檬嗰个 size

市啊，而家啲黄柠檬咧，有啲咧就系比较系大个啲嘅吓。咁你话，如果我唔用青柠檬，可以用黄柠檬啊，都得嘅。咁但系咧，我自己会觉得咧，就系青柠咧，佢嗰个柠檬嘅香味比较咧，就系清新啲啦吓。咁佢其实会酸少少啊吓。咁啊，你买到嘅咁啊，最好咧就系买呢个嘅青柠啦。咁如果你话细个嘅 size 咧，咁你可以买多，即系买多两个咁样啊吓。咁呢个咧就系我嗰个两个嘅青柠啦，个 size 咧系中型嘅黄柠檬嘅 size 度啦吓。咁如果你话青柠你再细啲嘅 size， 咁你可能买多少少啦。咁我哋用两个呢一个大，我叫大嘅青柠啦，就系将佢咧磨咗个皮出嚟先。你可以刨咗佢个皮啊，咁啊最尽量唔好刨佢白色嗰啲啦，白色嗰啲有时会苦噶嘛，系咪先？咁啊跟住咧就系呢个糖啦，呢个砂糖啦就系40g 嘅，甜呢个牛奶啦，牛奶咧就系500g。鱼胶片啊，我想用呢个用鱼胶片比较容易去做嗰啲呢个甜品啊吓，咁鱼胶片好在咧，佢就唔需要用水去溶佢噶吓，用呢个冰水咧去浸软佢咧就得噶啦吓。鱼胶片咧就系10g嘅，咁你而家好多时啲唐人超市里边咧，你都会揾到呢一个嘅叫做鱼胶片，或者佢会叫做吉利丁片，系啦，咁佢写住吉利丁片，其实就即系鱼胶片啦吓，咁啊以及咧就系、是、最后咧就系呢一个嘅 whipping cream 啦，就系170g 嘅，咁呢一个嘅份量咧可以做到咧普通嘅一啲嘅布甸杯咧系做到6杯噶噃，咁如果你话我冇呢一个布甸杯嘅，咁你可以用大少少啦吓，咁好，首先咧我哋将呢一个刨咗皮嘅青柠啦吓，咁将佢咧就系摆落去个煲嗰度先。两个嘅青柠皮刨咗皮，系啦，净系要皮啊！将呢个青柠皮咧就摆落个煲度，然之后加入啦呢一个嘅40g 嘅砂糖啦，同埋咧呢一个纯牛奶咧系500毫升嘅。咁只要系将佢咧就用细火咧将佢咧慢慢咧就系煮溶咗呢个糖佢，系啦，唔需要佢大滚噶噃。咁煮熱佢少少啦，咁跟住呢我哋就咩呢，跟住呢就将呢一个嘅鱼胶片吉利丁片呢 10g， 咁你可以即係用个磅去称一称佢啦，就用冰水呢浸软佢，其实好快㗎，你浸佢呢大概即係一两分钟呢咁就 ok 㗎啦。咁佢嗰个浸软咗之后呢，我哋就擎乾啲水佢呢，就直头将佢软咗㗎啦，嗰啲鱼胶片。咁你直接呢就将佢摆落呢个煲里面，唔需要大滚，帮佢摆落去。以及呢就再将呢一个嘅搅溶咗佢，好快溶㗎，即係唔需要话滚㗎，细火一路咁样呢就係将佢呢就係搅溶佢。好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就将嗰、那个whipping cream 啦 ,170g 嘅 whipping cream 呢加埋落去。加埋落去呢就即係轻轻咁样搅匀晒佢啦，咁热热地咁样嘅啫，咁然之后将佢过筛，过筛嘅时候，咁我哋咪要将嗰个嘅青柠皮咧，咪会即系过滤咗出嚟啦。咁啊，净系呢一个嘅奶啦，然之后将佢平均咁样咧，就系倒落去呢一个嘅容器里边啦。你有呢一个嘅布甸杯嘅，咁你咪摆落去布甸杯咯。如果冇嘅，你啫喱杯啊，咁都可以噶吓。咁分匀佢啦。简单下，咁大概系即系6杯，睇下你个杯大细定先。好啦，咁跟住将佢咧就系雪冻佢，雪冻佢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加少少呢一个嘅装饰啊，咁将呢一个譬如你嗰个嘅青柠嗰个嘅肉咧都仲有喺度啊嘛，你可以切片，然之后俾1/4割落去咧，咁就可以噶。咁同埋咧就系话你都可以咧就系将佢嗰个嘅有啲嘅，另外如果你有啲可以磨到有啲嘅青柠碎，系碎啊，之前嗰个系刨皮㗎，即係用个刨皮嗰啲刨呢去刨佢，咁你可以用呢就係、是另外呢就整少少嘅呢一个嘅青柠皮呀，个碎个蓉啦，我可以叫做青柠蓉呢少少好啦，咁将佢呢轻轻咁样撒向呢一个嘅呢、这个奶冻面上面呢，咁会好靓，因为个底色系白色啦，咁你嗰、那个青柠蓉呢就系、是、绿色嘅时候呢，咁你可以将佢呢就系、是个颜色咧就系会系突出，即系比较好显著咁样突出咗出嚟啊！咁啊就做咗呢一个嘅奶冻出嚟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即系食落去个 texture， 佢呢个咧系比较咧就系奶冻，佢唔系布甸，即系布甸可能比较会实少少吓。呢个咧就系软软地咁样啦吓，类似有少少似豆腐花。咁你其实嗰个嘅
软硬嘅程度呢，其实你都可以用即係嗰个

0: 利丁片啦，就係10 gram 嘅。咁啊，記住咧，就用呢、這個事先咧，就要用呢個凍水咧，就要浸溶咗佢。而最後咧，就係170 gram 嘅 whipping cream 啦。一个非常之简单啦，又好清爽嘅呢一个嘅甜品啦，咁希望咧大家咧就会中意啦，系咪先？咁其实咧就系话你话，哎，我可以试下就系话，我真系唔用青柠嘅，咁你可以用屋企有柠檬黄柠檬嘅，咁你都可以用黄柠檬，我觉得咧其实都会系比较即系甜甜酸酸嗰个味道咧，可能你都会中意，尤其是如果你中意食。柠檬嘅甜品啊，咁我諗你呢就无论係青柠檬又好黄柠檬又好，咁你可能呢都会比较呢就係鍾意嘅。咁但係如果你即係有人呢係即係你话啊你整咗出嚟嘅时候屋企有人係即係我哋请即係请客啊或者即係请朋友食嘅时候呢，如果佢唔鍾意柠檬嘅话呢，无论係青柠檬或者係呢个黄柠檬呢，可能佢都未必呢会鍾意㗎喎。好啦，时间嚟到呢就1:59啊，咁亦都系时候呢同大家讲拜拜。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周末，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下周两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又嚟到我哋嘅现场直播啦，我哋呢度咧系 The Break 嘅 Sunridge 嗰边啦，有我同埋 Rika，
2: 系啦，冇错。
1: 我哋自我介绍未成功介绍过
2: 今日其实我哋因为每一次中间其实都是十分钟
1: 大约十分钟
2: 啦，咁呢个场真系好大嘅，我哋每一次就可以睇咗一个地方，
1: 系啦，
2: 啱啱开睇得兴起嘅时候，
1: 喂，够钟啦，就跑翻嚟，
2: 系啦，咁头先你就入咗去睇嗰个清货，因为其实咧，嗰阵要洗手间嗰边有好多小朋友嘅嗰啲床啊、床褥清货啦，
1: 系啊，
2: 跟住有个小帐篷喺度啦，
1: 系啊，头先
2: 我哋再加咗呢个帐篷啦，
1: 系，冇错，
2: 埋后边咧亦都做一个好大嘅地方
1: 清货区，
2: 好多清货嘅货品喺度噶，
1: 系啊，冇错，咁我哋头先咧。我就特登帶咗 Rita 行過去我剛才所講的那個帳篷啦，
2: 係
1: 啊，原來另外咧都俾我再揾到啲新嘢，除咗有38蚊嘅燈之外咧，
2: 係
1: 仲俾我揾到咧。是 KitchenAid 的抽油煙機啊， KitchenAid 這個牌子呢是一個很貴格很貴的很貴格的牌子啦。
2: 咁
1: 最多人呢就用它的廚師機 ,ok?
2: 咁但是我
1: 也有我都有
2: 是啦。很開心的擺在那裡。
1: 是很開心的是很開心的。咁是啦咁我這些咁睇牌子的人呢我就叫KitchenAid 喎、抽油煙機喎。咁它是由是1899元啊，
2: 是
1: 1899元，减价减到去278元，
2: 系啊，300都唔使啊，
1: 300元都唔使啊，你可以拥有
2: 一台抽油烟机
1: ，exactly， 跟住我就劲开心啦，咁我都会将呢啲相片咧摆翻上我哋嘅 Facebook 嘅，咁另外咧我仲揾到一个产品系得一件嘅啫，头先佢嗰个 booth 咧，室内 booth 咧系得一件嘅啫，所以头先个抽油烟机咧就一部啦，咁以下落嚟我要介绍咧就系户外三巴，
2: 系，你睇我搞笑，你睇三巴，其实我睇中咗下个三巴下边嗰部机嘅，跟住讲个三巴先，
1: 系啊冇错，我要介绍个三巴先，咁呢个户外三巴咧原价系400元，但系而家只需要128元，
2: 系啦，就一个好靓好型嘅一个嘅喇叭，
1: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想搵三巴或者甚至乎搵户外三巴嘅话咧，可以嚟到 break 呢度啦，
2: 系，我睇紧下边嗰部机。其實就是 Cuisine Art 嘅，咁佢就係一個蒸焗爐嚟嘅，
1: 係、
2: 一次過開搞掂，又蒸又焗啊，咁就相當之好啦。
1: 嗯，
2: 咁佢本來400多元啦，而家係減咗成100元嘅。
1: 係喎，
2: 咁
1: 係
2: 蒸焗兩用，咁我覺得係
1: 全新嘅啦。記住係未開箱嘅呢啲係。
2: 係啊，因為譬如整三文魚咁樣、我都中意先蒸就後焗咁樣嘅，保持嗰個水嫩。跟住又可以上面有少少脆，係咁樣，
1: 好講究啊，
2: 係啦，依家個營養嘅，所以。

0: 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嚟睇啲帐篷嘅优惠啦。
1: 系啦，冇错。咁我哋嘅地址喺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嘅 The Break。咁而家呢加翻个麦俾直播室先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芒种系24节气入面夏季第三个节气，通常系新历嘅6月5号、6号或者7号，代表天气开始明显转热。而今年就系6月5号，其实个名好直接，稻穗成熟之后就会长出芒，所以就叫做芒种。意思系有芒嘅谷物开始成熟，亦都系可以播种嘅时节。芒种其实是农事分界点，传统上被视为播种、收割都很重要的时间。之后天气就会更加热、更加干，夏日午后雷阵雨亦都会增加。民间有句谚语：芒种逢雷美亦然，端阳有雨是丰年。意思是芒种时节，如果落大雷雨，往往就被视为丰收的好兆头。芒种时节仲有很多夏季食材当中，例如西瓜、荔枝、芒果、菠萝等等都开始陆续上市。芒种不单止是天气转变的提示，亦都是农夫开始忙碌的重要标记，是一个充满了季节感的节气。
4: 我是 Stephanie。
5: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你好。
5: 是啊，现在我们呢个个都起码有部手机啦，或者两部、甚至三部的。
6: 是啦、
5: 啊、你有几多部手机啊？
6: 我其实我得一部嘅咋，
5: 其实我有两部，但系咧系因为我之前嗰部烂咗之后，我就攞咗我老豆嗰部，但系一直都冇还俾佢。
6: 哦，咁你系分工嚟用啊，定系你系点样嚟？
5: 其实系有时一部冇晒电就攞另外一部用，
6: 其实咁样最方便啊，系咪？
5: 同埋有时咧，因为我自己咪会有啲跳舞嘅习惯嘅，我会可能有一部喺度播紧歌，有一部喺度拍咁咯。
6: 哦，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如果有副业嗰啲人咧，就会好两部系其实好方便。
5: 同埋有啲人嘅工作咧，就系去公司会俾一部电话佢，咁佢有个自己私人电话，咁所以可能有两部电话啦，咁样。
6: 系啦。
5: 咁但系咧，譬如有啲小朋友咧，我知道又有啲 screen time 嘅，即系爸爸妈妈会 set 俾佢，佢可以上网嘅时间得好短嘅啫，咁样。
6: 系啦，
5: 都啱嘅，我觉得。
6: 系啊，例如我啦，就
5: 你有 set 噶？
6: 有 set 噶，
5: 可唔可以
6: 讲
5: 嚟
6: 听
5: 下？几耐噶可以？
6: 其实我之前咧，净系 set 咗十分钟噶咋，不过真系觉得真系太耐、太长，唔系太短。对我嚟讲就真系太长，因为永远十分钟之后就永远有好多个十分钟，
5: 哦，
6: 即系肯定十分钟到时间咧，佢哋就会话ten more minute, five more minute, one more minute 咁嗰啲咧，
5: 即系讲数成
6: 系啊，成日都讲数，同埋咧好衰嘅，就算你 set 咗时间咧，佢都会有一个俾你，即系佢话你如果再揿多一分钟咧，咁你又唔使个密码嘅，你可以自己再入去嘅。
5: 哦，
6: 咁你可以不断咁样嚟一分钟。即系你可能嫌烦，你就唔会整啊。但如果你唔嫌烦咧，你可以一路咁样入翻去，咁每分钟每分钟咁都有人咯，
5: 都有嘅，
6: 系啊
5: ，okay，
6: 都有人嘅，系啊，所以但系都好难嘅，我觉得咁样设呢啲啊，
5: 系啊，一个少少 limitation 俾小朋友啦 ，screen time， 因为始终佢哋都可能有时冇一个节制嘅，即系尤其是一打机玩游戏嘅时候咧就癫咗啦。如果你话普通好似我哋咁样扫下啲嘢咧，都其实我哋都上瘾嘅，但系打机系仲唔会停。
6: 讲真，即系如果好似即系唔使翻工嘅话咧，你摊喺张床咧，你谂住话 O K 烂床一下啦，
5: 即系扫一阵机手机啦。
6: 哇，点知哇十二点噶啦咁
5: 样，系啊，即系扫咗成个钟啦，
6: 就好吓亲人啊！真系，
5: 其实系会嘅。我谂呢个系我哋现代人个问题咯，同埋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咧，即系个眼睛都冇以前咁精灵噶，干嘅容易真系，因为你会太多呢啲用太多电话啊、电脑啊呢啲咁嘢，所以虽然老套啲，但系都系要好好保养。自己咯，
6: 但系咧，同埋我其实最近听到一个 trend 咧，就系话而家啲人越嚟越少用即系好似啲 Google 啊咁嗰啲嚟去揾嘢。哦、其实我自己都系，我自己习惯系而家用 social media 嚟去揾嘢。
5: 哦，我以为你用 ChatGPT 添、
6: 都系，即系好似如果我话嗰间餐厅好唔好食啊，或者呢件衫乜乜乜啊，咁我可能会揾某一个 social media 去睇啲人嘅意见点样咯。
5: 哦，其实我都会，同埋好多时候可能我。直情会 click 入去嗰个餐厅自己嘅 social media， 跟住再睇下有冇啲人系 po 嗰啲相，即系睇啲真实用家。
6: 系啊系啊，好过就系睇，即系你之前就喺网上咁周围揾唔到太多嘅有用嘅资讯啊嘛。
5: 系啊，但系你都要分嘅，因为所谓嘅真实用家，佢 po 得上去嘅时候，有时可能又系佢邀请佢嘅。
6: 系啦，所以有时而家都。

0: 越嚟越多呢啲咧，就好难知道佢真实性嘅都系。
1: 系，所以通常就系睇有少少，又唔系话又唔系话 complain 嘅，即系佢可能有少少话边啲边啲可以再好啲。咁你觉得嗰啲
0: 就最真实系、啊？
1: 但如果佢乜都全部都赞晒呢个又好，呢、這个又好、嗯，因为其实都而家有好多嘛，即系个个都好似可以做食评咁样啦。跟、住就会发觉有啲人就话：哇，呢、這个人处招乜嘢都赞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当然口味嘅嘢真系好好难讲。咁但系如果佢次次乜嘢都赞嘅，你又觉得嗯系咪噶？
0: 系啊系啊，同埋你会觉得即系可能有时揿一间餐厅落去个 social media， 你就会发觉哇，点解咁多人都赞佢好食嘅？咁即系几乎冇负面嘅嘢，
1: 冇负评嘅，
0: 系啊。跟住但系你其实你自己真系去食咧，又觉得哦，又唔系好似咁惊艳咁，咁即系试多几次你就知道哦，原来真系好多枪手啊！
1: 唔系，同埋通常你认得嘅，即系有啲咧成日都出现嗰啲咧，你
0: 就
1: 会
0: 知道啦。
1: 啊，又系佢。佢啊，咁应该系即系卖广告啦，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即系我觉得都系自己去感觉咯。即系因为嗰样嘢你中唔中意食，即
0: 系
1: 好见仁见智。
0: 系
1: 咯，你觉得嗰啲图片有时就，我觉得图片又 OK 嘅。你望到佢真实煮出嚟个嗰碟餸咧，有时大概都略知一二嘅。
0: 系
1: 啊，即通常咧，你话整到个样都哇都过唔到关嘅，都好问水嘅，其实系嘛。但系有时个样都整得几好，当然都有食落去觉得服嘅都有嘅。咁但系都系要自己去试咯。
0: 系啦，最真实嘅都系自己去试比较好啲嘅。
1: 系啦，咁啊，但系今日都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小朋友咧有 screen time 啦，父母会系咪即系话限制佢一段时间。咁、我哋大人嚟噶咯 ，supposedly 有自制能力。咁但系我哋嘅自制能力可能都慢慢退化，系啦。咁啊，但系亦都会想同一啲咧比较即系年长少少嘅哥哥姐姐啦，或者 auntie uncle 咧就讲啦，因为其实个个咧都会中意玩手机嘅，而家都即
0: 系
1: 有啲咩咧你就诶俾部手机佢啦，
0: 离不开
1: 系啊，或者得噶啦。佢喺度等你唔紧要啊！我有手机得噶啦，用力扫咁样啦，自己咁啊！但系扫下扫下之后，佢又咩都睇到噶嘛？而家系咪啊？同埋有时佢 fit 俾你啲嘢，即系我哋都系被动噶，有时系咪
0: 啊？
1: 但系当然你成日睇某啲类型嘅嘢，佢会成日弹出嚟啊！即系譬如你成日买嘢，买某一种嘢，佢成日弹出嚟。譬如我上次啱啱 search 紧一个好似一个护肤品咁嘅嘢，睇咗一次啫嘛，佢之后啲广告就猛咁飙出嚟。
0: 唔系，有时最神奇系你根本冇 search， 你净系同嗰个人讲。跟住佢真係会弹个即刻弹个广告你就死啦，系咪个电话有偷听器。
1: 係啊係啊，其实真係㗎，即係你好似嗰、那个你个字啊，你个 keyword 啊，佢发现咗佢就会 fit 俾你咁样。咁但我就发觉最近都有睇到啲其实即係各式各样嘅。你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啦，譬如你想去睇下啲咩劇集啊定乜嘢呢，有时或者想去你条管嗰、那个。
0: 激氣啊、
1: 你呢就睇到个封面呢就係、是、譬如某一个明星嘅或者你知道系某一个戏嘅。咁你 kick 咗入去之后呢都好似都系嗰个明星喎、但系呢系做另外一部戏㗎喎，其实有冇试过啊？
0: 有，即系我比较少呢、這个，但我成日都系一佢通常都系揀啲最惊险啊最吸引人嘅嗰一段㗎嘛。
1: 係呀係呀。
0: 咁佢又唔讲标题㗎喎、啊又冇下一 part 㗎喎、咁即系就咁完㗎喇，就咁一个 video 咁样完，我又唔知去边度搜佢啊，系咪？咁所以我就最憎嗰啲就哇好想睇，好想知道发生咩事啊。
1: 我因为而家短劇都系好犀利。
0: 又系呀。
1: 市场好劲嘅，同埋呢个短劇系而家有系 AI 噶嘛，都有啲系唔系真正嘅人啊嘛，有啲系真嘅人，但系咧有啲又变咗系西人，即系西人咧，但系就攞住个，我觉得系我哋中文嘅剧本啊，去做一个西人嘅戏，我唔知道，即系好似你其实你有分别噶嘛，譬如你睇西片，同睇我哋可能港产片，其实系有啲唔同嘅，有时讲嗰啲剧情啊或者讲嗰啲嘢，咁但系咧我就会发觉嗰个西人咧就会讲一啲好似好简单嘅英文。即系，但系嗰个劇情咧就好偶像劇嘅，突然间，因为但系西人其实好少啲片咁偶像
0: 劇，偶像剧嘛，
1: 系偶像剧，你知个意思啦。我就会觉得哇，好搞笑啊，因为佢系一个西人嘅面孔，但系佢哋系嗰啲做紧一啲偶像劇嘅劇情咯。
0: 系啊，唔系你讲开啲短片，真系最近好出名，连我啲仔都吸引埋，
1: 佢都睇啊。
0: 系啊，因为我跟住我发觉咧，即系以前你知我哋又讲暴露年纪啊
1: ，OK 冇问题，因为点样都仲有人接住，
0: 我哋系睇。 嗰、那个嗰啲剧集噶嘛 ，TTTTB 嗰啲噶嘛，咁、所以即系你而家对比翻而家嘅短剧咧，系、以前嗰啲咩成五十几集嗰啲系真系个节奏系慢好多，所以而家啲人咧，即系小朋友啦，特别系嗰啲耐性冇咁高咧，嗰啲短剧系好哇速战速决嗰啲嚟噶嘛，
1: 好快，可能其实五分钟已经有一个位咧，
0: 有一个矛盾、
1: 有一个。

0: 令到你系，哎呀，跟住会点啊？
1: 系啦，
0: 去下一集，跟住继续睇落，哎呀，跟住会点啊？
1: 系啦，系啦，系啦，
0: 讲紧系五分钟啫，当然系十分钟。即系我哋以前睇剧集，可能去广告啊，都要十分钟之后先去广告。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同埋佢变咗佢节奏系快，而家其实真系所有嘢都要快，
1: 所有都系快，系咯。所以连我啲仔都哭安咯，即系佢就觉得特别有啲宠物啊，有啲小朋友嘅时候咧，佢就哇系发生咩事啊？会之后发生咩事啊？咁即系佢哋都哇好吸引啊！佢哋都觉得。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太子龙虾每磅12.97元，新鲜前赞猪手蹄每磅1.96元，新鲜牛虾腩腊条肉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少菜每磅7.8元，大统华泰国茉莉虾米每袋33.99元，金枕头诱惑榴莲肉每包13.47元，肉松蛋糕堡8蚊2个，萝卜牛腩每盒14.99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好啦，翻到嚟咧3451 Sunridge Way Northeast 嘅 The Break 呢一度啦。今日咧 Amanda 同埋 Rita 咧亦都系发掘到话好多减价平价嘅货品啊，
4: 太多啦！因为咧即系每次行出去行一个圈咧，都搵到啲新嘢。
3: 系你睇到，其实我哋对住门口咧，你一入到嚟个门口呢度咧，你已经见到好多啲红色嗰啲咧，全部都
4: 系啲牌啊，
3: 嘴系
4: 系啊，
3: 向下减价
4: 系向下
3: 嘅。诶，床褥咧就有得减呢个40%，咁跟住然后咧嗰啲餐台嘅组合咧又减25%，咁跟住后咧，全部嘢都有得减价。
4: 系啊，冇错啊。咁头先咧，我都系有行过呢啲梳化区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啲茶基底。咁啊，因为我几中意云石面嘅，嗰啲台嘅云石面啊，咁样咁好中意嘅。跟住个底咧又系木嚟嘅，咁啊呢张茶基底咧原价系498元，即系500元，原价500元，而家减价200元都唔使。
3: 哇，咁样靓，
4: 200元都唔使噶，
3: 半个房。
4: 嗰个设计又好靓噶，
3: 系啊，
4: 嗰个设计好靓噶，好似一个漏斗咁样样。
3: 系
4: 系啦，咁就中间系好窄身，上下就系阔身嘅一个面咁样样。咁啊，
3: 系。就帮你屋企增添翻一份嘅设计感，
4: 系冇错啦。
3: 咁所以就其实茶几仔配翻张靓嘅 sofa 都唔错，因为我哋一路讲好多减价嘅货品咧。不过有啲朋友如果中意即系高档啲嘅，其实佢哋都有新起嘅 sofa 啦，甚至乎已经内置埋有呢一个嘅音响啦。我见到佢有啲 sofa 个底咧系有灯响度，
4: 我都见到啦，
3: 好劲，好似加咗个跑车啲，
4: 都可以变色噶，
3: 跟住话呢个型到不得了
4: 啊！系啊，冇错。咁我头先咧除咗话有呢一个茶几之外咧，我仲见到一 set 早餐台嘅组合啊，
3: 系
4: 咁啊，早餐台咧就唔似得我哋平时嘅饭台啦，
3: 咁大张
4: 系啦，冇咁大张嘅，咁就大约2米到啦，系啦，两米，系啦，2米咁圆形嘅，咁啊佢系木嚟嘅，系啦，咁啊白色木同埋原色木咁样嘅配。

0: 同組合啦。咁然之後咧，我佢成張都係木，係實木啊講緊。咁啊，我見到最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兩邊都可以收埋，係即係話呢張台咧，你變大咧係可以一個圓形，
1: 係
0: 左右兩邊收埋咧，
1: 兩個葉咧
0: 係個兩個葉收埋咧就變嗰個長形嘅台。咁樣就對一啲屋企比較細啦，或者個早餐位比較細嘅屋企嚟講咧，係非常之好嘅。
1: 係啦，
0: 有需要就收埋佢。咁啊，想用嚟一齊食早餐嘅又可以放翻大
1: 嘅。係啊，因為個長形嘅時候，其實就算我嚟做，即係擺 laptop 喺度啦，翻工做嘢其實都好夠位噶啦。係、
0: 如果
1: 要一兩三個人一齊食飯嘅話，又可以接翻開嗰個位出嚟，
0: 咁
1: 圍住個圓台食餐飯，咁亦都係好夠嘅。所以就比較慳地方多。
0: 係啊，同埋咧，佢一張台連兩張凳咧，都係只需要340蚊，
1: 係超平啊！
0: 超平係啦，
1: 你真係會見到啲幾廿蚊嘅台啊，百零蚊張床啊，床褥啊，咁所以咧就真係你無論咩 budget 都好啦，其實你都可以其實都揾到新嘅家私樓，就去幫你屋企扮靚靚嘅。咁大家一定要嚟到特 break 睇下啦。喺呢個時候咧，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
2: 我系 Stephanie，
3: 点解要特别同一啲即系哥哥姐姐、Auntie Uncle 讲咧？真系要留意咧，你有时睇到嗰啲嘢咧，真系未必系真嘅。当然你话无伤大雅嘅，你睇下呢啲短剧系嘛，你唔需要，就算佢系 AI 嘅冇问题噶，你当个故事咁睇啫嘛。但系因为讲紧嘅咧就系、是、或者 even 头先我讲有啲剧集咧，我咪话个封面同里面个内容都唔一样嘅，咁都冇问题嘅，你都系睇个剧集啫。咁而家我见到有一啲咧好搞笑，佢直情系拍晒咧啊，佢好似去边度 shopping， 咁嗰啲地方咧，你又其实去到嘅，喺你喺附近嘅啫，
4: 你睇得出佢系边间地方？
3: 系啦，你去到嘅，即系边间某一个连锁店定系乜嘢？咁咧佢就会 sell 喺里边就会话啊，有呢一样咁特别嘅嘢卖，咁、可能好啦，咁啱，如果你又吸引到你啊，几好啊，我都想要呢、个装饰品或者乜嘢？咁跟住咧，你后屘就会发觉，你走去呢一间大型嘅商店咧，系冇呢样嘢卖嘅，原来
4: 即系揾极都揾唔到嘅。
3: 系啦，但系佢嗰条片咧就会做到咧，佢前面好似喺呢啲，即系你讲紧好有信誉啦，你好、又可以面对面去到嘅，即系你可以 touch 到啲嘢。因为而家你网上面买到嘅嘢，当然好多人都系网上购物啦，但系你都有个风险，就系我嘅实物嚟到嘅时候，
4: 系差好远啊嘛，可能会
3: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影相，摆咗美图同冇美图都争少少嘅。咁跟住变咗，你觉得咦咁 OK 呢样嘢，我都觉得几好，咁我可以去个铺头度睇都唔错，睇实物咁样。啊，点知咧你去到个铺头嘅时候咧，佢系冇呢样嘢嘅，
4: 完全冇嘅。
3: 咁你再睇翻嗰条片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哎呀，原来咧佢系扮，即系佢摆晒嗰啲架度，你就以为真系呢间公司，其实原来唔系嘅。但系咧佢就会有一个连结俾你咧，就话俾你听，你可以去呢度买。咁当然都系佢嘅一个 IG shop 嚟嘅。咁咁啱嗰条 link 又唔系啲即系唔好嘅 link 嚟嘅，不过纯粹系话俾你听，你可以喺呢度买。但系我就会觉得，究竟佢点解要做呢个前面嘅故事咧？即系令到你觉得啊，系一个大型嘅连锁店都买到，
4: 有信得过嘅咁样，同埋咁其实佢咁样已经系借咗佢哋嘅 shelf 嚟放嘢噶咯，
3: 系啊，
4: 因为可能佢通常呢啲其实佢都冇一个实体嘅店嘅，肯定就
3: 系、是、啊，
4: 咁、可能佢就真系，喂，但系都好聪明，即系我觉得，即系好似你又唔使交铺租，但系你又可以放到啲货物喺一啲 public
3: 嘅架度，但系佢唔系真系摆噶，
4: 唔系真系摆，
3: 佢拍嘅啫，其实佢拍完，佢可能咪拎走晒啲嘢咯，
4: 系啊，但系而家其实你网上买嘢可能仲好过真系喺实体店啊嘛，咁佢至少可能系可以喺呢一个渠道度 promote 到自己个嘢，咁可能啲人就会觉得哇，
3: 有信心、啊，即系啲大公司都有得卖、
4: 啊，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啊，
4: 所以就哇，而家原来有啲咁样嘅营销手法，
3: 有啊，好奇怪，所以咧，我觉得好，你真系买嘢之前，即系无论去一啲乜嘢网上店咧，一系就系你有朋友买过嘅，你知道啊 OK 嘅，一系咧你就真系睇多少少人哋嗰啲咧有冇啲 review 啊，或者出，同埋而家都仲有出好多产品噶嘛，都系好、又系好神奇啊嘛，即系譬如哦，有只染发膏咁样啊，滴一下就哇，即刻冇晒白发咁嗰啲咧，
4: 系啊，
3: 吓、或者有个膏一搽冇晒斑咁样，咁、你又觉得哇，或者一个粉底一搽哇冇晒颜色咁，
4: 所以咧我成日都觉得。我都唔知系惊叹佢啲人造假，定系惊叹哇咩而家啲技术，即系啲 video 嘅 editing 可以 edit 得咁好嘅咩？即系我自己睇嚟，我系睇唔出有破绽嘅，真系。
3: 系啊，但系当然咧，我谂你睇唔出有破绽得嚟咧，你又会有少少怀疑嘅。
4: 系点会咁完美嘅？
3: 但系当你再好啦，哎哇，如果佢都真系 work， 真系好劲，咁你可能都会 click 去睇下几多钱啦。咁佢跟手就会有嗰啲咧，你今日买咧。

0: 就有 80% off 咁。哇，即係類似呢啲、
1: 哦、
0: 即係你如果喺呢半個鐘埋單呢就有 80% off 啦、
1: 哦。
0: 或者如果你唔咩呢就 50% off 咗，唔係就 20% off。咁你就諗緊嘩，如果我呢唔30分鐘埋單我咪冇咗 80% off 咁樣、嗯、或者有其他啦，即係咩買一送二嗰啲咁樣呢，買一送二喎、哦。即係類似呢啲咁會去吸引你啦。但係請大家要冷靜。
1: 冷靜
0: 啊。係呀。雖然你帶一點懷疑，但可能你睇到咦其實佢 80% 之後都唔係好貴喎、哦。幾十蚊、
1: 嗯
0: 我買嚟玩下。有人是这样的、
1: 嗯、
0: 跟着买回来、欸、其实不 work 的、哎、算了就不是很
1: 贵、啊、
0: 但是你就买了了。
1: 是啊，他其实就是赚你这些，还有有时候他那些 80% 呢其实 他比平时的价钱还高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但你又不知道你怎么会记得每一样东西的价钱呢，是不是？
0: 是啦、啊、除非你很认真真的周围去格价、
1: 啊啊。
0: 因为如果你现在讲真网上你要去做一个这样的 search 都很容易的、
1: 嗯、
0: 你按那个名字出来你已经一辣这样、
1: 啊、
0: 应该有出来什么是多少钱什么是多少钱这
1: 样。是啊是啊。我都试过咧买嘢咧，即系唔系买嘢，又系去嗰个 app 嗰度，跟住佢就话：，哇！你如果你落够呢个单咧，50蚊嘅单咧，就会有一个300蚊嘅 coupon 咁样。
0: 哇！咁咪好抵咯，又
1: 系啦，哇！直情免费、啊，跟住真系试啦。点知原来佢话300蚊系分开，即系分摊啊。
0: 哦，
1: 分摊你十次，每一次你都要买成200蚊嘅咁样，你先可以用10蚊嘅咁。
0: 哦，
1: 跟住我就哇，乜原来系咁嘅。
0: 所以你冇睇细节，魔鬼在细节，即系咧嗰啲话有条件限制。
1: 是啊，
0: 冇睇到
1: 最快速度嚟讲，有条件限制嗰啲咧就肯定系啊。
0: 不过因为咧，我喺即系我上一次翻香港嘅时候咧，你知道香港或者亚洲咧，其实而家都嗰啲 logistic 系做得好好噶嘛、嗯。你可能今朝买嘢，今晚已经送到你屋企嗰啲，即系好快噶嘛。咁我哋呢度其实真系慢啲嘅，咁、
1: 啊、
0: 但系我哋地方好大，
1: 而家越嚟越快啦，而家
0: 快咗系啊。但系你如果比起亚洲都仲系
1: 争
0: 啦，争啲。咁咧嗰时候我个朋友咧就即系我冇嗰啲 account 啦。咁我哋想买样有一个好似药膏咁嘅嘢，跟住咧就话请佢帮我哋买啦。咁跟住咧佢就话，本来我哋话啊，我哋净系买五条，即系好细支嗰啲药膏仔嘅。咁、我就啊，我哋买五支就够啦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吓、啊，但系而家咧佢话买唔知买十咧就送20，咁你要唔要咁样？但系个价钱真系唔系差好多啫，有。咁、结果你就会买咗啦，因为本来你谂住我要五支嘅啫，但系而家你买十送20，即系我有30。
1: 系啊，
0: 但系重点就系、是。话你究竟你需唔需要咁多药膏呢、
1: 嗯、
0: 但如果你话我、哦、其实我本来我多都 OK 嘅、嗯，或者我送啲俾人或者乜嘢都好，
1: 系啊，
0: 即系佢有呢啲咁嘅营销手法咯。
1: 系啊系啊，即系最近其实又嗰个狮字头嗰个啦，都系如果你网购咩做送货咧，够250蚊咧，佢送你180只蛋啊嘛。
0: 哦，
1: 跟住我同我老公讲，我老公话哇要食几耐咧？请问呢180只蛋咁样，
0: 即系个初头都觉得都唔错嘅，不过咪蛋 OK 嘅其实。讲真，你攞3-4只嚟整 omelette 啊嘛，
1: 但系即系但系都系
0: 一次过都4只啦，整。
1: 所以我都系一开始都系即系觉得哇，即系免费喎，点都
0: 系啊系啊，
1: 但谂真啲又系，即系点食咧？即系可能要派街坊咁都 OK
0: 都得嘅。你有大家族嘛，每人派几十只蛋咁都完啦，180只啫嘛，
1: 啫嘛。
0: 系啊，你佢讲你唔使出去买蛋啊嘛，我哋嗰啲一 pack 都系30只蛋啊嘛，咁你话唔使买咯，你每度送30只，180。一陣就 sell 完啦，
1: 咁啊系 ，OK， 咁即系做得过嘅。
0: 你话1800只蛋就话啫，180只蛋我都啃得落，
1: 系
0: OK 喎。因为有时譬如你整玉子蛋嗰啲，你都要3只蛋啊，起码系啊，
1: 即系
0: 蒸水蛋咧，你都要几只蛋啊。
1: 即系呢个唔算系，即系呢个唔可以，呢个唔算系充分头脑嘅呢个。
0: 我觉得实用噶都呢个，所以我睇嚟好似我同你唔可以一齐去买嘢，两个互相鼓励唔掂啊，真系
1: 系啊，
0: 系不过希望即系。提醒大家啦，即系你话买嘢或者咩嘢都系好开心嘅，但系如果俾啲不法分子呃咗，咁就唔好啦。
1: 系啦。

0: 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又嚟到我哋现场直播啦，咁我哋嘅身处嘅位置咧系3451 Sunridge The Break 嗰边啦。咁啊，现场有 Amanda 同埋 Rita。
2: 系啊，咁啊，今日我哋喺呢度咧，就系每一节嘅中间咧，都去四周围 shopping 嘅， yeah. 去睇嘢嘅。因为咧，其实今日嚟买嘢嘅话咧，已经系有机会参加抽奖啦，可以赢到150蚊嘅 gift card 噶
1: 啦。冇错啦，咁样咧名额得一个嘅啫。咁不过咁啊，只要你买任何买
2: 消费啦，
1: 系啦，消费咧，咁你就已经可以有呢个机会啦，150蚊嘅礼品卡。
2: 系啦，咁所以咧就买咗平嘢，跟住有机会参加抽奖、嗯、啊，咁又可以帮屋企咧去装饰一下、翻新一下，都系相当之唔错嘅。
1: 系啦，咁不如我哋就报告一下，究竟佢有冇啲乜嘢清货大减价嘅商品啦、啊？咁啊，首先咧系有床褥啦，咁头先有讲过啦，床褥系149蚊起，床头板咧只需要168蚊起，咖啡台即系嗰啲
2: coffee table，
1: coffee table 系啦，冇错，矮身啲嗰啲啦，就系68蚊起。唔係78蚊起，嗰邊起碼係78蚊起。咁懶人椅咧係198蚊，梳化係498蚊，餐椅係28蚊。至於我哋面前見到嘅户外椅咧，係只需18蚊。
2: 係啊，講緊嘅係啊，一張凳，如果你想成 set 套裝咁樣買咧，係講緊係鐵嘅嗰個架啦，有玻璃圓台啦，加兩張凳啦，100蚊都唔使，成 set 3件咧都係99，仲有錢可以買多個 Amanda 最嗰只烏龜裝飾，或者嗰只小蜜蜂嘅裝飾，
1: 係啊冇錯，俾你發現咗，
2: 係啦，擺喺張台嗰度做裝飾咁啊，攞杯咖啡睇下書，哇開心，
1: 係啊，咁另外咧頭先我哋就未提及過嘅就係啲吧台凳啊，咁即係啲高身啲嘅凳啊，如果你屋企咧個 basement 有吧台咧，咁你就想配翻啲靚靚仔仔嘅有啲設計嘅吧台凳咧，呢度都好平嘅啫，只需要59蚊起嘅啫。
2: 係啊，因為

0: 時有啲廚房有啲 island 嘅，咁佢個位係高少少嘅，咁你就去買一兩張凳喺度，有時坐低食個 snack 啊，食下早餐啊，咁就即係都需要一兩張凳擺喺度。係
1: 啊，
0: 咁就50多蚊喎，仲出點啊？
1: 係啊，咁另外咧 ，queen size 嘅床架咧係199蚊起，最後咧就係五件裝嘅餐桌椅組合啊，只需要699蚊起嘅。
0: 係啊，仲有唔好忘記嗰個雪櫃，個 Frigidaire 名牌嘅雪櫃啦，上至冷凍式嘅雪櫃都係349、350蚊都唔使，真係平到不得了。
1: 係平到不得了。咁所以如果大家屋企有需要添置嘢嘅話咧，就 break 今日啦，同埋聽日咧都會係繼續有呢個優惠大減價嘅時間。
0: 係我哋嘅地址咧就係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嘅。喺呢個時候咧，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6: 海 BB， 妮妮老师
7: ，Cool Master 海 BB，Cool
8: Master Paul 妮妮老师你好啊！诶，
7: 唔系啊，系妮妮，
8: 你妮妮咕碌
7: 啊，咕碌咕碌啊，系啦
8: 系
7: 啦，
8: 咕碌就系老师咁解咯，但系我都系习惯讲妮妮老师，但我而家要学下先，我系话咕碌妮妮定妮妮咕碌啊？
7: 咕碌妮妮，
8: 咕碌妮妮 ，Cool Master Paul，Cool
7: Master。今日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就食完嘢啦。你记唔记得点样讲啊？如果要搵人食嘢嘅话，
8: 搵人食嘢咧，我就要讲话拍烟，拍卡烟，
7: 拍卡烟就系即咁。我话你想唔想要咧？
8: 你想唔想要？好複雜㗎呢個，你好似話咩個 stomach 唔知咩佢咩嘢㗎。係
7: 啊，因為佢有幾個音節啊 ,customer,customer,customer,pacain, 即係你想唔想要嘢食啦。
8: 哦，要加個 customer, 我留咗個 code, 我就識 stomach, 咁樣類似啊。係
7: 啊。
8: 個音囉。
7: customer。
8: 你再問我一次啦。
7: customer,pacain, 係咩意思呢？
8: 就是你想唔想一齐食嘢啦？
7: 你想唔想要嘢食啦？
8: 哦，唔系一齐食。咁咧，我嘅答案就系、是，
7: Hindi。
8: 点解啊？我话即系好啦，我要一齐食啊。你点解要讲 no 咧 ？Hindi 系 no 啊。
7: 哦，我就睇你明唔明啊嘛。
8: 我明啊，因为我已经咧将 Hindi 咧删咗啦，即系我当咧我唔会讲嘅，我系咩都。咩都 yes，
7: 咩都要
8: 系啊。
7: 咁我哋唔好住啦，我哋咧讲咗咁多咧，我哋又咧又要同人哋咧打招呼下嘛。
8: 点打招呼啊？
7: 即系有时咧，咪好中意叫你 what's up 咁样嘅。
8: 我以为打招呼系即系 cool master paul 就得噶啦。
7: 都可以，但系呢一个意思咧就系问你，即系最近有啲乜嘢新嘅新闻啊？最近有冇啲新嘅消息啊？咁样咯。
8: 哦，即系你最近好唔好啊？嗰啲啊，
7: 系啊，即系有冇啲 news 可以讲话系？
8: 哦，你最近点啊？有冇嘢 update 我
7: 啊？系啦，所以嗰个 news 咧就叫做 Balita。
8: Balita？
7: 系啊，唔系 Lolita，Balita。
8: 唔系 La Isla Bonita， 呢个系咩 ？Balita。
7: Balita 系啊，即系可以讲话点啊？你最近有啲咩 Balita？ 有啲咩 news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
8: 哦，你最近有咩 Balita？咁样问佢，你就可以讲啦。
7: 系啦，跟住咧，我哋就加埋个 what 个 what 嘅嗰个咧，就系 unknown。
8: What 系咩啊
7: ？unknown，
8: 即系，
7: 所以我成个嗱，成个咧就叫做 unknown Balita， 就即系 what's up。
8: 哦 ，unknown Balita
7: 系啦，
8: 我以为 Balita 已经系 what's up，
7: 唔系 Balita 咧就系 news 嘅意思啫。
8: 哦 ，Balita news， 即系话你有咩 news 啊 ？What
7: 接咗 news，
8: 咁就系咩 unknown Balita 啦
7: ，unknown Balita 咁样咯，系啊，
8: 好怪啊，呢个都唔系几似菲律宾话，
7: 系啊，因为咧。

0: 佢 master 咧就净系即系话你好啫 ，How are you 啫。
1: 系啊。
0: 但如果我想你讲多啲嘢俾我听咧，咁、我就会问你话 Anobalita 最近有啲咩嘢我系未知噶、你系咪要 update 我啊？
2: 即系我如果话Anobalita 咧，你即系问你最近点啦。
0: 系啊。
2: 咁如果我话。都唔错啦，点讲呢
0: ？Very good， 咁样咧，我哋其实都学过噶，你记唔记得啊？有
2: 就系格令啊，
0: 系啊，所以咧我哋就叫马格令。
2: 点解要加个马格令啊？
0: 呢、个咧就我都唔系好知啦。
2: 啊，即系好似我哋广东话有啲字都唔知点解要加嗰啲字噶、
0: 因为咧啲菲律宾都好中意呢度加啲马，呢度加啲我啊，咁嗰啲。
2: 即系啲语气嗰啲嚟噶，系咪啊？咁你如果我问你咧 ，Anobalita， 你就话马格令。
0: Magaling, very good.
2: Very good, super good,
0: 我就。咁但如果你话 nothing， 有时问你话 what's up， 你就话 oh not much， 冇乜嘢。
2: 我就话 Hindi。
0: 系咪嗰个系 no？
2: 我嘅 no 话又啱。
0: 但系呢个咧就唔啱，我就叫 wala。
2: wala 系咩啊
0: ？w a l a 即系话 nothing special 嘅意思啊。
2: 即系冇咩特别啦，一样咯。
0: wala。
2: 但系呢个会唔会觉得我系即系冇礼貌咧？即系 hea 唔答。
0: 咁又唔会啊，只不过可能即系觉得最近都冇咩嘢特别，冇乜嘢可以同你 share 啦。
2: 哇啦咯，
0: 系咯，哇啦，
2: 哇啦。
0: 咁我下次问你啊，上课之前啊 ，Anobalita。
2: 咁我就通常都会答 Magaling 嘅。
0: 啊，咁好啊。
2: 但系如果即系因为我好开心噶，所以我通常都 Magaling 噶。但系如果我真系冇咩事发生咧，我就话哇啦咯。
0: 哇啦，系啊，所以咧下次你就识用啦。
2: 好得意喎，今日学嗰啲，等我温习下，下个星期你考我都实识嘅。
0: 记住温书啦。
2: 好啦，咁我要多谢你咕噜妮妮，
0: 系啊，
2: 萨拉马婆，
0: 阿林。

0: 同领域的专家。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2: 摩登迪宝拿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4: 又嚟到我哋 The Break 呢度嘅现场直播啦，有我 Amanda 同埋 Rita。
5: Hello， 系你终于讲啱我嘅。
4: 冇错，我自己都瞄一瞄嘅，系啊，我讲啱咗啦。
5: 因为我哋拍档系拍开其他人都会讲翻拍档嘅名。
4: 冇错，
5: 今日 The Break 呢一度咧，我哋就一齐睇嘢睇得好开心嘅，因为咧其实咧真系好多嘢减价，咁同埋咧佢哋个家私嘅种类都有好多。
4: 系啊，
5: 自己尤其是好中意睇嗰啲灯饰嘅，因为啊嗰啲灯我见到有啲水晶灯啊或者座台嗰啲咧，其实都好靓啊，
4: 闪到爆嗰啲。
5: 系啊，我中意
4: 你即系闪啊！我就系见到现场咧有好多闪到爆嘅家具咯。
5: 系，
4: 因为我自己咧比较单调啲嘅，我中意亲咧都系啲木啊、皮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原来咧又另外一种风格，好似你中意嗰啲咧就系闪到爆嗰啲，我都已经尝试紧去欣赏佢哋。
5: 其实我中意简约，即系简约嘅系啦。我中意系因为佢有啲灯喺度，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坐喺后边呢度啦，嗰啲嘅床头柜啦，嗰个嘅床架啦，同埋嗰啲嘅梳妆台。其实我不是喜欢它闪的部分，我喜欢它有灯的部分。
4: 我喜欢这些东西着灯啊。你喜欢这些东西着灯的。
5: 是啊，我喜欢着灯的。如果你那些灯有个这样弧度，我会翘晒嗰啲嘅 fairy lights 嗰啲灯底喺度噶啦，
4: 诶，仲浪漫，
5: 哎呀，我需要浪漫呢个 term 嘅，因为咧我就系一见到嗰个藤，因为我哋面前咧就有个藤嘅椅啊，
4: 嗰张椅就系我头先有介绍过嘅，好似个蛋形咁样样嘅，咁啊包住晒，都唔系包住晒，包咗一半啦咁样，咁啊坐入边咧就会有好有呢个浪漫嘅感觉，
5: 系，
4: 咁如果加埋啲灯落去咧就更加
5: 不得了，靓啲系，
4: 系冇错，
5: 你搞到我睇中咗嗰啲着灯嗰啲 sofa， 我依上次嚟见唔到啊，今次见到。梳化个底咧系有
4: 系有
5: 灯佢可以转，
4: 原来你系中意有着灯嘅，
5: 我中意着灯。
4: 好，咁啊，另外咧我都有睇下儿童部嗰边啦，咁头先都有同大家介绍咗啲碌架床或者上边系瞓人。下面是书台位那些，咁样而家同大家报告翻佢哋嘅价钱啦，因为都真系非常之平。例如咧，头先我讲话上边系分人，下边系书台位嘅嗰啲床架啦，两层噶啦，呢叫做，咁啊只需要799蚊起啫，咁即系话800蚊唔使，
5: 书台有埋，
4: 系啦
5: 系啦，
4: 即系800蚊唔使
5: 你大间房度，
4: 系啊
5: 加张凳你就搞掂。
4: 即系如果你个小朋友冇乜特别大嘅需求嘅话，其实就摆入去就搞掂，
5: 就已经可以整好咗。咁同埋呢个系咪清货嘅？因为如果清货嗰啲咧减价嗰啲咧，就一买咗咧，
4: 我
5: 见到好多平嗰啲咧，其实你见到好开心嘅时候咧，隔篱已经写住咗个
4: 数，
5: 系。所以如果要快啲，即系抢得到啲平价咧，要快啲嚟睇个。
4: 上次咧，我哋咪见到有嗰个月亮型嘅梳化咧。
5: 走咗，而家變咗歐多。
4: 係啊，點知我哋興貨區嗰度見翻佢咧，但已經賣咗
5: 啦。係啊，所以大家咧就要快啲嚟到啦 ，The Break 呢度啦，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呢度睇一睇下。喺呢個時候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1: 無論身處喺咩地域，我哋都會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態。芳芳希望可以。

0: 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That joy jubilee.
5: 好啦，今集呢又系海 BB 要同我哋美食分享一下。
6: 系啊系啊，今日呢比较呢多元化啲嘅，可能唔系只讲一个咁样啦。咁、其实呢我可能唔会好详细讲一样嘢，但系呢即系譬如上海菜啊嗰啲我都鍾意食㗎嘛。
5: 系啊系啊。
6: 譬如有啲小笼包嗰啲我唔知你鍾唔鍾意。
5: 我鍾意食㗎。
6: 但系呢其实上海菜得嚟呢，即系因为我屋企人譬如我爹哋系上海人啦嗰边。咁呢佢哋会鍾意食饺子啊，即系生煎包啊。或者头先我讲嗰啲小笼包啊嗰啲啦，但其实呢我又唔系好鍾意食包喎。
5: 即系嗰啲淀粉质你唔系好鍾意食吓嘛。
6: 又唔系喎，我会鍾意食面囉，但系譬如佢话食饺子啊，哇我一次过食30隻饺子嗰啲咁样呢我系唔会呢，因为我本身可能都唔系好鍾意食饺子㗎。
5: 喔
6: 系呀。或者你话其实小笼包都 ok 嘅、生煎包就 depends on 佢个底整得脆唔脆囉、即系我唔系好 into 食包。我 even 饮茶呢，即系譬如可能我爹哋嗰啲啊，我鍾意食叉烧包、鸡包嗰啲嘛，咁我又唔会特别中意食呢啲咯。
5: 好少会 order 嗰啲。
6: 我通常就中意食烧卖。
5: 哦，肉嘅要有肉嘅。
6: 又唔一定嘅，但系即系包类咧，譬如 even 奶黄包都好正噶嘛，流晒心咁样。但系其实我又唔系好中意食呢啲嘅，系、但系面包我其实系中意嘅，但系就系呢啲咁嘅饺子啊咩咩呢啲。咁、但系 anyways 咧，即系最近去咗一间都系食呢啲上海嘢啦，譬如有醉鸡啊、有小笼包啊、生煎包啊，或者佢都有。各式各样嘅葱油拌面啊、东坡肉啊、狮子头啊，好似好似成个 menu 读咗出嚟
5: 咁
6: 啊，系啊，咁其实都几啱味嘅，因为讲真咧系比较浓嘅、又比较甜嘅，即系上海菜啊嘛，咁呢个口味其实系几啱我自己嘅。咁、但系咧我就特别唔讲呢啲啦，因为嗰度有太多嘢讲。咁我只系想讲一个系我最近先发现嘅，可能大家话诶、我听过咧咁样。咁、其实就系一个甜品嘅，后屘我再睇翻咧，其实佢系嚟自天津嘅，所以 that's why 我冇咁留意佢咯，因为我系俾佢个名咧就吸引到嘅。咁、当然咧，我系同一个 auntie 去饮茶嘅时候，佢嗌，咁咧我就先至知呢样嘢嘅。咁咧就叫炉打滚，你有冇听过啊？
5: 哦，有听过，但系我唔系好知
6: 道。系啦，咁佢就话起源咧就喺中国嘅东北嘅，咁系满族嘅传统宫廷点心嚟嘅。
5: 哦，
6: 系啦，咁跟住我就初头话咩炉打滚啊，咩嚟噶？即系我意思话打滚。即系好似好奇怪个、名，但系又几特别啊咁样。咁其实咧，你食咗佢有啲似咩咧？其实佢系有啲用啲糯米粉咁样去做出嚟嘅。
5: 好似糖不甩啊？
6: 唔系嘅，佢唔系糖不甩嚟嘅，佢系攞啲糯米嘅面团啦，咁佢将佢揿平咗之后咧，
5: 揿平嘅，
6: 揿平咗之后里边就会包入一啲，譬如似好似红豆啊或者红糖嘅馅，
5: 我知有馅嘅，
6: 系啦，跟住就卷埋佢，卷埋佢之后咧，再喺面头咧。咪有啲黄豆粉㗎嘛，咁佢就喺啲黄豆粉上面呢就即係
5: 打滚
6: ,mix,mix, 即係 mix, 打滚啦，係咪同佢。咁跟住所以而咁样命名嚟嘅，因为即係你知道啲炉呢都系会喺啲沙地度咁样。係啦，打滚。咁我去呢一间呢佢就唔系用黄豆粉嘅，佢用芝麻粉嘅。所以佢一嚟嗰陣时候呢嗰、个点心呢老实讲个卖相呢就正常啦，因为好多黑色嘅粉喺上面。咁、你睇到里面呢就有啲红豆嘅馅嘅，咁佢就系软软糯糯咁样咧，咁、 其实呢因为我是老实讲我麻麻地黑芝麻的几麻烦的其实我个人。
5: 对
6: 啊。红豆呢我又不是很喜欢的。
5: 对红豆我都麻麻。
6: 是因为很多人成日说什么绿抹茶就要配红豆啦。吓、啊、我不喜欢红豆。
5: 对啊又是啊我都是。
6: 去到日本呢吓、啊、为什么里面是红豆的、啊、可不可以
5: 走红豆、啊。

0: 可以唔好有馅啊？或者如果系嘅，可唔可以系朱古力啊？即系类似系呢啲咁样。咁所以佢嗰阵时啱啱嚟嗰个甜品咧，真系一个 Auntie 叫咧，我又唔系话特别觉得好 wow 咁样，即系我会觉得啊，可能我会中意食酒酿丸子，即系嗰啲啦。咁跟住咧，但系我都试咧，因为佢就话哎呀食啊食啊好食啊咁样，咁啊性情难却啦，系咪啲 Auntie 叫你食你？即系麻麻地，你都你好
1: 俾面都要。
0: 嗱，你有冇试过咧？真系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好真性情噶嘛，啲人叫佢食咧，咁佢话哦，少食少食。我唔食呢啲咁样，好扫兴咯，我觉得真系，
2: 但系好真实喎。
0: 系，但我唔系话你要假咯，但我会觉得可以试少少，或者话或者我可唔可以有边个同我 share？ 我唔系好特别中意啲嘢呢款嘢，但系我哋 share 啦咁样。即系我真系有时见到有啲朋友咁喺隔篱，我系有啲滴汗嘅，因为有时系啲长辈叫你咧，
2: 特别系啲长辈。
0: 系啊，我会觉得长辈叫你你就食啦，
2: 少少啦，
0: 系啊，可能
2: 都好啦，
0: 系啦，唔中意都食啦 ，OK 嘅，即系我觉得。即系真系长辈，我唔想扫佢兴咯。
2: 系啊，系啊。
0: But anyway， 咁佢嗰日叫咁唔系咁差嘅，即系因为我见到佢系糯米咁样咧，我都中意，即系有啲似 mochi 呢啲。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但系佢只系哇，见到里边有红豆啊，嗰下已经。
2: 咁即系佢唔系碌成一个波咁样。
0: 唔系噶，佢好似我会觉得佢系折埋咯，将啲嘢。
2: 系咯，因为你睇到里边啲馅啊嘛。
0: 系啊，佢系揿扁嗰个嗰块糯米。
2: 好似棉胎咁样。
0: 系啦，跟住佢就折埋，跟住佢就切开，切咗出嚟，好似菱形咁样嘅。切咗出嚟，咁、
2: okay、
0: 我就觉得哇，佢即系嗰个卖相咧就正常啦，我觉得，同埋因为本身就系有几个材料系，
2: 你都唔
0: 系
2: 好兴
0: 吓黑芝麻又唔系好中意，跟住话吓黑芝麻咁正你都唔中意，唔知啊咁样，即系其实黄豆粉我可能会中意多啲，咁、
2: 啊、
0: 所以我就觉得跟住佢又系红豆个馅啊，哇，咁 anyways 都试下啦咁样，点、知？唔好自由自可啊！一试就难忘啊，真系，因为咧佢真系原来嗰间餐厅咧系你落 order 嘅时候佢先至整噶，
2: 佢系新鲜滚热辣，
0: 所以佢好烟韧，真系烟韧系你会觉得系烟烟韧韧得嚟，佢唔会硬咯，但系佢又不至于去到好似拉丝嗰种，唔系呢种嘅，佢、有一个口感喺度嘅，咁同埋咧佢就上面有好多黑芝麻粉咧，佢嗰个黑芝麻粉系好容易接受嗰种嚟嘅，因为佢唔系好强烈，同埋佢系属于比较。比较绵啲嘅感觉，好啦，咁要讲下个红豆啦。佢呢只红豆系我真系中意食，点解？
2: 系啊，第一次啊嘛，
0: 唔系好甜嘅。
2: O K，
0: 跟住咧，同埋佢唔会有好多衣嗰种啊。
2: 哦，
0: 但系有啲人中意食有好多红豆衣噶嘛。
2: 哦，系啊，
0: 系我就唔中意咯。
2: 我本身对红豆都唔
0: 系
2: 好
0: 系啦，
2: 好研究，所以我都唔知咩衣乜衣啊。
0: 即系所以点样同你讲，你都系麻麻地噶。咁我就觉得，咦 ，O K 咁样，咁我而家俾少少片你睇下啦。
2: 哦，
0: 系啦，系咪个卖相都系？
2: 你咁样俾我睇，好似煎唔系煎堆个咩薄餐啊？
0: 薄餐咩呢个词？
2: 似、啊，
0: 但系佢系真系糯米，你见到系好似啲糯米糍，不过佢切出嚟咁样咯。咁跟住佢里边有呢个红豆，我觉得哇，佢成个咬落去有埋黑芝麻嘅香味，个红豆再加埋佢咁软熟嘅一个 mochi 嘅身啦，哇，好好味、啊！
2: 唔系、啊，即系因为其实饮茶嘅薄餐咧，你有冇食过啊？
0: 薄餐冇啊！
2: 而家好似我自己都怀疑自己，因为我哋广州嘅，系佢系薄，所以唔系间间饮茶地方。
0: 但你个薄餐系用糯米整嘅咩？
2: 系啊，跟住佢就系捞呢个花生粉嘅。
0: 会唔会佢都应该叫炉打滚呢？
2: 哦，有啲咁嘅事，薄餐，
0: 薄餐啊 ，OK 冇啊，
2: 系咩？哇，我觉得
0: 紧要，我哋下次大家或者听众朋友
2: 要拎埋过嚟俾你试下。
0: 系啊，因为我就觉得呢个炉打滚好。正喎，咁后屘我为咗呢件事之后咧，我就开始咧去扒下啦，我就睇到人哋真系用黄豆粉嘅，我睇到人哋好多片咧都系用黄豆粉嘅，
2: 黄豆粉啊，
0: 系啊，所以系即系黄黄地色咁，其实都好味嘅，我觉得，咁啊，所以呢个咧就系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啦，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去试下啦，咁啊，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我哋再倾过啦，
2: 好啦。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啦，翻到嚟咧 The Break 嘅，咁啊今日嚟讲咧，话好适合大家出去行下街，因为其实咧、天气都系几 OK 嘅，咁十零度嘅气温好舒服啦。而家呢个钟数，大家应该都即系食饱 lunch， 咁系时候咧搵个地方行下，系啦。冇错，咁啊而家现场咧有我 Amanda 同埋 Rita 嘅，咁样我哋今日咧特别嚟到呢度啦 ，Sunridge The Break 呢边咧就有好多好多嘅优惠啊，要推荐俾大家。咁头先咧都同大家讲过啦，咁啊不如而家不厌其烦讲多次啦，就系床褥咧$149，床头板咧$68，咖啡台$78，懒人椅系$198，梳发$498，餐椅系$28起嘅啫。是的，咁同埋呢就係、嚟到買嘢嘅話呢，有機會呢係參加抽獎啦，咁係可以贏到啦$150嘅禮品卡嘅，咁即係你買到平嘢仲可以有機會再贏到呢一個嘅 gift 卡添喎。
2: 係呀，冇錯啊，咁啊我哋除咗有呢啲地面上嘅優惠之外呢，其實現場呢有好多唔同嘅貨品係有現貨喺度俾大家試坐啦，試下摸啦，試下用啦咁樣。咁啊最簡單就如一個餐桌，一个餐桌组合入面啦，咁嗰张台呢，我见到面前嗰张台呢只需要$600嘅啫。
1: 嗯，
2: 係啦，咁但係嗰张係讲緊係可以坐到
1: 我都几大张
2: 喎，8个人嘅。
1: 係啦，我屋企好细嘅，所以应该坐唔多。
2: 係啦，同埋返咁上下大间
1: 喎。成张都系实木啦，同埋好重型嘅餐桌啦。咁所以係$600系超级抵。
2: 係啊，我鍾意 The Break 呢度呢，除咗多种类之外呢，其实亦都好照顾到不同嘅家庭㗎。咁即係如果你讲屋企你住 condo 嘅，或者自己一个人啊，一两个人咁样，就细细地嘅地方啦，又唔需要咁大张呢，又有好多选择嘅。咁但如果你喜歡比較 grand 啲嘅，大張啲嘅大家庭嘅話咧，亦都有好多嘢俾你可以揀嘅。
1: 係啊，例如我哋面前咧，頭先都講咗兩次噶啦，就係嗰啲patio 嘅
2: 套裝，
1: 係套裝啦咁樣。佢張台咧真係細細張噶啦，直徑一米都冇，但係咧佢已經可以配到兩張凳，咁啊只需要$99嘅啫，一張台兩張凳$99，而且係好適合一啲細細地嘅露台啦，或者細細地嘅patio 咧咁去用嘅。
2: 係啊，咁咪即係夏天咁樣擺杯咖啡啊，擺件麵包啊，咁啊食下嘢，咁啊出邊咧去享受下呢一個夏天嘅天氣，咁都係啦，係好唔錯。其實啲真已經係好夠用啦，
1: 係啊，好夠用，
2: 加多兩張凳都唔係加好多錢嘅，其實
1: $18一張。
2: 本来要成差唔多$50噶，而家减噶，清货先至系$100一张。
1: 咁同埋咧，我同阿 Rita 咧特别中意咧，就系有棚嘅梳化户外梳化，因为呢度都系晒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已经系连埋棚嘅梳化咧，系另外一个我哋眼前一亮嘅产品啦，因为又可以超得嚟，又唔使晒住去超，
2: 可以享受大自然，但又唔会俾呢个紫外线伤到我哋宝贵嘅皮肤。
1: 系啊，冇错。
2: 呢张我一入就已经话，哇，中意呢个张有棚啊！
1: 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介绍其他嘢俾大家，好唔好啊？
2: 好，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0: 安。
1: Hello， 午安。嚟到六月六号星期六嘅晏昼，欢迎你，呢一度系日卡通行2.0。觉得一个礼拜时间过得太快嘅朋友，恭喜你，冇咩特别原因，就系你嘅生活愉快咯。

0: 嚟到周末，我谂你同我都会有呢一份嘅热血同埋冲劲。听过有呢一对嘅女团，佢哋今年出道，佢哋叫做 GND， 出道单曲《掟出去》。
1: 想一想都会挂念更加多，
0: 然后有张俊桥，
1: 想几想可以发现更清楚
0: ，So beautiful。

打开自己接受一切的赞美，心情自然会好。又或者你是再高一个层次，将所有的说话都变成一种赞美，又得不得呢？

时有呢首跳唱单曲，佢哋系男团 C Spot， 带嚟有佢哋嘅全新派台单曲反话。听完呢首歌之后，我哋将支麦交到去户外直播嘅现场。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啦，翻到嚟咧就系 The Break 呢一度啦。Amanda， 头先咧我哋就去睇咗咧啲好靓嘅毛毛梳化
2: 喎。啊，系啊，我见到你见到啲毛毛梳化，你好兴奋
1: 喺度摸。嗱，除咗灯之外咧，我好中意嗰啲毛神神好软熟、好软绵绵嗰啲嘢。
2: 系冇错。咁我见到咧，即系我哋一开始见到cushion 都已经觉得哇好正啊，成嚿毛毛。
1: 其实就真喺后边清货区见启用咗张地毡。
2: 又系冇錯嘅
1: 我諗真係清潔方面有嘅，我一路考慮緊。
2: 跟住點知我哋行多兩步嘅時候，我見到哇，成張梳化都係毛，
1: 係啊，
2: 好誇張！嗰張梳化係可以瞓低嘅梳化嚟，係啊，好大張。咁但係成張都係毛嚟啊。跟住我諗，咦，點洗
1: 啊？咁係啦，阿 Manda 好注重呢個要唔要洗嘅，我覺得抹一抹就 OK 嘅。其實因為佢有啲梳化，即係好似平時我哋坐個 size 啦，但頭先我哋睇嗰張咧，係應該可以。两个人平排坐嘅，
2: 系啊，
1: 就差唔多可以瞓落当埋张
2: 贵妃椅咁滞啦，我觉得
1: 系啊，跟住
2: 双人贵妃椅，
1: 系啊，有得插电嘅，兼且仲有地方俾你摆杯水，
2: 好紧要啊，摆水就好紧要啊，
1: 因为你唔使用茶几啦，
2: 系啊系啊，
1: 摆张沙发，因为咁大张，
2: 同埋咧我好难嘅，我瞓低咗，我唔想再起身，
1: 系啦，所以摆定啲嘢
2: 系啦，冇
1: 错，嗱呢个所以你就话点解要清洁咁解咧？沙发度唔好食嘢，我以前
2: 因为我会食噶，
1: 我都系照食噶，我而家食薯片啦，所以。可能都是那些很毛毛那些都可能看看算
2: 了但是現場就有很多有皮那些的，我覺得我喜歡很喜歡皮的皮那些都容易抹，但是的而且確真的每樣東西都有 give and take 的，因為都有都有他們的
1: 好與壞
2: 好與壞啦，是沒錯。咁啊 ，sofa 呢个皮 sofa 的而且确系好容易清洁，
1: 系，
2: 但系咧佢个款式真系有少少 old school，
1: 系嘅。咁但系呢度嘅皮 sofa 我发觉咧，有啲系可以就 recline 啦，有啲 built in 埋有埋嗰个音响响度啦，即系佢都好多变化嘅。咁但系你话要款式要做到好摩登咧，我谂其实真系要用，真系要去翻嗰啲
2: 布艺或者毛艺，
1: 系嗰啲就毛艺。咁就即系嗰啲款式嘅 sofa 会比较新式啲，摩登啲，因为我自己。都比較喜歡一些比較 modern 啊現代化和簡約一點的，
2: 是沒錯沒錯沒錯。那我們的位置呢講多一次啦，就是3451 Sunridge Way 這裡 North East 這邊的 The Break 這裡，那我們呢就會一直陪大家去到4点钟，咁啊，不过佢间铺头咧系开到7点钟嘅，咁大家如果想晏少少嚟咧都冇问题噶，咁而家就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太子龙虾每磅12.97，新鲜前餐猪手蹄每磅1.96。

0: 线牛坑腩辣条肉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少菜每磅7.8，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33.99，金枕头诱惑榴莲肉每包13.47，肉松蛋糕堡8蚊两个，萝卜牛腩每盒14.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可以同鍾意嘅人睇烟花，真係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呢，
3: 啲烟花真係好靓啊，睇咗成晚其实我係想同你讲。
2: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3: 我想话呢，烟花其实係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2: 散场啦，我走先啦。
3: 啊咁快未，我未讲完喎。其实仲有㗎，喂我未讲完㗎。喂喂。
4: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5: 你有冇曾经试过自己同自己讲嘢啊？又或者系行过超级市场咧，喺个货架前边对住咁多种嘅薯片，然之后会问自己啊，究竟买边只味道好呢？好啦，问完啦，谂完一轮之后啦，系会自己应翻自己嘅。嗯，好啦，我就要呢一只味啦。你有冇试过呢一啲自言自语嘅经历咧？

听过有力津减价购物狂。关于我哋每一个人自言自语嘅呢一个现象，曾经咧就有学者做咗一个实验，咁佢就揾咗一班人翻嚟啦，将呢一班人分成两组，咁就喺一个超级市场入边啦，咁就喺20件嘅物品入边咧，要去寻找指定特定嘅货品嘅。其中一半嘅对象要求喺所有寻找嘅过程入边咧，都要保持沉默而。

另一半嘅人士需要喺找寻物品嘅时候呢是需要自言自语嘅。咁最后呢实验嘅结果呢就是得出当呢一班自言自语嘅人去找寻物品嘅时候呢是会比一直都保持沉默嘅嗰一班人呢能够更加快咁揾到佢哋所要揾嘅东西。咁又点呢？咁又证明咗啲乜嘢呢？

剛才所做的關於自言自語的人士的那個測試，其實呢就證明了當我們自言自語的時候呢，這種的功能我們在無意識地啟動的這個功能呢，是會有助於提升我們的認知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咁所以呢，某程度上面嚟讲呢，其实係令到我哋更加聪明嘅。研究指出，当我哋一个人自言自语嘅时候呢，呢一个时间段入面我哋嘅注意力呢係会持续上升嘅。等你唔会分心，因为我哋嘅口入面呢不停咁样去问自己问题啦，或者係不断咁样重复嗰一件嘅事物啦。而当我哋自己口头去讲嘢嘅时候呢，其实都会增加到我哋嘅记忆力嘅。咁久而久之，你记得多咗啦，你嘅记忆力强咗啦，咁系咪叫做更加聪明呢？因为你记得嘛。而最重要嘅就系呢一种做法呢，系对成年人都一样咁有效。

是女团 Six。一首跳唱的单曲反映的是年轻人的反叛。歌曲名字你不明白了。

0: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又嚟到我哋现场直播嘅时间啦，我哋而家喺 Sunridge The Break 呢一度啊，有我 Amanda 同埋 Rita。
2: 系啊，咁啊嗱，呢一度现场咧就好多家私啦，户外嘅嗰啲嘅 patio 嗰啲 set 啦。
1: 系，
2: 但其实头先我同 Amanda 行咗过去电器部咧，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好多嘅电视机啦。除咗就已经系 display 即系摆俾大家可以睇下佢哋嗰个画质啊，唔同 size 嘅电视之外咧，其实我见到佢咧成排一部部全身入晒箱嗰啲电视机摆晒喺度。
1: 系啊，全部。都已经是入晒箱 ready 好俾你攞包屋企噶啦，
2: 系跟住都减价。
1: 是啊，我見到有啲呢係黃牌黃牌減價貨品啦。咁其中呢有兩部呢佢係黃牌咗嘅，有50寸嘅 4K 電視呢就係$598呢，就原價係798㗎喎，佢減咗200蚊。咁另外一部呢就大啲嘅，就55寸 4K 嘅，就由748蚊減到去498蚊。
2: 係啊，即係500蚊都唔使啦，有部55寸嘅大電視
1: 減到300蚊，減到半價咁滯。
2: 係啊，好犀利啊。同埋好似我哋隔離呢一部咧 outdoor 咧，
1: 係
2: 你
1: 話
2: 你中意 outdoor
1: 係啦。
2: 咁如果你出邊坐又可以睇下劇嘅話咧，
1: 係啊，
2: 呢部 outdoor 電視
1: 咧，外影院就係咁咯。
2: 冇錯，就是這樣的，係一路燒 barbecue 一路睇電視。
1: 咁
2: 就呢一部電視咧，原價成2299，係跟住而家減到幾多？
1: 548。
2: 係啊，冇錯，你冇聽錯，
1: 2000多減到500多蚊，
2: 係跟住我哋望住話呢部 size 都幾好，呢部都55寸，即係唔係擺部細細部喺出邊睇嘅，
1: 係咯，可以真係。户外影院啊，真系
2: 超开心，
1: 超弹，
2: 系啊，买多个 patio set 咁啊，加多99，
1: 系啊，
2: 我喺度睇大电视，
1: 系冇错，因为我哋咧，另外咧对面就系99嘅 patio set 啦，
2: 系，所以咧就如果要有一啲唔同嘅优惠嘅话咧，买电视咧谂住买新嘅电视啦，大家都可以嚟个 break 呢度睇下啦，另外就系如果呢一个 weekend 买嘢嘅话，有机会参加抽奖啦，可以咧有机会赢到150嘅 gift card 噶，
1: 系啦，冇错，咁啊，同埋咧今个礼拜。有个特别优惠咧，特别系想推介俾大家，就系 Better Air 嘅上至冷冻式雪柜啊，即系话上边系 freezer，
2: 系
1: 下边系雪柜噶啦，咁啊只需要349啫。
2: 系啊，呢个超名牌嚟嘅，嗰个雪柜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嚟望一望啦。譬如有啲 queen size 嘅床，你谂住换嗰张新床嘅话咧，系一个好时机嚟嘅，因为只系199起，
1: 系
2: 萬零蚊可以换嗰张新床，咁都系相当之唔错啊。
1: 加多149就有床褥啦，
2: 系啦，
1: 成身嘢搞掂，
2: 搞掂晒，系全新嘅，
1: 系啊，全新嘅，
2: 系啊，咁所以咧就大家要快啲嚟到就 break 睇下，我哋个地址咧系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 嘅，喺呢个时候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3: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

0: 理商嘅专业服务啦。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2: Let's have some fun， 一卡通行，
3: 一卡通行 2.0，
2: 爱上分两份，分分分分分分分。
4: 八半之后继续回到嚟今日嘅一卡通行 2.0， 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好多朋友呢细细个其实应该都唔会鍾意嗰啲苦瓜啊、茶啊、咖啡啊呢啲味道。但係大个之后慢慢会发现，咦，有啲料到喎、啊、,ok 喎、啊、鍾意嗰种苦后回甘嘅感觉喎、啊。从生物学来讲，味觉原本是一套生存系统。甜味是提示能量，咸味是矿物质，鲜味是蛋白质。而苦味呢，就是提醒我们的身体要辨别更加复杂的化学物质信号。
5: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我哋长大之后鍾意苦味，或者唔係因为我哋嘅口味改变，或者唔只係我哋嘅口味变成熟，而係我哋嘅身体可以接受一种唔需要急住讨好嘅味道。

味绝对是第一啖你不会喜欢，但是慢慢你会欣赏那一份回甘的味道。先听过有陈奕迅苦瓜，再有农夫重新找到你。

想你可能都会有过呢一种嘅经验，压力大嘅时候特别想食甜嘢，挨夜之后特别鍾意食一啲重口味嘅东西，而当我哋嘅情绪棘住棘住嘅时候，你忽然之间就会好想食辣。现代嘅研究发现，压力大会影响我哋嘅皮质醇，大脑嘅奖赏系统会同我哋嘅食欲调节，所以味觉偏好会跟住我哋嘅神经系统嘅状态而改变。曾经睇过《黄帝内经》入面咧有咁样嘅一个说话，或者佢哋观察到就系味觉会进入我哋嘅身体，会影响我哋嘅脏腑同埋我哋嘅气血嘅平衡。所以好多时候，当你想食一样嘢，唔系因为某种味道。而是正正我们身体需要那一种的补偿。中医里面都是一样的，五味不是单纯的味觉分类，而是五种不同的身体作用。所以当我们长期偏好于某种味道，不一定是习惯，可能是我们身体尝试去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啦，哇 ，Manda 好开心喎、哦！我哋呢几个钟头咧喺 The Break 咧行匀晒每一个嘅角落，
2: 系啊，行匀晒啦，
1: 系同大家报晒全部嘅价钱，跟住发觉咧，真系每一个角落头都有嘢减价噶喎。
2: 系啊，每一个角落头咧，硬系有啲嘢咧个价钱咧系令到你好惊讶，
1: 系眼前一亮，系黄牌、红牌，全部都系系好多减价价位嘅，特别佢哋个清货区咧，亦都可能会你会揾到好多宝藏，
2: 因为咧有啲好多名牌嘢系讲紧系名牌嘅电器。啦，嘉宾啦，系减到咧，你唔信啊！佢都信俾你咁滞，
1: 系嗰个价位真系平到不得了啊！即系你即系讲翻佢今个星期个 door crasher 啦，就净系呢一个周末先减价啦，就系嗰个嘅 Frigidaire 嘅雪柜啦，上至冷冻式嘅雪柜啦，其实好好装嘅。虽然你话诶呢款式比较 old school 旧啲，但其实。真系好装嘢嘅，
2: 系好摆嘢，
1: 系、那个价位咧，其实都系349咯。
2: 冇错，头先我头喺嗰个室内部分，系室内帐篷嗰度咧，就都系揾到一个 KitchenAid 嘅
1: 抽油烟机，
2: 系抽油烟机都系300多蚊咋，系讲紧原价系1900蚊，而家减到300多蚊，我真系觉得难以置信啊！
1: 系，跟住同我哋见到好大眼嗰啲嘅坐地嘅灯啦，有六个灯泡嘅，
2: 系六个灯泡，
1: 38蚊，
2: 系38蚊，系咁台灯都唔得啦，
1: 都系有啲瑕疵嘅，咁但系真系如果你需要眼灯用，
2: 系啊，坐地喎呢个系坐地大盏
1: 好大啊，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就吧台凳59蚊啦，queen size 嘅床。199蚊起，
2: 冇错。咁另外仲有五件装嘅餐桌组合咧，都系699蚊。讲紧五件啊，699蚊五件咧，讲紧100多蚊一件
1: 嘅
2: 啫。
1: 系啊，咁所以咧清货嘅货品好多，咁而且咧都最高可以减到去 60% off 嘅。咁有好多咧，其实真系咧全新嘅全货。即系如果你讲头先嗰张 queen size 床系199起啦，
2: 系
1: 其实嗰个床褥咧都系低至去到149蚊起，仲要系全新嘅全货嚟嘅。
2: 冇错啦，即系话咧，其实。300多蚊就已经去买晒床褥啦，床头柜啦，因为床头板啊，头先冇讲到床头板都68蚊啫，
1: 系，
2: 咁即系话床褥、床头板再加埋个
1: 张
2: 床架，
1: 系，
2: 其实都系400蚊，
1: 系啊，
2: 好抵啊，400蚊
1: 可以换过晒成张，
2: 系啊，冇错，
1: 系啊，正啊，可以为自己添张新床嘅，
2: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咖啡台啊嗰啲嘅茶几嗰啲啦，就78蚊起啦，懒人椅啦，嗰啲我又好中意嗰啲 easy chair，
2: 系啊，
1: 舒服啊，啱嗰啲懒人，
2: 一个人坐嗰啲。
1: 一人的全的凳
2: 系啊，
1: 198蚊起，所以都有好多平价嘢咯。
2: 系啊，咁所以咧，虽然 Amanda 同埋 Rita 咧就做埋呢啲最后一节嘅现场直播啦，但系咧呢间 The Break 呢度咧系会开到7点钟嘅。咁当然啦，听日咧会继续有呢啲优惠嘅。咁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嚟紧呢一两日嘅优惠大减价，
1: 同埋系可以有机会参加抽奖嘅赢150蚊嘅 gift 卡嘅。咁所以大家要嚟到3451 Sunridge Way North East。呢度睇一睇啦吓，咁啊今次我哋嘅现场直播就到呢度，下次再有其他优惠咧，就再同大家报道啦。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肉蟹每磅14.88，会员购买两只肉蟹即可享免费姜葱炒加工服务。星期五六日限定优惠，油菜心每磅1.78，油麦菜每磅1.98，飞至少荔枝每磅3.38，越南龙眼每箱10.98，3A 嫩牛肉眼每磅8.98，香菇牌原汁腐竹会员价每包2.98，品方40磅装茉莉香米每袋29.98，快啲嚟 Beddington 郑家超市扫平货。
1: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喺1959年嘅时候，有一位瑞典工程师，佢为咗保护森林，佢有呢一款嘅发明。当时人类为咗制造纸袋而疯狂砍伐树木，所以佢希望发明一种轻巧啲、强韧啲，而且可以无限次重复使用嘅袋，咁咪一举两得咯。德隆安嚟到最后一节嘅一卡通行，我系阿卡。1959年人类发明咗第一个嘅塑料袋，是啊，初衷是为了保护森林的，但是因为成本极低，人类的惰性战胜了我们的珍惜，所以原本的设计是想着这个塑料袋给你用一世啦，是一个很长寿的发明来的，但是就变成了大家好像现在这样用完即弃，就是一个常态，所以演变成为每年有几亿吨，然后千几年之后都不会被降解的环境污染，甚至连到地球最深的海沟都出现塑料的踪影。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塑料袋出现过的话，我们的生活习惯环境可能都会很不同。但如果再将这个假设褪前一点，如果人类可以重新学习怎样使用塑料袋，情况又会不会不一样呢？

自从大家嘅环保意识加深咗之后，大家都会用一啲可以真係循环再用嘅袋、面包啦、帆布袋啦，用嚟展现佢哋嘅环保态度。根据英国嘅环境局嘅数据，一个面包袋佢嘅原料啦，从采集去到制造、运输，所有嘅环境代价，加加埋埋，你系需要使用呢一个同一个面包袋、帆布袋超过131次，咁样先至可以抵消到佢喺诞生嘅时候，佢为地球所带嚟嘅或者系所造成嘅负担。所以环保从来都唔在于材料或者佢点样制造，而系在于我哋嘅行为。用塑料袋都系爱地球嘅，只不过要睇下我哋点样样去运用呢一个塑料袋咪得咯。先听过有陈建安嘅歌曲《课题分离》，然后我哋有超童《I'm Not a Fool》。

其实唔单止系胶袋噶，喺你身边任何嘅用品，佢系任何嘅材质都好，只要能够被重复使用嘅话，嗰样嘢就系真正嘅环保用品。用你而家所拥有嘅，一直用到佢烂为止咯。系噶啦，个款可能会过时噶，系噶，佢真系可能会残旧，可能会破烂，就当我哋系念旧啲啦。每个星期练习。

0: 下昼四点。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加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3: 各位听众午安，6月6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将会在7月2日起，在驾驶执照及身份证加入医疗保健号码及公民身份标记，但是亚省的私隐专员 Diane McCloud 警告，新的措施仍然存在私隐及保安的隐忧。省政府在去年通过健康法规修订法案，授权将个人的医疗保健号码及公民身份资料整合至到驾驶执照及身份证。措施公布之后，引发部分省民的忧虑，私隐专员公署接获大量的投诉。省长戴思敏在星期五表示，新证件设有57项防伪的特征，加上附有持证人的照片及住址，相信能够提升证件安全性。他以卑斯省类似的做法为例，认为新措施有助防止伪造证件。麦克劳指出，即使证件难以仿制，医疗保健号码仍然会直接显示在卡面上，任何查看证件的人都可以收集到有关的资料，增加了个人资讯被滥用的风险。他亦都质疑省政府至今仍然未向其办公室提交完整的私隐影响评估报告，令到外界难以了解新制度如何运作和保障个人的资料。麦克劳表示，私隐专员公署未来数周将会向公众提供指引，协助省民了解出示新证件的时候如何保障个人的资料。他建议市民在被要求提供证件资料的时候，主动查询原因，确认对方是否有权收集相关的资讯，若果需要影印证件，亦都可以考虑遮盖非必要的个人资料，以减低外泄的风险。最新的民调显示，有84%的亚省居民认为现时适用在企业的私隐法例亦都应该适用在政党及候选人。亚省私隐专员戴麦克劳表示，结果反映公众对选民的资料外泄事件失去了信心，他支持将政党纳入私隐监管的范围。事件源于在今年四月曝光的大规模选民资料外泄。亚省选举局表示，共和党合法持有约近300万名的选民资料，最终流入了分离主义组织 Centurion Project 手中，并被放在网上的资料库供公众搜寻。麦克劳曾经形容事件是加拿大历来最严重的选民资料外泄事故。他表示收到数百名省民投诉，担心个人的资料公开之后会带来安全的风险。目前亚省选举局、皇家骑警及私隐专员公署均正调查该事件。选民的资料包括了姓名、住址、邮政编号、电话号码及选民的识别编号。麦克劳指出，现行的法例之下，公署只能够调查 Centurion Project， 但是无权调查涉事的政党，情况令人忧虑。他与历任的私隐专员多年来一直要求修订个人资料保护法 PIPA， 将政党纳入监管的范围。叶素在5月下旬访问了801个亚省的成年人，结果显示约2/3的受访者认为政党应该有法律责任保护选民的资料，防止未经授权查阅、分享及滥用。亦都有2/3的受访者支持在发生资料外泄的时候必须要通知监管机构及受影响的人士，并对失职者追究责任。麦克劳认为，省政府现正检讨个人资料保护法是修例的合适时机，无需要等待各项调查完成之后才采取行动。目前灰省及卑斯省均已经将政党纳入私隐法规管的范围。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及亚省新民主党均表示重视选民资料保安，但是省

0: 长戴斯敏及司法厅厅长 Mickey Emery 强调，会等到各项调查结果出炉之后，先至再考虑是否修改现行嘅法例。阿省 Cochrane 一名学生在星期四早上发现停泊在住所外的汽车被贼人拆走了四个车辘。事件经过社交媒体传播之后，失窃的车胎在当晚成功寻回。事主 Brace Hardy 表示，当天早上回家的时候，发现汽车被箭高放在支架上，四个车辘全部不翼而飞。哈迪现正就读 State 诊断医学超声波课程，并于卡加里 Peter Lougheed Center 附近的血管诊所实习。由于实习期间没有薪酬，他和妻子及年幼的儿子暂时住在外父外母位于 Cochrane 的住所，以节省开支。他表示，对于年轻家庭而言，更换四个车胎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哈迪在星期四晚的社交媒体更新消息，表示成功寻回失窃的车胎，并由负责案件的皇家骑警警员取回。他感谢社区的居民积极协助，不少人提供线索，愿意捐赠轮胎及轮圈，亦都有人送上鼓励的说话。哈迪表示，社区展现出关怀和支持，令他非常感动。卡加里警方表示，一名行人在星期五下午在西南区的 Bow Trail 附近遭到汽车撞倒，伤势危殆。事件在下午3点45分左右发生在 Bow Trail 与西南37街的交界附近，伤者被送院治理，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涉事的司机留在现场配合调查。受事故影响， Bow Trail 介乎33街至西南40街的路段，西南37街在第七大道和第十大道之间一度双向封路。警方表示，事件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2: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3: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着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呢又轮到我哋嘅resident movie DVD and film， 仲讲唔讲 DVD 咧？系
4: 因为
3: 我
4: Blu-ray
3: 啦，系咁，系突然之间好老，我觉得自己。It's Tony Ma。
4: Hey Deborah， 早晨。
3: 早晨啊 Tony 啊，咁啊 Tony 就隔几个月就会上嚟噶啦，系啦。咁啊，而家又我哋又转咗早晨嘅节目啦 ，so back to morning again，morning 见你啊。
4: 系啊系啊，今次咧探埋一位朋友过嚟。
3: 系啊，
4: 咁呢个朋友你都识嘅。
3: 系啊，好，我哋有个好 interesting 嘅 little encounter， 咁但系我好开心今日可以请佢嚟，咁佢咧就系一位好出色同埋好著名嘅演员啦，系 Ludy Lin， 广东话嘅名就系林露迪 ，Ludy 欢迎你。
5: Hello Deborah，Tony 你好。
4: 系啊，咁我以前咧就见过阿林露迪，就系喺温哥华亚裔电影节嘅 press conference 嗰度，就同佢倾过偈嘅。咁几年好几年冇见啦，就发觉咧大只咗啊，大只咗，靓仔咗，好犀利啊！你练到好犀利啊！咁啊 ，Deborah 你都见过佢
3: 嘅。系啦，咁我同 Ludy 咧，我哋就系喺呢个 Covid 嘅尾声啦吓，咁就一齐咧就被邀请做呢一个温哥华华裔小姐嘅 judge。咁我哋就系去面试嗰阵时候就隔好远，咁就见过一次。咁跟住咧就我哋又做过一个 Zoom 嘅电话嘅 interview。咁 that was it， 我哋冇机会面对面 proper。傾偈，所以咧今日好高興 ，It's all done and dusted。今日 we can see each other up close。
5: 我都好高興喺度，同埋嗰陣時嗰個 Miss Vancouver 係
3: 咪？係啊，
5: 嗰個比賽嗰陣時咧都幾。very interesting 嘅，就係有啲 inside baseball 咁樣，知道喺後面係點樣安排啲嘢嘅。
3: 你覺唔覺得嗰時我哋 judge 得好辛苦 ？Because we don't get to see the girls， 我哋喺電視睇，咁我喺屋企個 Zoom 睇，即係我覺得 it was a difficult year to judge。
5: Yeah， 但係佢哋都好辛苦，因為出去佢哋自己要拍嗰啲微電影咁樣做 introduction， the whole productio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其實好多人去嗰啲 volunteer 咁樣都加入去。

0: 啦，实质你最多讲系边一个语言咧？
1: 就系、是、我啊，
0: 英文。
1: 就是平我住在哪里，是不是在这里的时候当然英文啦、啊我之前去了北京翻工的时候呢就就是国语啦。但是广东话就好少了而家。
0: 但是香港讲得这么好
2: 啊。是啦是啦。
0: 你的广东话讲得好。
1: 自己都是好像小路仔这样。
2: 你小路仔的时候香港住过嘛。
1: 是啊小的时候在香港住过。
2: 你广东话就是那时候学的。
1: 那时候学的。
2: 哦
1: 那
2: 一直呢
1: 其实一直都没机会去练习是不是没人讲。
2: 我们跟你练。
0: I think he's doing exceptionally well.
1: 是
0: 啊完全讲得好。
2: 刚才你讲刚刚讲话北京翻工啊。你喺北京点样样喺翻工啊？嗰度系有个电视剧集拍。
1: 嗰阵时有一个电影，一个白片嚟嘅，叫做对不起我爱你，系一个韩国嘅电视剧，好出名嘅电视剧喺韩国。然后佢哋个北京一个集团咧，想拍个电影。
2: 哦，
1: 咁样好得意就系嗰阵时咧，我就遇到搣咗一个stunt。演员，
0: 特技
1: 演员，佢个名叫 Max Huang， 嗰阵时佢喺成龙个
2: 成家班
1: 入边咧做咗，嗰阵时已经做咗十几年啦，系、咪？然后咧，2019年嗰阵时咧，我哋其实一直系朋友嚟嘅，但系2019年嗰阵时咧。我拍緊第一集嘅 Mortal Kombat 嗰陣時呢、就知道 Max Wong 呢就開始演咗Kung Lao， 就有一個角色 Liu Kang 嗰個兄弟少林兄弟咁樣過咗咁耐我哋有機會而家拍咗兩部電影囉。
0: Together，
1: 我已經認識咗差唔多十幾年二十年。
0: 所以你喺北京都有個 home base 嘅，你喺北京都有即係都住過一段長嘅時間。
1: 係呀係呀，我好鍾意北京，好鍾意住北京，好有意思。係呀係呀。
0: 但係呢即係講到北京啦，即係我哋講到邊就問到邊，因為
2: we're just chit-chat
0: so many fascinating
2: 好似
1: 旅行咁
0: 樣。So many areas 我哋可以傾下。咁北京呢就係我 if I'm not mistaken 就係中國娛樂圈嘅base， would you call it the？
1: 系啊，其实中国娱乐圈嘅 base 喺北京同埋上海，
0: 上海都有
1: 咁样。佢哋好多人 compare 北京to New York， 有上海就好似有 LA， 但又好，但又唔系咁样嘅，因为咧，我觉得上海就好 international， 啲时尚styling 又拍好多 commercial 咁样，然后北京咧就。就是好多人佢哋叫北漂係咪北漂就好多人喺內地嗰陣各每一個省都會去
0: 北京
1: 揾嘢做咁樣好得意好多人喺
0: 好多外省嘅人嚟去北京想揾嘢做
2: 可以話係中國人嘅一個即係 central 個個都係向去北京嘅咁但係呢上海就 more international 係多元化啲
1: 嘅我覺得你
0: 好似好多好多西人咁樣
1: 多好多西人喺上海我覺得呢上海就我覺得喺溫哥華呢你可以嚟到 Richmond， 但你唔識英文都可以都得嘅冇問題嘅係咪我覺得喺上海如果你去上海嗰
0: 陣唔
1: 識講國語你得嘅你有英文就得啦。
0: He's right, 係我 now that I think back to 我個 travel,
2: 係。Interesting, 係。咁你頭先講話喺上海就拍一套戲啦咁其實你喺上海都住咗一段日子喎。
1: 去北京。
2: 去北京嚟啦係啦。
1: 然後去咗之後呢就好我就好鍾意北京就遇上好多2012年嗰陣時就係中國同美國呢邊關係呢就好好嘅好多希望開放拍戲好多拍白片咁樣就好鍾意因為有時候啲北京電影節或者上海電影節嗰陣時呢你就可以遇到what's his name?Like Martin Scorsese 或者是
2: 嗰啲老牌
1: Steven Spielberg 咁樣佢哋參加嗰陣時候你可以食早餐嗰陣時候就遇到佢哋咁傾上我覺得呢個係我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嗰陣時
2: 但係你係中國出世嘅咁但係你 most of your life 你喺香港住啊澳洲住啊溫哥華住

0: 开个会，咁样佢话：哇，其实你知唔知道头发系好重要嘅，系好重要嘅。咁样因为我知道下个星期我忘记咗，下个星期我要去见呢、這个Humans 呢个剧组嘅导演啊嘛。咁样我就讲啊，是但啦。如果佢哋真要头发嘅话咧，就配个
1: 假发，
0: 假发啦，系咪都一样嘅？咁样仲。仲好，因為佢哋要我有乜頭髮就可以配乜頭髮都得嘅。
1: 自己 positive 一轉彎嘅識得。
0: 係啊，咁我去嗰陣時咧就係光頭，但係個導演一睇我光頭咧，佢講：哇，我鍾意呢個形象喎，就係一個好似一個機器人，有啲特別，有啲奇怪咁樣，咁樣就拍相咯。
1: 哦，咁我就 end up 就 I followed and watched the whole show。咁佢成個 show 個 storyline 都好 interesting， 我哋會 lead 入去其中 one of the questions。不過我哋講到呢度，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好唔好啊？大家咧千祈唔好行開。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1: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摩登迪宝乃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早晨 ，Tony， 早晨 ，Ludy，
5: 早晨 ，Debra，
1: 早晨，
5: 系啊。
1: Tony 咧，我哋今日咧访问嘅嘉宾啦，咁啊 ，we're having so much fun。咁但系佢都做咗好多嘢，咁我哋开始问最近嗰啲。
5: 最近嗰个咧就系今个月初咧，佢有一套新戏咧，叫做 Mortal Kombat 2。咁其实第续集嚟噶吓，真人快打二。
0: 系。
5: 咁样样咧，上一集。好成功，咁所以呢就幾年之後有今次續集。咁兩套戲裏面呢，雖然話你之前 Power Ranger 都知道你好打得，咁但係呢兩集呢我特別好 impressive， 嘩你好大隻啊，你係點樣、
0: 你睇咗你係睇咗
5: 當然睇咗啦，
0: 我覺得你講電影㗎嘛。
1: He's an official film reviewer， he gets sent all the trailers by the 嗰啲電影公司 send 嘢俾佢。
5: 係啊係啊，
0: 咁你喺電喺電腦上面睇，
5: 我喺院睇啊，我喺院睇啊，
0: 係好。
5: Mortal Kombat 2 actually 我係星期五上映，我係星期二朝早一個 press conference 嚟嘅。
1: 我告訴你 Tony 在 Radio 做這個 TV Film Reviewer 是做了很多年的，我有試過跟他去看戲 Back in the day 他帶了 Notebook 的 Theater 黑蒙蒙 and he's writing notes
5: 以前 very long time ago
1: 現
5: 在不
0: 是那要不要看兩次，就是一次就是看不用去做功課沒有
5: 啊，都是看一次但是現在就以前帶 notebook 呢就因為冇乜 internet， 咁所以呢好多資料呢就係比較難揾，
0: 要記得
5: 係要記住。但係而家有好多 internet 呢，好多嘢可以 search， 你唔係好知道，即係譬如話哈，究竟邊個係導演或者邊個係編劇呢，邊個做乜嘢呢，你一 search 就可以 search 到啦，就唔使話等到 credit 嘅時候哇即刻抄啊呢個係邊個嚟㗎，咁所以而家少咗做 notebook 囉，但以前最初嗰時係有㗎。
1: 好，講返 Mortal Kombat， How did you get into the physique that you are now？
0: 就其實我就係好簡單啫，就係食多咗啲嘢啦，係咪？
5: 食多嘢我有肚腩喎，唔係有肌肉喎。
0: 唔係食多咗啲嘢，同埋我就係、是、鍛鍊一直都會堅持落去嘅。
5: 人哋不嬲都有鍛鍊，
0: 不嬲都
5: 有冇有特別係為咗拍戲？因為你知咧，為咗拍戲好多人會更加 keep fit， 或者特別有一個 diet。
0: 系
5: 你有冇啲特別嘅？
0: 我就係有嘅特別嘅 diet， 同埋咧，因為我食嘢食咗多啲咧，咁樣鍛鍊咧就要一樣會增加多少少，係咪？增加多少少，同埋同埋另外一樣嘢咧，我哋拍打戲嗰陣時要好 flexible 嘅。系咪
5: 呢方面 flexible
0: 吓？
5: 你点样 flexible 法嚟？
0: 就系要啲速度或者动作或者咁样脚啲踢打拳嗰阵时咧，
1: 佢叫到你做咩，你就要 be able to do it。
0: 系啊系啊，要快啊，
1: 要快。
0: 然后唔得就系好似大只佬咁样喐唔到，我哋要大只。一定要
5: 好靈活啊！你仲要好靈活，你伸手
1: 即係又要大隻，但係又要靈活。That's a fine balance， 好要去揾啦。
0: 呀，咁樣就要就做好多 stretching 啊，咁 yoga 方面嗰啲嘢咧。

0: 但我讲返嚟，因为食得系最辛苦嘅。我食到自己都唔想再食啦，就係因为我自己食嗰陣时呢，就啲食啲嘢都係好健康嘅。我係保持啲自然咁样啲嘢，食好多水果啊，食啲嗰陣时我仲係我有冇食，因为食素嘅，而家食鱼，但系嗰阵时候好似仲系食素嘅。
1: Oh my goodness， 即系好 restrictive 啦，即系都几多嘢唔食得。
2: 唔系，但系你本身系唔食肉噶，你系
0: 我唔食肉嘅系。
1: 哦、oh, 嗯， oh,
2: 但系
1: 都可以咁 fit， 即
0: 系冇问题嘅。
1: 即系你个 protein not from meat base
0: 系。
2: 哦，有好多嘢问
1: 我真系，即系我觉得系a little bit more challenging， 即系多少少功夫去 prep 你嗰个
2: diet 嗰啲，
1: 系啦 ，make sure 你啲嘢系 balance。
0: 啊，系啊，
2: 唔止 balance， 仲要好多 protein 喎，佢要要咁大只，
1: 即系 non meat based 嘅 protein 咯，都怪唔得只食咁多 avocados 啦。
0: 而家有好多选择嘅，其实 avocado 好有好多肥啊，好多 good fat， 但系 protein 咧有啲 hemp 就好好嘅 protein 系咪？啊
1: ，Greek yogurt 嗰啲咁嘅嘢
0: ，yogurt 我嗰阵时唔食嗰个，我唔食 dairy 嘅，所以咧我就揾到nuts beans。Hemp protein， 我食咗好多好多。
1: 咁蛋你食唔食啊？
0: 我嗰阵时唔食蛋。
1: 好嘢，都可以砌到一个 menu 出嚟 for 自己。
0: 系啊系啊
1: 系。
2: 仲系我要练到咁大只，即系普通一个健康嘅 diet， 你系唔食，即系唔需要咁多 protein， 系一回事。但系佢系。为增加30磅，要好多 protein 去练大只，你都可以砌到出嚟，都好犀利
0: 嘅。其实而家做得好得做得到嘅，好简单嘅。而家好多嗰啲 plant protein supplement 都几好，整嗰啲 shake 咧都好好饮嘅。
1: 系嗱，讲翻转头，讲 Mortal Kombat 先啦。讲翻你个 character 系乜嘢嘢？今次成个 show 透露得嘅，因为有啲嘢要大家要等 go watch it in the cinema。但系讲得嗰啲，你讲俾我哋听，讲翻你嗰个 part 啊。
0: 我觉得呢一次呢第二集嗰陣时候，我觉得就好似係真正嘅真人快打第一集。因为我哋喺二城嗰陣时候拍咗 Mortal Kombat 1嗰陣时呢，其实係好似一个 prequel 嚟嘅，就係介绍人哋，就是、introduction to, 呢个世界，呢个世界同埋啲不同啲 character,、不一样啲 character 角色，係咪、然后而家呢我就 Mortal Kombat 2嗰陣时候呢就啲 character 齐晒啦，同埋有一个 tournament， 就好似嗰、那个个 video game 入边嗰个 tournament， 有 follow 个 video game 入边一段嘅故事咧，就咁样比第一集咧就大好多，有好多不同啲佢哋叫 realm， 有好多不同啲世界入去 introduce 嗰啲different worlds， different characters， 同埋好就是乜嘢都好大咗好多，
2: 多
0: 咗好多 action， 多咗好多 character， 啲武打嗰啲戏咧，打戏咧都精彩咗好多。
1: 哦，啲武打嗰啲 areas， 咁你武打嗰 part 多唔多咧？今次呢套戏入边
0: 都好多嘅，
1: 都好多，
0: 每一个人都好多嘅。
2: 每个人都要打，每个人都要打，佢嗰场都好犀利嘅，佢嗰场都打得吓，系啊，咁样是有一个武术指导去设计先
1: 嘅。Yeah,
0: 有两个
1: arts director，
0: 系有两个武术指导同埋一个武术导演，佢就决定系点样拍嘅，然后指导佢哋咧就安排啲动作嘅，然后我哋就其实真系练得好辛苦，就系、是、我哋想做得好 good job， 因为我知道有好多 fan 等紧呢部戏，然后咧我哋就佢哋要我哋练习啦，每一日练习啦，去拍完戏咧，我哋自己都想去再练习。因为我哋想就是一到 set 嗰阵时咧，唔使delay， 就有全部啲时间咧，把啲戏拍得好。
1: 拍咗几耐咧？呢个
0: 其实拍咗好耐，因为拍紧嗰阵时咧就遇到好莱坞嗰度有个 strike。
1: 哦，系咪个
0: screenwriter 同埋 actor？
1: 哦，
0: 个 strike 咗6个月，咁样成晚咧就拍咗大概，哇，差唔多9个月10个月。

0: 月啦，
1: 哇 ，that's long， 咁就比平时真系 long 喎，
0: 嗯 ，long 就好多
1: ，long， 咁会唔会影响你接其他嘢嚟做咧？
0: 嗰阵时大家都 strike 紧，都冇嘢做，
1: 冇嘢做，true true，
0: 我哋其实都系喺度等。等咗好耐，等緊嗰陣時咧，我哋就留喺度。我哋有選擇可以翻嚟啊，去翻屋企啊，或者留喺我哋喺澳洲拍嘅、
2: 嗯，
0: 或者喺澳洲留住喺度住，同埋啲就係玩啦。咁樣我同 Max 同埋我哋啲朋友咧啊就留咗喺澳洲，就是、一邊啊旅行一邊去練習咯。
2: 嗱、嗯，我知道你曾經喺澳洲讀過書嘅。系咪啊？咁样咧，我想转头翻嚟嘅时候咧，再问一问咧，就
1: 可以继续问，
2: 再继续问啦。唔、嗯、系，因为有两个问题，一个系关于你翻去澳洲嘅感觉系点啦。第二个问题我话，头先你提过 strike， 个 strike 咧就系其中一样佢哋要倾嘅咧，就系关于 AI 呢样嘢。咁、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你即系 as an actor 同埋你其他 actor 有冇倾过关于 AI 第时点样又会影响荷里活，影响你哋拍电影咧咁咯。
0: 都系好嘅 segue 嚟嘅。
2: 吓，你有冇担心 AI 呢样嘢？
0: 我其实冇乜担心，因为
2: 或者而家你个 contract 有冇写明话，我个样唔可以俾你用 AI 去做啲其他嘢嘅？
0: 有嘅，而家有呢个保护，就系、是、union 佢哋就因为 strike 嗰阵时倾紧嗰条 AI 嗰、那个特别系呢个 AI 呢个 topic 咧，就加咗呢啲。呢啲 contract 上面啲 condition 啦，系咪？
2: 系咪新嘅先至可以保护到你？你旧以前拍嘅戏 Power Rangers 嗰啲，即系冇得保护噶咯？系咪？
0: 我觉得嗰而家都会有保护嘅，因为拍咗嗰啲嘢咧都冇用 AI， 咁样之后咧就，
2: 但佢哋嗰个。即是电影公司拥有那个 Power Rangers， 我不可以用你在 Power Rangers 的 acting， 跟住呢就是做其他东西的呢？
0: 哇，我唔知喎、
2: 哦，
0: 我唔知喎，你真係
1: 你個 imagination 犀利喎。
2: 因為我曾經睇個報道就係話，有人可以拍翻套戲咧，係 James Dean starring James Dean， 係、用佢以前拍過啲戲嗰啲嘢咧，就做 AI 出嚟，等佢做另外一套戲出嚟。
1: That's too scary。
0: 係啊，其實呢次我翻咗 LA 嗰陣時咧，就見咗兩個導演，佢哋就用咗Val Kilmer。佢唔係啱啱
1: 走咗啦，
0: 走咗係咪？佢哋就用佢個 AI 出咗個新戲，就係佢喺後生嗰陣時嘅 Val Kilmer 再演咗個新戲嚟嘅。
1: 哇！所以呢個係即
0: 係有佢同埋個家庭嘅 permission，
1: 哦，攞咗屋企嘅批准先係啦，先至做呢樣嘢。所以但係你唔驚，你覺得即係始終。啲人係會想睇 real 真嘅係咪？
0: 係啊，我都覺得我而家睇咗好多 AI 啲嘢，但係就係而家呢個 AI 咧，我覺得仲比唔到，因為我哋睇啊，就係、是、睇真人快打二嗰陣時咧，就好多人中意啊，像我啊 Luke Kang 同埋 Kung Lao 嗰一段嘅打戲係咪？人人都講好精彩。咁我覺得精彩係因為嗰一段戲呢，我哋就冇用 CGI， 冇用AI， 冇用啲特別啲，係啊，就係、是、全部都係人同埋人打嘅，咁樣有啲特別嘅感覺喺入面。咁我而家睇，
2: 所以感覺上同我哋喺網上面睇啊 Tom Cruise 同埋啊 Brad Pitt 打嗰個 AI 個片段好唔同，因為嗰個呢打嚟。即管話哇，佢哋兩個超級巨星打好新鮮，但係咧佢哋啲招式咧全部都係好舊嘅，因為佢 AI 都係 base on 以前嘅。咁但係睇 Mortal Kombat 咧就係、是、我哋要睇真人打，除咗話真人打嘅感覺唔同之外咧，嗰啲個招式係新嘅招式，唔係話你睇過，因為 AI 唔識自己 create 一樣嘢出嚟，係咪咁啊？
0: 係係，同埋 AI 覺得太完美啦，太 perfect 啦。
1: 嗯，
0: 人睇人，我觉得我哋系中意啊啲睇演员表演嗰阵时咧，系真啲演员好演员表演嗰阵时咧，唔系完美嘅表演嚟嘅。
1: 嗯，冇错。
0: 我哋中意睇嗰啲有吸引力啊，
1: 系嗰啲先有吸引力吓。咁、我哋讲到呢度啊，争取时间，我仲有好多问题想问 Ludy。咁我哋转头翻嚟。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欣宇同路人全。

0: 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1: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拿。
2: 翻嚟节目时间最后一节，争取时间啦，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林路迪，系 Ludy 拎倾偈嘅 ，Welcome back。
3: Hello，
4: 系啊，咁继续讲话头先，而家大家可以戏院睇嘅《Mortal Kombat 2》吓，咁里面咧就
2: 中文叫做
4: 真人快打，
2: 真人快打
4: 系啦，咁样今次系已经系续集嚟嘅，你知唔知点解佢真人快打？
3: 我觉得系因为嗰、那个呢个 game 啊喺。开头嗰阵时喺日本出嚟嗰阵时咧、日本嗰啲汉字系真人快打，所以有啲你知道嗰啲日本啲汉字翻译嗰阵有啲有时候有啲奇怪，
4: 是啊、
3: 但系我觉得系咁样嘅、
4: 啊，因为我自己唔打机，
2: 都几特别、啊，但系咁样样 makes it interesting，
4: 系啊
2: 系
4: 吓，咁啊而家大家可以睇到啦，咁我自己睇过两集啦，亦都睇过阿 Ludy 之前嘅 Power Rangers 啊，亦都。睇过 Aquaman 啦、咁即系佢都系好，主要系 action 嘅，系打嘅、但系今次咧睇到佢呢、這个Mortal Kombat 2咧，我系睇嘅时候，佢一出场咧，我即刻愕咗咯，哇，大只咗咁多嘅，呢个真系我第一个 impression 话吓，咁我话系咪太耐冇见咧？点解转咗嘅咧？咁今次都系打到飞起嘅，咁大家中意睇动作片，中意玩呢个电子游戏机嘅话咧，系值得留意嘅。
2: 好，咁跟住我又好想问阿 Ludy 呢一个问题啦。咁都拍过又佢喺中国拍过电视剧啦，又拍过电影啦，而家又拍呢一个快打呢、个 Mortal Kombat 啦，好多都系功夫 base 嘅。其实有边一类戏你好想试？例如系歌舞剧 musical 啦，做 Romeo kind of lover 嘅 show，你有啲咩你或者 comedy 有啲咩你想试咧？
3: 其实我全部都想试。其实之前喺北京同埋喺 LA 两边一直咁样跑嗰阵时咧、就喺中国，我觉得嗰阵时我啲打戏都唔系好多嘅，好似我拍嗰个 Human 嗰阵时咧都唔系打戏嚟嘅，同埋我拍咗一部电影叫做中文叫做《夏日骑士》。就是夏日騎士咁樣嗰部戲呢，我要又唔係打戲嚟嘅，就好深嘅文戲。佢演過係一個退休咗嘅軍人，佢吸煙咁樣，有個細路仔需要take care， 咁樣都好有意思。咁我覺得我之後又好想再翻去中國，同埋全部亞洲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咁樣都可以做多啲嘢嘅，因為我覺得咧，我哋亞洲嗰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好得意嘅古仔，同埋嗰邊嘅導演咧有。其实都好多啲艺术家都有好新諗法。
4: 好似上两个月呢，我哋请咗 Hugh Tran 上嚟倾过，咁佢准备去越南。
2: Hugh Tran is also based in Beijing. 佢喺嗰度住，咁跟住而家佢话 he's setting his sights on Vietnam。佢话因为越南呢就 up and coming， 好多嘢可以去发展一下。咁我都几 agree with Ludy 讲嘅，而家东南亚呢即係有好多artistic 嘅出路啊，个个都有好多 stories。Not necessarily 一定要亚洲人要去荷里活。淨係喺 Asia 都可能你覺得 there's many areas to explore， 係咪咁嘅意思呢？
3: 真係咁樣嘅，
4: 可能咁多年以來呢有唔少 production 係喺亞洲方面，亦都係培養咗新一班嘅人才出嚟。咁所以呢好似最近泰國片都開即係多咗機會，係即係水準高咗㗎，亦都多個機會有人去發行嘅。咁越南片亦都係啦，越南片不嬲喺 festival 嘅圈子都已經係即係被人注意嘅，咁但係而家喺 Cineplex 都有間唔中都有啲越南片上映嘅，菲律賓片又係，咁所以咧有好多亞洲片，只不過咧我哋成日嗰個焦點係睇住中國啊、香港啊、台灣啊、荷里活啦咁，其實咧亞洲其他地方東南亞嘅電影咧，其實係喺度靜靜地咁樣咧去發展緊，培養有班好嘅人才。
3: 全部都係發展緊，同埋我哋係亞洲人呢，同佢哋都有啲共同文化嚟嘅。
2: Yeah, true,
3: 然後如果可以就係而家唔管係

0: 边个地方啲片咧系啊 Hollywood 片咧，或者系啊中国片咧，佢哋都会睇下啲全球啲票房系咁样，系点样嘅，系咪？所以每一个地方都好重要。
1: 系咁啊，而家we're living in the digital age 啦，咁啊。尤其是 now 係好犀利啦，比五年前、六年前我同你傾偈嗰陣時咧，已經又變咗好多啦。咁我又睇到一啲嘅報道啦，啊喺東南亞 ，particularly 喺 China 啦，或者譬如有啲演員咧，佢哋 waiting for work 嘅時候咧，佢哋去 explore vertical dramas and cell phone dramas and short dramas。咁你又有冇諗過玩下呢啲？因為我都聽聞有啲都幾 famous 嘅 A 線、B 線嘅演員咧 ，while they're waiting for work， you know what? I'm gonna go do itTelephone drama
0: 系咪咁啊？
1: 系啊，
0: 你有冇睇啊？
1: 有，
0: 有睇少少啊。
2: 我冇太忙啦，
1: 因为我 curious 啊嘛。咁你揸住个电话，你可以坐巴士嗰阵时，你又可以睇咁样。
0: 咁你有冇睇到上瘾啊？有冇好系咪好中意睇下一集下一集？
1: 会，因为佢快啊嘛，同埋啲演员又系靓嘅，啲男男女女啊，啲 stories 系 over the top。That's why it's called entertainment. 咁你会唔会又想尝试玩呢？
0: 我想尝试去拍，但冇尝冇啲諗法尝试去演。
1: 因为去做 behind the scenes 拍。
0: 呀
2: 我做一个好嘅练习。因为如果你未做过，你想做导演嘅话，系啊，冇做未试过做导演咧，可能冇人敢投资咁多钱。但系你做一个少少嘅一个 vertical drama 嘅时候咧，可以试下从而攞经验去做另外一样嘢，吓几好啊！咁如果你拍嘅话，你会拍咩题材咧？会系 sci-fi
0: 咧？想拍，我好想拍啲 sci-fi 啊，或者我觉得 vertical 啲啊 horror 会
2: horror
0: 几好玩嘅
1: 恐怖片
0: 啊。
1: 即系 sci-fi 就系叫
2: sci-fi 系科幻片，
1: 然后或者拍一啲恐怖，咁系我未睇过 vertical drama 嘅呢啲题材 ，sounds really
2: 恐怖片你系会嗡俾人杀嗰个，一系杀人嗰个咧，你会中意？
0: 我会做边个啊？我可能啊系一个 mystery 嚟嘅，可能开始咧好似俾人杀，但系。最尾其實佢係殺手，
2: 哇 ！twist 有個 twist 喺度啊！
1: 嗱，咁啊，除咗呢一個個轉咗呢一個方法之外咧，而家咧過去呢五年十年咧，咁就開始喺全球咧就有一個所謂大家睇一套戲嘅時候咧，就要你揾咩角色咧，你就要揾翻。當地嗰個國家嘅演員，如果唔係咧，佢哋就覺得係錯嘅，即係你冇理由揾個西人扮中國人，或者揾個中國人扮西人，咁就有呢個所謂叫做 representation， 顧名論係 Asian representation 或者任何，你對呢樣嘢又點睇咧？
0: 我其實對當然我對呢樣嘢咧就有好多諗法啊嘛，因為我不斷都會有人問我，我自己都不斷喺諗緊。喺 Hollywood 做嘢嗰陣時咧，都係啊，啱啱開始做 Power Ranger 嗰陣時咧，都好多人傾緊嗰個呢、這個係啊啱啱出嚟嘅有個 Asian 咁樣 superhero 拍咁樣啲大戲都係啊好多人問緊諗緊而家 Asian representation 係咪有進步係咪好啲？但我自己就諗住啊就是我可以讲好耐呢样嘢，同埋我哋
1: 你觉得我哋到咗位，定系 not doing enough， 定系 doing too much 咧？
0: 我觉得系咁样嘅，我觉得我觉得呢个嘢咧就我哋可以一直推落去，一直做，到唔会做到位，但一定要一直做落去。
1: 你觉得一路咧都要 make sure 系做得啱嘅，
0: 系
1: 要有啱嘅亚洲嘅代表喺啲制作入边，所以唔应该系话有一个尽头，系咪？即系应该系一路不断系 make sure 啲嘢拍紧嘅时候系有啱嘅 representation，something like that。
0: 系嘅，我谂住咧呢样嘢咧系真系冇尽头嘅，同埋我点解中意拍电影做演员咧？就因为做演员都冇尽头嘅，你唔会做到一日咧觉得哦。我得啦，做晒啦，我想做啲嘢全部都做晒啦，系咪？都有好多嘢需要做嘅，同埋 Asian representation 又系一样嘅，咁样我呢一排咧就谂到一样嘢系最我觉得最

0: 紧要嘅，就係、是、如果有人问我而家 Asian representation 同埋 Asian， 如果有新啲 Asian actor 嘅话呢，有佢哋应该点样去做啲啱啲啱嘅 representation 呢、嗯、我就会同佢哋讲，真係你如果你想做 representation， Asian representation 做到位嘅话呢，你一定要返去 Asia 睇下嗰边係点样嘅，係咪、嗯、所以因为有好多喺度出世嘅係或者 ABC 啊 CBC 啊，佢、嗯、哋 Asian representation 都好紧要嘅，因为佢哋一直都冇 representation， 係咪、嗯、我喺中国出世嘅、嗯、其实我世嗰陣时有好多 representation 啦、嗯、我睇啲嘢睇电视 电影上面全部都係Asian 係咪、嗯、我睇中國戲係咪睇香港戲全部都係亞洲中國啲演員係咪，但係 Asian representation 呢個話題呢就係、是、即係喺北美有嘅，因為啲 CBC 啲 ABC 呢呢個係佢哋嘅問題 ，Asian representation。
1: 你真係講得冇錯，你完全我啱啱喺度諗緊，因為呢個係一個 subculture 嚟嘅 ，ABC CBC 佢哋喺度揾緊佢哋自己嘅
0: identity，
1: 咁所以佢哋就要想有呢一個 representation、嗯。相比之下，譬如如果你拍另外一啲戲嘅時候，我係一個中國人就是、一個中國人，佢唔會諗佢自己嗰個 representation、嗯。So that's a really valid point。係啊，你講得冇錯。
0: 咁我就諗住佢哋一定要返去，如果係中國人返中國啊，或者去亞洲其他地方
1: 去睇
0: 睇下，因為你啱啱講得好啱，呢、嗯、個係就係、是、Asian representation， 係因為 Asian 喺呢度係一個 subculture 嚟嘅。
1: 係啊，
0: 咁樣呢啲 subculture 啲人呢就應該，我覺得呢就應該係返去睇下嘅 culture 係點樣嘅，
1: 嗯，
0: 就係佢係如果你唔係 subculture 嘅話呢、嗯、你係點樣有一個係點樣 exist in the culture，
1: 因為呢我哋都講過咁嘛 Tony， 一個譬如真係喺亞洲嘅同埋一個喺外國生嘅，大家已經雖然話係中國人呢，個諗法已經係 different
0: 啦，係呀係呀
1: 係呀，所以大家會睇嗰套戲或者去演繹係會 entirely different，
2: 係呀係呀
1: 係呀，
2: 咁樣呢個題材你覺得而家荷里活嗰個方向 OK 吧，佢哋而家做緊嘅
1: But the direction
2: The direction is
1: Are they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or too much or
0: 我覺得都
1: 都定係 within 佢哋個 realm，
0: 我覺得大家都好努力
1: 好努力，
0: 然後啲好努力同埋啲 direction 係啱嘅，但係我覺得呢我哋不一段呢就有啲進步、嗯、但係會卡住喺一個地方、嗯、好似而家就荷里活喺荷里活嗰度呢，就每一年我哋都有好出色啲 Asian 啲作品嚟嘅、
1: 嗯、
0: 有時候喺韓國，有時候喺中國，有時候喺其他地方咁樣呢一排呢幾年呢由 Parasite 開始啦、
1: 嗯、
0: Parasite 有個 Oscar 係咪係 Best Picture 咪 just Best Foreign Film、嗯、Best Picture、
1: 嗯、
0: 然後有Minari 然後 Beef 而家大家都睇緊係咪，然後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係、嗯、咪、嗯、然後呢去年係K-Pop Demon Hunters 係、
1: 嗯、
0: 睇咗最多嘅个电影、嗯、就系《K-pop Demon Hunters》，
2: 个动画片
0: 系动画片嚟嘅、
1: 嗯。
0: 但系而家荷里活嗰度咧，就系、是、每一年只系好似入咗一个亚洲啲作品，
1: 嗯、
0: 然后系好出色嘅、
1: 嗯。
0: 然后咧，我觉得咧，而家要扩大呢个范围、
1: 嗯，
0: 有多啲作品入去，
2: 扩、
1: 嗯嗯、
2: 大。咁样你而家 OK， 咁啊讲到你跟住个 project 系点啦？你跟住会拍啲乜嘢戏啊？
0: 啊，跟住啊，我今年我真系，我真系想拍多啲文戏，
2: 拍多啲文戏，谈情说爱，
0: 系
2: 咪
0: 啊？系啊，我想
1: 唔想打咁多啦？
0: 唔想等到第三集，如果有机会拍啊，真系快啦！第三集嗰阵时咧、
1: 嗯、
0: 就玩啦，但系而家咧就想试下 comedy 啊，试下啊，我一部戏系同时而家系出咗嘅，而家喺走紧 festival 叫 reunion。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 indie comedy， 咁、
1: 嗯、
0: 样好啲 Mortal Kombat 呢啲 world tour，、
1: 嗯、
0: 但是都几有意思嘅，其实。
2: OK， 我留意一下先得。
1: 咁、嗯、你又想尝试一啲嘅文嘅 outside of work 啊 ，Ludy 中意做啲咩嘢啊？
0: 我其實好鍾意溫哥華，溫哥華